庐山川藏协作试验区中药材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建设稳步推进。该项目是庐山县补齐中药材产业链短板、深化川藏产业协作的重点工程，占地约60亩。项目将打造物流仓储、保鲜冷库、精深加工、电商交易四大核心区域，配套搭建智慧物流交易运输体系，完善各类基础设施，建成一体化现代化中药材综合物流平台。日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节目和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播出由雅安本土作家杨幂创作的散文《雪山魂》，讲述老红军冯元廷两度翻越夹金山，扎根保兴，守护革命英魂的感人故事。

21号，亚商航杯2026年亚安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庐山主场在庐山中学足球场进行开幕。庐山蜀根汉魂队迎战亚洲新奥队，绿茵场内球员驰骋拼抢，尽显锋芒。看台之上，球迷齐聚呐喊，一场酣畅淋漓的足球对决点燃整个江城。近日，雅安市2026年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开赛，竞赛以进一步提高妇女儿童全方位、全周期服务质量，聚焦影响妇女儿童健康的关键问题，围绕宫颈癌防治、危重孕产妇救治、危重新生儿救治、妇幼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四个项目，通过理论笔试、知识竞答、技能操作三大环节，多方位、多层次考核参赛医护人员的理论知识储备、应急处置能力与临床实操水平。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1号，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过去一周全省降水量整体偏多，川西高原、攀西地区盆地西南部、中部、南部偏多，盆地东北部偏少，绵阳、广元、南充、巴中、达州偏少1到6成，攀枝花、广安接近常年，其余市州攀枝偏多1到8成。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16号到21号，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暨长城华西银行杯德阳端午龙舟活动在生湖擂鼓开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3所高校的近600名运动员、教练员齐聚申城，碧波之上，劈波斩浪。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1号，记者从四川省武都饮水工程运管中心获悉，截至6月20号，全省第二大灌区武饮灌区已完成了183.7万亩农田的擦摘工作。今年的春灌期间，该灌区累计供水1.48亿立方米，已连续3年较计划提前实现灌央门。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1号晚，2025-2026四川城市足球联赛总决赛第15轮最后一轮的争夺在双流体育中心开展，成都锦城主场队迎战梁山好医生。在比赛仅仅持续57分钟，老将黄鹤便被罚下10人迎战的情况下，成都锦城队0-0战平梁山好医生队，距离夺冠只差一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从6月22号到6月24号，我国雨带仍将集中在长江沿线，湖南、湖北、江西等地部分区市雨势较强，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关注预警信息，尽量不要前往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地带。中新网消息，今年藏羚羊残展已经开始，6月21号在西藏纳曲市深扎县买巴乡路雀藏草原上，10000多只藏羚羊正齐聚于此，静静的期待新生命的降临。中新网消息，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北京时间6月21号19时36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端午档期总票房已达 3.9

0: 9亿元人民币。玩具总动员五，给阿妈的情书，抓特务，火车也，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分列档期票房前五名。中新网消息，以全球治理、宪法秩序与国际法秩序的对话为主题，第九届中国宪法论坛日前在北京举办。本次的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研究所主办，来自中法两国的多个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实务部门代表参会。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8度。天全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27度。鸣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7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7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5度。银津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6度。汉源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6度。石棉县今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继续关注1047安全生产知识窗。安全生产是指劳动过程当中通过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全因素，防止事故发生，使企业和生产在保证劳动者安全以及国家财产、人民安全、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顺利进行，主要包括的是人身安全、设备安全两大方面。那么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安全用电相关内容。第一，非电工严禁动电。第二，各种电器使用前应该检查是否漏电，是否接地良好。第三，所有的电器必须要经过漏电保护器，且漏电保护器必须灵敏可靠。第四，应使用优质的电缆线，严禁使用胶质线，禁止使用扎丝等导电材料捆绑电缆电线。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荣儿编辑小喜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节目当中来，这里延时雅安早上好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啊。刚刚有跟大家来说到，就是所谓的什么能量石啊、水晶啊，就以为叫水晶塔、能量塔应该叫做这些东西，它有辐射值。那这些辐射值有多大呢？像网上所谓的啊能量塔、能量石的这种东西，当短时辐射量低于100毫西弗时，对人体没有危害；短时辐射量在100到500时，末梢血管的淋巴会减少。短时辐射量在500到1000毫西弗时，恶心呕吐，白血球减少；短时辐射量在2000到4000毫西弗时，产生射线疾病，比如说红细胞、白细胞数量极度减少，有呕吐、腹泻等症状；而短时辐射量大于4000毫西弗时，危及生命。所以要听到大家哦。还有哦，有四种首饰呢，也很伤身体啊，尽量不要戴，比如说相思豆。很多朋友因为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这首诗，很多人买过相思豆的串子，但实际上呢，诗句里的红豆跟相思子就是两回事儿。相思子呢，就是我们说的鸡母猪、美人豆，属于剧毒植物，一旦误食一颗就可致命，误吸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

因、肺积水等中毒情况。还有核桃串儿，盘核桃，这个不仅仅是老头乐啊，零零后也加入了盘核桃大营。但核桃很容易出现发霉，发霉呢就会产生黄曲霉素。除了发霉核桃，还有一种药洗核桃，有一些商家为了方便清理核桃表皮，就会使用八四消毒液来进行浸泡核桃。长期把玩的话，可能会造成皮肤红肿、刺痛，对有些过敏体质的朋友还会出现水泡、皮炎等现象。啊，包括还有一些染色的玛瑙啊、仿真饰品啊这些东西，包括大家的水晶哦，请大家在购买水晶的时候，就因为我其实也是一个爱买水晶的人，大家在买水晶的时候一定要先去看好这个东西。像有一些水晶它是有酸洗过的、浆洗过的，这个对我们的皮肤也是有伤害的，大家购买的时候也一定要仔细的去鉴别了。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那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

0: 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组、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至少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0: 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大有用哦。
1: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2: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扶扶，还有线上家庭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一套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0: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1: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家族几十代人的努力和贡献，才造就了后来秦始皇统一天下的局面。因此，当我们把这个功绩记在秦始皇头上的时候，还不能忽略在秦始皇以前他的先祖们所做出的工作。上一集讲到，在秦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秦国的壮大，六国开始谋求合纵对付秦国，而这对于秦国就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为了免除威胁，秦惠文王重用张仪，还用连横的办法打破了六国合纵的联盟。秦惠文王在秦国崛起的道路上又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秦惠文王之后，秦国又出现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就是

这个秦武王在位时间非常短，他从继位到去世只有3年时间。他因为即位的时候就很年轻，死得又太快了，所以没有儿子。这样一来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他死以后谁继位就是问题了。所以很多人都在为这件事奔走。按照当时的制度的规定，秦武王死以后，由于他没有儿子，按说只能由他的弟弟们来继承王位。而秦武王的弟弟呢是一大群，这些弟弟们都是后宫的嫔妃，如果有儿子的都可以继位，所以这些嫔妃们都在拼命的活动。但是真正能决定这件事情的实际上只有3个人有决定权。一个就是秦惠文王的王后，这个时候是王太后了，秦惠文王的王后有决定权，他有一票。秦武王虽然死了，他的王后也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是第二票。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叫魏冉，他在秦代两朝的国君中间都做过官，有很大的决定权，所以他这一票非常关键。这样这件事情是由3票决定，结果是魏冉和这两个王后的意见不一致。这两个王后呢从来没有干预过政治，对政事，对朝中的政事没有决策力，没有影响力。魏然不同，他长期执掌国政，他很有权力，所以最后魏然就强行立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嬴稷，做了继位的国君。而这个人就是后来我们要讲到的秦始皇的曾祖父。这个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是秦武王的弟弟们中间的一个，而这个时候他正在燕国做人质，做质子。但是魏然决定立他以后，就派使者到燕国去，燕国的国君呢也愿意送个人情，就把在燕国做人质的这个公子送回来，把嬴稷送回来，嬴稷就继承了王位。这个人就是在秦国历史上也是在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这个人从当上这个国君到他去世，他当了56年，在位时间非常之长。那么一个在燕国做人质的公子为什么会被魏然立为太子呢？立为这个继位的国君呢？这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这件事儿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是谁呢？是秦惠文王的一个嫔妃，叫芈八子。芈是姓，八子是她在后宫的一个官职。芈八子就是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宣太后。魏然和宣太后有一种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宣太后是魏然的妹妹，魏然是宣太后同母异父的长兄，这等于是什么呢？兄妹联手吧，啊，兄妹联手。那么立其他的人对他妹妹都没有利，所以他就立了他妹妹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现在正在燕国做那个质子，把他接回来立为了国君。所以这个昭襄王继位以后，魏然由于立昭襄王有功，就做了相国。魏然这个时候呢，他是昭襄王的舅舅，又是永历昭襄王最有决策力的人。

0: 所以前期的36年之中，魏然曾经五次出任秦国的相国，就是做丞相，是很有权力的一个人。而且他帮助昭襄王打击六国，最后立功被封为穰侯，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在宣太后和魏冉的运作下，原在燕国做人质的嬴稷即位了，他就是秦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秦昭襄王。从秦国后来发展的历史来看，秦昭襄王的即位加快了秦国统一六国的步伐，秦国的优势明显凸显出来。那么这位刚刚即位的昭襄王又是如何以一国之力抗衡其他六国的呢？
0: 但是昭襄王即位以后啊，他实际上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这是昭襄王面前放着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六国虽然弱，但是六国的总兵力、六国的总人口、六国土地的总面积都是秦国的数倍。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秦国怎么样灭掉六国就是一个大难题，就需要定下来一个方针，我怎么样把比我们的土地、军队、人口都要多的六国给灭掉。这个问题最后有一个人把它解决了，这一个人辅佐了昭襄王接受他的主张，但是没有成功，最后范雎没有办法就回到魏国，想往魏王服务。但是为魏王服务呢，他又没有资金去运作这件事情，所以他最后就在魏王手下有一个中大夫叫徐嘉，在他的手下做了一个随从。后来有一次，这个魏王呢就派中大夫徐嘉出使齐国，叫范雎跟着去。结果到那儿去以后呢，到齐国待了几个月，齐国的国君不见这个使者，所以徐嘉弄得很狼狈，走吧没有完成军命，留吧又不知道什么时候齐王能召见他。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他的随从范雎得到了齐王的一份重赏，给了他十斤黄金，还有一大批肉和酒。当然齐王送这个礼不是白送的，因为齐王知道范雎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他想拉拢范雎，让范雎呢弃魏投奔齐国，为齐国去服务。但是范雎知道他的主人来到这儿以后没有完成使命，自己如果私下接受了齐王的这些礼物的话很不妥当，他就没敢收。但这件事儿被中大夫徐嘉知道，徐嘉就告诉他，黄金退回去，肉和酒可以留下来。范雎也照办了，照办以后他们就一块儿回来了。回国以后，这个徐嘉就像当时魏国的丞相，这是魏国丞相叫魏齐，向魏齐报告说范雎一定是出卖了我们魏国的军事机密，他要不出卖国家机密，齐王怎么会不见我反倒赏给他那么多礼物呢？这个魏齐一听啊，有道理啊，我们的大使去了他不见，大使的随从送了那么多礼，所以魏齐也没有调查，就下令把范雎抓过来打。这一顿臭打打得很凶，把范雎的肋骨打断了，范雎的牙齿打掉了，眼看着范雎就要被打死。范雎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就可能被打

着饭去就咬紧牙关，打得再凶他一点声音也不吭，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死了，我已经被打死了。结果这些打的人呢，看着打着饭局啊没反应了，开始他还叫，后来叫也不叫了，就以为他死了。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啊，魏齐啊，就找人弄一个席子卷吧卷吧，把这个范雎送到，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扔到厕所里以后，这个魏齐还不解恨，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到厕所里边对着范雎的那个所谓的尸体小便，让客人排着队去轮流在他身上这个撒尿羞辱他。结果范雎还是一动不动，大家都以为范雎死了，其实范雎没有死。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范雎就给看守说了，他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路，你要放了我，我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报。结果这个看守啊就动了慈悲之心，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国相魏齐说，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在那放着也是放着，不如把他扔掉。这个魏齐呢，他喝酒喝醉了，他就随口答应说行啊。然后这个警卫呢就把洗桶里卷的浑身是小便的这个范雎给拉走了，这样范雎就逃出来了。等到第二天魏齐喝酒醒过来了，就觉得这范雎是真死了是假死了，赶快找人去看，结果死人不见了，到处搜索找不到。恰巧这时候呢，魏国有一个人，这个人非常好好心，他就私下的找到了打成重伤的范雎，带着他把他藏起来帮他养伤。恰恰就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了一位大使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然后这个收留范雎的这个魏国人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他说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才，他很想见你，但是他有仇家，他白天不敢来。那么这个大使就说，那这样吧，你叫他晚上来见我。然后晚上这个人就领着范雎，这时候范雎已经改名了，不敢再叫范雎的名字，改名叫张祜，带着他去见了秦国的大使。这大使和这个伤还没有痊愈的张祜啊谈了一番话，话没有谈完，这个大使就知道这个张祜绝对是一个高人，非常有才，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我明天就辞行，我辞行完了以后我就捎着你走。第二天这个大使呢就向魏国辞行，辞行以后到城外拉着张祜就走了。结果走到湖县，也就今天河南的灵宝县，走到这儿以后呢，这个突然中间看着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然后这个张祜也就是原来的范雎，张祜就问这个秦国的大使说来的是谁。这个大使就告诉他，来的人就是穰侯魏冉，也就我们前面讲过了立昭襄王的魏冉，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这时候这个张祜就说，他说我知道这个魏冉非常专权，很有势力，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他说我在躲。然后张祜就藏到车里边了，不敢出来。果然等了一会儿魏冉的车来了，魏冉车队来以后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就问他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大使说东边没什么事儿，

0: 然后这个大使就这个魏冉呢就问他说，你从东边来是不是带的有六国的人呢？这个大使赶快否认，我没有，我什么也没带。其实这个时候的范雎啊，也就是张禄，他藏在这个车里面都听见了。然后魏冉带着车就向东了。等魏冉刚一走，这范雎一咕噜就爬起来了，告诉这个大使，他说魏冉刚才怀疑车里边有人，但是他忽略了，没有搜查，他等一会儿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赶快让我下来，免得他查就把我查出来了。然后这个大使把车停下来，范雎也就是张禄跳下来，一路狂奔，跑了十几里地。果然他刚跑了没多长时间，魏冉就派他的随从又骑马回来搜查这车子，他范雎已经逃了，查了半天车子没有人，回去了。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这个范雎就在那等着大使的车子来了，继续拉着他到了秦国。这样范雎总算是从魏国死里逃生逃出来。
1: 范雎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谋略家，他早年在魏国期间不受重用，因为一次出使显示才华，受虚假妒忌而激进丧命，最后被迫逃到秦国。那么逃到秦国的范雎能够在秦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吗？秦昭襄王会重用他吗？
0: 到了秦国以后，这个大使就向秦昭襄王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同时推荐了高人范雎。但这时候昭襄王听不进去，这时候昭襄王已经继位了36年，这36年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东边他打败了齐国，而且不断的对韩赵魏三国用兵，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昭襄王这时候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人才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大使给他说了坏话他没有听啊，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范雎，还是让他留下来了。但留下来了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范雎没有退路，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这一待就是一年多，这一年多范雎的日子很不好过，待遇很差，住的宾馆很差，吃的饭也不好，这个秦昭襄王也不见他也不用他，他就这么猫着等机会。结果等了一年多，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事情，就秦国国相穰侯魏冉提出来了一个计划，要越过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齐国。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隔了两个国家，一个是韩国，一个是魏国。魏冉提出来要越过韩魏攻打齐国，这个意见提出来了，昭襄王也同意了。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提出来以后，范雎觉得机会来了，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他就给秦昭襄王写了一封奏章，要求见秦昭襄王。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秦昭襄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立即召见了范雎。这是一件很怪的事啊，他在那待了一年多，秦昭襄王都不见他，一封奏章上去马上就见他。为什么呢？因为范雎在这封信里边提到了几个问题。第一，他提出来食宝困难，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还这么困难，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 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不用不留，我来这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用我，你既然不用我，你就不要再留我。他提了第二点。第三点，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啊，前两点是铺垫，第三点他提出来，然后魏然提出来的越过韩魏攻打齐国有问题，但这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讲啊，他不讲。他在这两层铺垫，这个第三个问题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味的话，他说己与之智者，臣不敢载之欲书，一语无效，请复辅之。就我要说的话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假如我的话说了没有用，你可以立即杀了我。最后这一点最重要，因为最后这一点讲的若明若暗，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秦昭襄王感觉到这个范雎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呢，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就下令用专车把范雎接进宫来，要见范雎。
1: 范雎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里，秦昭襄王一直没有召见范雎。当秦国丞相魏冉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范雎认为时机已到，于是立刻向秦昭襄王上书。而在奏章中，范雎欲言又止，同时又坦言自己有治国的良策，这样使得秦昭襄王不得不召见他。可以说范雎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秦昭襄王召见的机会。那么范雎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0: 结果到了接见这一天，范雎就来到秦国的皇宫，来到他的王宫。来到王宫以后，范雎呢就闷着头，他装作不认识路，就一个劲儿往里边闯，结果被卫兵给拦住了。这时候秦昭襄王已经出来了，卫兵拦着他说，大王来了你怎么不回避呢？史书记载写了这么几句话，范雎谬谓曰，秦安得王，秦独有太后穰侯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说秦国哪里有王啊，我只知道秦国有太后有穰侯，不知道有王。这个话很明显是说给秦昭襄王听的。结果秦昭襄王过来看见范雎给那个警卫啊正在干架吵架，然后呢秦昭襄王就上来给他解了围，对范雎说，我就早就向您请教了，不过呢我一直没有腾出手来，现在腾出手来我想见你。然后这个昭襄王就把范雎领到王宫里面，两个人坐下以后，秦昭襄王就问说，先生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然后范雎就嗯了两声没吭。两个人又在那坐了一会儿，这秦昭襄王又问，先生有什么话要教诲我吗？范雎又是嗯了两声又不吭了，连问了三次，范雎是只一个字儿都不说。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哎呦，哎，张会计。 七三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4: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5: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3: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5: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3: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6: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4: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3: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6: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这秦昭襄王就急了，啊，就急了，也很奇怪。说你写信想见我，真见到我，我问了你3次，你一句话都不说，光跟他嗯，你肯定有什么话不敢说。然后范雎就说了，他说我是一个异乡之人呐，我是一个魏国人到秦国来，我和大王没有交情，而我讲的话呢又是涉及到大王和大王身边骨肉之亲的人，所以这个话我不敢轻易的讲。我这倒不是怕死，假如我的话说完了你把我杀了，第二天你照着我的话去做，我死而无憾。我害怕什么呢？我是为了秦国才说的话，我说完你把我杀了，杀了以后天下人都知道我范雎为秦国尽忠而被杀，以后没有人敢再到秦国来，这是我最担心的。这范雎挺会说话的，嗯，当然这个话一说，你就是肯定说你不能杀我了啊。然后，这个秦昭襄王说：“你尽管直言，上至太后，下到大臣，你可以知无不言，言者无罪。”范雎得到了这个保证以后就说，那行，既然如此的话我就来讲。他说你看现在的秦国，国家非常富足，兵力非常强大，秦现在灭六国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一匹强壮的猎狗去追一个瘸腿的兔子，那不太容易了吗？但是你现在你做不到，问题就在于你的大臣 你的最重要的大臣，你的相国张侯谋私利，一下子把张侯谋私利的事点出来了。而且你大王也有错误。秦昭襄王听完以后非常震惊啊，就问他，那么张侯有什么错，我错在哪？范雎说，他说你想想啊，张侯魏然的封地在哪？张侯魏然的封地就在齐国的陶，就是山东的定陶。他现在越过韩魏去打齐国，目的就是想扩大他的封地，所以张侯是有私心的，这不是你统一天下的正确的方针。你统一天下的方针不应当打远的，应当打你的近邻，这叫什么？这叫远交而近攻。远方的国家你要和他保持友好关系，离你越近的国家你越要打。你这样有个什么好处呢？你打下了一寸地，你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寸，你打下了一尺地，可以并到秦国领土中间一尺地，打下来的都是你秦国的土地。你到齐国去打，打下来以后那块地是飞地，隔着韩魏并不到你秦国的版图中间来。所以张侯这个主意其实是他的私心。所以说你现在之所以不能够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关键你用人用的不对，你自己没有看准人。这番话一说，秦昭襄王如梦方醒，马上醒悟了，然后立即任命范雎做客卿。所谓客卿啊，也就是享受列卿待遇的高级参谋啊，就让他当列卿了，做了个高官。可以说范雎这次见秦昭襄王非常成功，一下子说动了秦昭襄王。为什么？范雎在秦国待了这么长时间，秦王都不见他，这次见了秦昭襄王，一番话就得到了秦昭襄王的信任和重用。为什么呢？第一，就是他利用了秦昭襄王和相国张侯之间的矛盾。本来秦昭襄王作为国君和张侯作为丞相，两个人之间有矛盾，这个矛盾是军权和相权的矛盾。经过范雎的一点透，秦昭襄王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权要在自己手里，不能在自己的相国的手里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魏冉没有提得出来，范雎却提出来了一个由秦国统一天下的总方针，叫远交近攻。这个方针非常正确，秦昭襄王听说以后啊，不但重用了范雎，而且把太后权力给夺了，把宣太后的权力给夺了，把他两个舅舅，就是宣太后的哥哥和弟弟免了官，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封地去，把全部的权力收归于昭襄王自己的手中。这就是范雎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对内来说大大强化了秦昭襄王的中央集权，对外来说他提出来了一个消灭六国的总方针，远交近攻。这个远交近攻意义非常重大，远交近攻具体怎么操作呢？范雎也提出来了，他说你凭借着你秦国兵力的强大，首先要挟离秦国最近的韩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离秦国最近，先让这两个国家奉行一个亲秦的路线，等这两国奉行亲秦的路线以后，再利用韩魏去要挟楚国和赵国， 如果秦国、魏国、韩国结成同盟，那么楚国跟赵国就会屈服。等楚国跟赵国都屈服了，最后你去胁迫齐国，齐国也会屈服。

0: 等这几国都屈服了，然后你再集中兵力攻打韩魏，特别是打魏国。所以这个远交近攻啊，它是一个在地缘政治基础之上的一个操作性非常强的一个统一中国的一个方针，这是它很成功的一点。第二点呢，远交近攻呢，它把军事和外交手段结合起来了，利用秦国军事上的强大，然后打外交，把军事行动跟外交行动有机的结合起来。所以从范雎提出这个方针以后，秦昭襄王就按照这个路子走，使秦国统一天下的步伐大大加快。当秦昭襄王去世的时候，秦国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秦国统一天下的大趋势更加不可逆转了。但是秦昭襄王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太能活了，他太能活了，做国君做了56年，那么对他的儿子们来说是非常难熬的56年啊。那么他在位的时间太长，导致他的长子就是第一个太子熬死了，没活过他爹死了。那么继位的人是谁呢？继位的人还能够有所作为吗？我们下次再讲。谢谢。
1: 秦昭襄王去世后，他的儿子安国君继承王位。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一人排在中间。按照立嫡为长的原则，一人不可能被立为太子，但最终一人却意外地当上了太子，而这一切和一个人有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是如何帮助一人当上太子的？敬请关注系列节目《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一人起源》。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听历史在说话。一条古老而神秘的道路，连接着云南、西藏、四川等地区，曾是茶叶、马匹及其他商品的贸易通道，这就是历史上的茶马古道。它不仅推动了商品的交流，更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见证。正是因有这样的历史背景，2009年8月，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将一盒珍贵的礼物转赠给云南省博物馆。从此，这件具有纪念意义的茶礼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时间追溯到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中长期规划。从此，民族文化保护被列入国家文化的长期发展战略。2008年，国家陆续启动西藏22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维修保护项目，其中1961年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扎什伦布寺，由于建筑年代久远，受自然侵蚀和建筑构造等原因，出现基础下沉和破损，墙体裂缝、坍塌，木构件重铸、变形等隐患，成为首个开工进行大规模修缮保护的工程。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尼色日山下，藏语意为吉祥须弥寺，是历代班禅大师的住基地。寺院始建于1447年，其后多次扩建修缮。寺院逶迤于山路之间，重楼叠阁，碧瓦金顶，远望古建筑群，既有浓郁藏族民族特色，又融入了汉族建筑风格。整个寺院占地面积70。

平方米，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由金碧辉煌、桑烟缭绕的佛殿、金堂、灵塔和错落叠起的僧舍院落构成。寺内藏有大量的珍贵文物，如瓷器、佛像、壁画、唐卡、经书、绸缎等，还有历代班禅大师受中央政府册封的金印金册、玉印玉册等。这些珍品成为各民族团结一心、维护国家统一、巩固边疆稳定的历史见证。2009年，11世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为感谢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大力保护，特将定制的白莲路普洱查理盒赠送给国家文物局以示纪念。白莲路普洱查茶盒从外形上看似四层抽屉柜，从上到下每层盒子都是依次增大，里面依次放置证书、茶经、佛经和普洱茶饼等。盒子正面每层分别采用了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区分，左侧印有贯穿上下的参天大树，每层居中处分别饰有鹧鸪、兔子、猴子和大象，画面一派宁静祥和的景象。整组图案源自佛经《释迦牟尼本生传》，讲述世尊化身为鹧鸪鸟衔来树种，与兔、猴、象守五戒，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精心呵护鸟种长成了参天大树，结满硕果累累，并齐心协力将果子分给山林里的瑞禽灵兽共同分享，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这组以佛经故事为背景的图案被称为和睦四瑞，画中的动物们带着惬意的表情，他们生活中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也传递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自然和谐，也寄托各民族之间团结和睦、幸福吉祥、共谋发展的美好愿望。如今云南省博物馆收藏的白莲路普洱查理盒作为这段历史见证，它深度阐释了汇聚在历史长河中的民族传统文化，在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飞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

0: 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呢。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嗯，山里的孩子呀心爱山，从小就生活在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在青藏高原与内蒙古高原之间，群山夹峙下，一道长900千米的地理通道，形如走廊，连通西北。河西走廊，这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公元前138年的一个早晨，伟大的冒险家张骞踏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旅程。在张

前从陇西郡出发的时候，整个河西走廊都是匈奴人的天下，危险随时可能埋伏在前方的山谷中。张骞开始这趟远行的三年前，16岁的少年天子刘彻成为汉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刘彻继承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帝国，经过他的父辈们长达70年的努力，帝国内部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年轻的皇帝野心勃勃，想要创下一番他的祖先们未曾想象过的大事业。

城门之外，他们是吸引匈奴人的诱饵。此时汉王朝的300,000大军已经在马邑城外的山谷中设下埋伏。将军王辉的计划是，一旦匈奴人进入马邑县城，汉朝军队将四面包抄匈奴骑兵，他自己则带领一支军队袭击匈奴的后勤给养，断绝敌人退路，这样就能擒住单于，大获全胜。接近马邑城后，聪明的匈奴单于开始变得满腹狐疑。他深知，对于牧民来说，羊和牛是最重要的财产，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放牧的畜群。而这片原野上却只有牛羊，不见牧民。匈奴单于下令进攻边防岗哨，雁门郡的一个小武官成为匈奴的俘虏。将军王辉的计谋被和盘托出，匈奴单于下令撤军。王辉带领的300,000汉军埋伏了几天后不见动静，只好打道回府。一场集合了帝国重要兵力的出击无果而终。

在帝国上下的责难声中，这场计谋的策划者将军王辉被迫自杀。这场未发生的战争使得匈奴与汉王朝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和亲。匈奴骑兵在汉朝北部边境的军事攻击变得日益频繁，商人聂一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边关的贸易依然如故地进行着。匈奴人需要用这种方式得到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匈奴贵族需要的奢侈品。自从马邑的计谋失败以后，汉武大帝开始相信，依靠汉王朝的步兵永远都不可能战胜草原上的匈奴骑兵，必须派出骑兵主动出击，寻找决战，才能一劳永逸解决北部长城沿线的忧患。这是一次为了帝国荣誉的战争，只有年轻勇敢的将领才敢带领军队离开长城守卫的汉朝边境，开始一场孤军深入的远征。卫青，一位善于骑马的年轻人，成为第一次远征行动的主帅之一。年轻的将军卫青是一个奴婢所生的私生子，年轻时跟随姐姐卫子夫进入皇宫。汉武帝任用官员有着自己的独特标准，卫青这样出身低贱的平民因此得以进入帝国的高层，并统帅帝国的大军出征。这是一场皇帝亲自策划的军事行动。公元前129年，四位汉朝将军分别率领10000骑兵，从上谷、代郡、云中、雁门四个长城边关出发，向草原上的匈奴发起攻击。

这是四个重要的长城边堡，把守着中原通往草原的西北大门。自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堡垒重新成为屯兵驻守的边关，庇护着汉王朝的后勤供应源，平时是有效的防御前线，国力强盛时就成了最佳的出击前沿。四位出征的将军中，只有卫青一人是第一次带兵打仗。年轻英勇的大将军卫青带领着10000骑兵，孤军深入草原数千千米，直扑匈奴王庭附近。这种孤军奇袭是汉王朝从未有过的战法。汉王朝致力于武器类型的开发，在帝国都城的武器库里，各种新型的铁制兵器一应俱全。国家专营的冶铁作坊日夜运转，源源不断的兵器被生产出来。现代考古学家在汉代留下的铸铁材料中意外地发现了球状石墨，这种物质的存在使得铁器的强度和韧性大大增强，甚至接近钢的水平。

硬度与韧性完美结合的铁制兵器在战场上的全面出现，使得汉王朝的军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杀伤力。战斗以汉朝军队的胜利告终，卫青斩首和俘虏的匈奴士兵达到700多人。这次胜利后，汉王朝收复了河套地区。汉武帝意识到，长城不仅仅是一道防御工程，依托长城的军事堡垒、屯田练兵，将大大增加战略纵深程度，并最终使得汉王朝掌握战略主动权。战争结束后，汉武帝开始在今天内蒙古杭锦旗西北修筑朔方城，并设置朔方和五原两个郡，从内地迁徙10万人到那里定居。之后，汉王朝修复了秦代蒙恬在河套地区修筑的边塞和沿河防御工事。在今天内蒙古磴口县境内，阴山南坡还保留着一处西汉时期建造的塞城基路塞，它坐落在贯通阴山南北的山谷口，扼控穿越山谷的交通咽喉。这是一座正方形的塞城，全部用石块修砌，面积相当于4.5个标准游泳池。从至今留存的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墙高度超过8米，城门外有类似后代瓮城形式的建筑。自从汉武帝收复河套平原之后，阴山山脉里的几乎每一个山谷都修建起与基路塞规模相当的塞城。这些重兵把守的塞城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

皇帝的宫廷内，一场前所未有的激烈争论正在进行。这是公元前119年夏天，一场特大的水灾侵袭了帝国北部的关东地区。赈灾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国家粮仓更为紧张。就在水灾发生的几乎同一时间，帝国北部的河西地区，几位正在修筑边塞的汉朝士兵遇到了一支投降的匈奴部族。汉武帝提出在河西设立郡县，把投降的匈奴单于和关东灾民一起安置在那里。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国家要为移民提供衣食、供给种子、耕牛、农具，耗资巨大。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大将霍去病两次出兵，消灭了40000多匈奴人，夺取了又一个战略要地河西走廊。那一年，汉武帝设置河西、酒泉两个郡，并开始沿河西走廊建造长城。至此，完整的汉长城防御体系建立起来了。连年的战争和庞大的工程建设，使得汉朝国库所剩无几。为解决财政危机，汉武帝颁布了一道法令，汉王朝的子民凡是向国家捐献奴婢的，终身都可以免除徭役。富人如果出钱安置灾民，支援帝国与匈奴的战争，可以获得爵位。掌管法令的官员张汤为汉武帝找到了解决国家财政难题的更好办法。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颁布经济改革法令，垄断帝国中最重要的商品盐和铁的买卖，禁止一切盐铁业私营，没收私营者的财物，敢于私营盐铁的商人一律处以重刑。从此，盐铁的生产、销售和买卖被国家垄断，价格由皇帝亲自批准。盐铁专卖政策的推出，暂时缓解了帝国的财政危机。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发动漠北之战，迫使匈奴大部退出今天的内蒙古东部地区。汉王朝开始全面修缮秦始皇万里长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大破匈奴，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两郡，开始修建从酒泉到玉门关的长城。公元前101年，汉武帝开始修筑从敦煌以西到罗布泊境内的长城。汉王朝的将军和士兵们无疑是出色的建筑师，在这些远离家乡的荒漠里，获得修筑长城常用的石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将附近的沙石土与枯枝进行创新性搭配，就成为新型的建筑材料。整栋墙体的建造从一个临时的模板开始，每次在模板中倒入10到25厘米深度的粘土与沙砾的混合物，混合物被压缩到一半高度后，铺上一层炉。

或红柳的树枝再次夯实，这样逐层铺设挤压，逐渐建造到模板的顶端，最后拆掉模板，一座异常坚固的墙体就形成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或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啊，就推举狄仁杰做了汴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呐，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 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

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
2: 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
1: 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
2: 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
1: 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
2: 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
1: 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

结伴出行。沉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嘉播讲。
7: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一跑早

我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荣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果有市镇，必是金山不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荣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剥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荣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荣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3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苑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4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

0: 走上前几步，一对妖夜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闯来这里？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2: 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
2: 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
0: 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104.7快乐生活家。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只差个肝字儿，为啥成分作用价格差别这么大呢？鱼油和鱼肝油，相信我们大多数人的家中要不就是两个都有，要不就拥有其中一款。但是这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相信大多数人都还没有弄清楚。有人会说，有什么区别吗？都是鱼做的呀，都是鱼身上提炼的呢。啊，有些人说可能还是有区别，不然怎么价格的差别那么大呢？孩子吃的鱼肝油就便宜，中老年吃的鱼油就比较贵。还有人说，嘿，这不就是商业套路吗？不信你试试啊，鱼油鱼肝油闻起来味道都差不多。朋友们，虽然都是从鱼身上提炼而来的，但鱼油和鱼肝油真的不是一个相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差别不仅仅是少了个肝字，两者所含的成分、发挥的效果以及适应的人群都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您还没有搞清楚的话，还可能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的跟各位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到底有哪些不一样，分别适合哪些人。首先来说一说鱼油，鱼油和鱼肝油来源和制作方式不一样。鱼油呢，是鱼类的脂肪中提取而来的脂类，通常来自鱼类的肌肉组织，尤其是沙丁鱼、三文鱼等。鱼油的提取方法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流体萃取等。鱼肝油呢，是从鱼的肝脏中提取的油脂，是常见的来源是鳕鱼和大比目鱼等。鱼肝油的提取方法主要是蒸煮鱼肝，然后收集上层的油脂。那鱼油和鱼肝油的主要成分也是不一样的。鱼油主要的活性成分是欧米伽三脂肪酸，包括 DHA 和 EPA。 DHA 大家都知道是维持大脑功能不可缺少的物质，能够促进脑细胞的生长，是个好东西。而 EPA 可能是很多人都是第一次的听说，人家也是个好东西，可以改善血液循环，具有降血脂、改善心血管健康等作用。此外呢，鱼油还含有少量的欧米伽6和欧米伽9的脂肪酸。再来说说鱼肝油，它主要的活性成分是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同时也含有一定量的欧米伽3脂肪酸。维生素 A 对于维持正常视力、免疫功能和皮肤健康很重要，而维生素 D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噻，补钙的时候必须要加的东西就是它，有了它，吃进去的钙片才有用。那为什么同样是从鱼身上提取的产品，鱼油和鱼肝油的市场价格差异却如此之大呢？我们来说一说。第一，原料来源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主要存在于某些特定品种的深海鱼类中，获取较为困难，资源相对稀缺。而维生素 A 和 D 不仅存在于鱼类中，在许多的蔬菜水果中也广泛的分布，因此欧米伽三脂肪酸的原料的成本远高于维生素 A 和 D。 第二，提取工艺复杂度不同。欧米伽三脂肪酸的提取需要更为复杂的工艺，包括压榨、溶剂提取和超临界的流体萃取等技术。这些方法相比鱼肝油的简单蒸煮和收集过程，技术要求更高，生产成本呢也相应的增加。第三，每日摄入量不同。鱼肝油通常呢每天的摄入量，推荐摄入量为30到50毫克，而欧米伽三鱼油的建议摄入量则高达500毫克左右。由于鱼油的摄入需求量更大，这也会影响产品的市场供应和价格。综合以上的因素呢，鱼油和鱼肝油在市场上的价格差异显而易见。鱼油的稀缺性、提取难度以及需求量的不同，导致了它在市场上相对较高的定价了。各位，您明白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

0: 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

0: 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无论如何忙碌，手边总可以有一盏茶，除了解渴，还可以养心。在某一瞬间，如坐草木之间，如归远古山林，感受到清风浩荡。有茶的日子，就是一段好时光。有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书画琴棋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书画琴棋诗酒花属于典雅的生活方式，而茶却和柴米油盐放在一起。这件寻常百姓家的茶事中，也有什么佳趣吗？大家都喝过茶，熟悉茶，但是有没有想过，茶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茶从笔画构成上讲，就是人在草木之间，上有草，下有木，人在草木间得以氤氲，吸收天地精华，是茶真正的秘密。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即便窗外满眼都是城市的水泥丛林，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只要一盏清明在手，人就仿佛蓦然走进了草木之间。当今社会，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节奏都过于紧张，让大家经常去闭关归隐山林，躲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居住一段时间，对大多数人都不太现实。那么在紧张忙碌中，有没有成本最低、时间最短的方法，让我们的心灵澄净清澈呢？也许那就是喝茶。林语堂先生说，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的人，才能体会出淡茶的美妙气味。如此看来，品茶训练的不是舌头，而是大脑。那么如何喝茶呢？一定要喝昂贵的茶吗？菜根谭中说得好，茶不求精，而壶亦不燥。喝茶不求很昂贵，不求非得是名茶，只要让壶里一直不干就行了。酒不求烈，而樽亦不空。酒也不一定非得是茅台、五粮液等名贵好酒，只要让酒樽中常有酒即可，喝的就是一个意趣。素琴无弦而长挑，短笛无腔而自适。弹一张琴，吹一支笛，不一定要非常精到，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成为技艺精良的乐工，只求自适，心里高兴就行了。中国人有一个说法，茶如饮逸，酒如豪士，酒以解友，茶当敬品。喝酒可以熙熙攘攘，呼朋唤友，而喝茶还真是一件清静的事儿。周作人先生写过一篇喝茶的散文，我所谓喝茶，却是在喝清茶。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沉梦。好一个十年沉梦，世事喧嚣，人生纷扰，唯有喝茶时心思才能宁静。茶很清雅，不是浓郁的东西，真正的茶玩味的就是清和咸。 记得我自己二十几岁时完全喝不惯茶，更喜欢浓醇的咖啡。咖啡里有本味的苦，有糖的甜，有奶的香。喝完一杯咖啡，感受那种百味含混的沉浓醇厚，顿觉浑身热气腾腾，陶醉不已。喝茶对少年而言的确太淡了。浓情饮咖啡，清新品淡茶。人只有渐行渐长，在岁月中经历了种种沉浮的事、烦恼的事、忙碌喧嚣的事，再回到一杯茶中，才会感受到清淡里有一种隽永悠长。茶，今有绿茶、红茶、乌龙茶、普洱茶等等，品种繁多。而旧时人们喝的多是绿茶。泡绿茶古人讲究，入座半瓯青泛绿，开煎数片浅含黄。淡淡的几片叶子泡在水里，慢慢的释放出茶香时，清浅的绿色好像沏进了一片阳光。在这样清浅的绿色里，你能听见山风，能感受到山泉，一泡绿茶的前世今生都在清泉中被唤醒了。这种写意之美，正是中国人对茶最迷恋之处。喝如此清淡之饮，显然需要安静。独饮得神韵，两三人得茶趣，七八人乃是茶耳。一个人跟一盏茶静静的交流，能得其神韵；两三个人喝颇有意思，能喝出茶趣，能喝出好友间的情投意合。如果七八个人群聚一起喝，就跟施舍茶一样，不过是为了解渴而已。中国文化一脉相承，是一个整体，无法切割开来。也许你只需一盏茶、一壶酒，就能感受到所有的一切。走出国门，我们会发现整个亚洲文化也深受其影响。比如日本茶道讲究四个字：和、静、清、寂，与中国的茶道同脉同宗。和就是一种中和之美，喝茶时能感觉到内心的和谐，人与自然、朋友之间的和谐。静源于禅宗的心佛平等观念，意指喝茶的人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彼此要有恭敬之心。我们以茶待客时叫敬茶，常用的话是请用茶。没有人会把茶杯往客人面前一蹲说喝茶，这就是恭敬之心。孔子说仁爱的第一点就叫恭则不侮，你对别人恭敬，就不会招来侮辱。敬茶其实是敬人，也是敬自己的心。清，指茶叶的清雅。茶秉天地至清之气，好茶的茶汤一定是透亮的，你能看见草木氤氲化玉，能看见茶的魂魄在水中释放。茶的生长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四季的风雨，经历了霜雾暴露，所以我们喝到的茶是大自然孕育的精华。我很喜欢《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光而不耀”。一个人的人格要有内在的光泽，但不能太耀。

如果你的光芒到了刺眼的地步，不可逼视，这样的生命就太喧嚣了。如今的人们大多外在锋芒毕露，缺少了内心的澄澈，而茶吸收了天地至清之气，自能洗涤我们内心的凡尘污垢。古人说，平生于物原无取，消瘦山中水一杯。这一辈子你可以得到些什么呢？很多东西都是不可带走的，但是山中一杯茶却是每个人都可以消瘦的。一碗清茶入肚，把草木清新之气吸纳进自己的生命之中，让体内的浊气在茶中逐渐消解宣泄，那些滋养出来的清新光芒自然会让我们变得光而不耀。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4: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 24.2 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4: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3: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0: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的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的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两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两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一次，取三次测量的平均值。
1: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这138.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1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

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六月一号起到八月三十一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十五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六月一号至八月三十一号活动期间，十六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五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儿。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同样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五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走进83岁入党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牛奔。牛奔，这个名字里带着一股奔腾不息的劲儿。从艺80年，他让200多个角色活在了观众心里，但有一个角色，他准备了一生，直到83岁才觉得自己配得上。这个角色，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什么让这位见证了中国电影大半部历史的老人，在耄耋之年依然选择奔赴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入党故事，就是一场跨越世纪的初心叩问。2018年6月6日，83岁高龄的牛奔在鲜红的党旗前宣誓，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1: 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
0: 20天后，一封特殊的来信让牛奔激动得夜不能寐。
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写了一封信，不光是我们大家都感动，而且向我们大家提出了一种希望和责任，是我们一生都要努力的。
0: 荣耀之后，疑问浮现心头，为何这份向往等待了超过半个世纪呢？面对疑问。

0: 问。牛奔的答案简单而纯粹，却重若千钧。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还不够格。
1: 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母亲，是共产党给了我新生活。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到了上影演员剧团，好多的前辈们跟我说过很多启蒙的故事，他们教育我怎么样子拍好电影为人民服务。
0: 这份不够格是一个老艺术家对共产党员称号的极致敬畏，他将这份敬畏化作最朴素的行动，那就是把每一个角色演好，就是为人民服务。2016年，81岁的牛奔在拍摄电影《邹碧华》时，深受党员邹碧华感动。
1: 邹碧华是一个法官，共产党员，他跑门串户为人民解决实际问题，感动了我。我虽然年纪大了，我能贡献的机会比别人相对要少，但是我会努力。
0: 2017年，牛奔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成就奖。这尊沉甸甸的奖杯是人民对他艺术生涯的最高肯定。
2: 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个好演员的美德，拍完一个镜头我们要布光什么的，我们让这个牛奔老师回去休息他都不去。在他那个年龄这么认真地对待表演，对待创作，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3: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无论有多少戏份，我们都能感受到牛奔老师对角色的全情投入，对艺术高峰的执着追求。
1: 你要爱电影，不要光是爱他的鲜花、他的掌声，还要为电影付出。
0: 他用一生诠释了在平凡中守护不平凡的信仰，初心与年龄无关，只与灵魂的纯度有关。牛奔的入党故事激励和带动了无数年轻人，也映射着我们永恒追寻的共产党员的精神光辉。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最近呢，我到大寨去了一趟。
2: 是啊，
1: 哎，干什么去了？主要是学习。
2: 哦，哎，那大寨那队长你见着了吗？
1: 队长贾成让同志吧？
2: 啊，
1: 蔫儿脾气，直性子，干活勤勤恳恳的。
2: 对，
1: 没见着。哎，
2: 好嘛，说这么热闹没见着啊？
1: 啊，
2: 贾进才呢？
1: 哦，老英雄贾进才
2: 啊，
1: 个儿不高，挺精神，
2: 哎，
1: 开石头最有办法。
2: 是他，
1: 没见着。
2: 哎，好嘛，又没见着。梁变梁，
1: 梁变梁，外号叫铁扁的。
2: 对，
1: 吃大苦耐大劳，哪儿艰苦到哪儿去。
2: 哎，没见着，省得你说了
1: 也行啊。
2: 还也行呢。哎，那宋丽英呢？
1: 宋丽英我可知道。
2: 哦，
1: 这是妇女队长，个子不高，瘦瘦的身材，事事都走在前面，带领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啊，大家都叫她妇女的好领班，对不对？
2: 对，
1: 没见着。
2: 我就知道嘛，合着你一个人也没见着啊？
1: 也不能那么说。
2: 嗯，
1: 大寨的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我见到了。
2: 哟，陈永贵同志那么忙，你倒见着了。
1: 你看见着我，他是喜笑颜开的。
2: 你们俩都说什么来着？
1: 我跟他说了半天，他一句没跟我说。
2: 哎，陈永贵同志挺爱说话的，
1: 他光冲我笑就没跟我说话。
2: 他怎么不说话呢？
1: 我见的是他那相片儿。
2: 嗨，
1: 嗯，
2: 相片儿能说话吗？
1: 主要我去这个时机不对。
2: 怎么？
1: 你想啊，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学大寨、赶大寨、抄大寨。
2: 是啊，
1: 人家大寨呢是决心更上一层楼，忙得呀不可开交啊。
2: 哦，时机不对。
1: 哎，这时机也对。
2: 怎么也对呢？
1: 不这时候去哪儿看那热火朝天的竞赛场面去？
2: 嗯，时机也对。
1: 时机也不对。
2: 怎么又不对了？
1: 干部跟社员呢都上山干活去了，咱没地方找人呢。
2: 嗯，时机不对。
1: 可时机也对。
2: 怎么又对了？
1: 这时候去呀，正看一看人家怎么把东闲变成东忙，怎么样治山治水修整土地。
2: 嗯，时机也对。

0: 但是时机也不对，到底对不对呀？啊，你甭管对不对，反正我也去了。
1: 好嘛，
0: 他们忙我也不麻烦他们，
1: 嗯，
0: 我自己上山自己看去。
1: 哎，这么样更好
0: 啊，
1: 想看哪儿呢看哪儿。
0: 就是啊，
1: 嗯，
0: 当时我装了个笔记本，我就上了山了。
1: 哦，
0: 爬来爬去呀，我爬到虎头山了。
1: 好啊，
0: 啊，
1: 在那儿你能看到大寨的全貌啊。
0: 就是啊，
1: 嗯，
0: 什么合作沟、厚底沟、念草沟、狼窝掌，那些工程都好大呀。
1: 那是啊，
0: 嗯，
1: 大寨人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这块地方下了十几年的功夫呢。
0: 那真是不简单呢。
1: 嗯，
0: 你看那俩山之间呢，隔着三四丈宽，底下有三里多长一道大深沟，筑了40多道大石坝，
1: 那就是狼窝掌。
0: 狼窝掌
1: 啊，
0: 哎呀，改造的是真漂亮，
1: 美极了。
0: 那真是层层梯田围山腰，道道石堰高又牢，块块土地平如镜，条条深沟，我不敢跳。
1: 谁让你跳了？
0: 抬头我一看呢，
1: 嗯，
0: 哟，半山腰有个羊群。
1: 嗯，
0: 俩小羊倌一前一后。
1: 对了，俩人放一群羊嘛。
0: 好，哎呦，那边还有羊群呢。
1: 哦，
0: 哎呦，还有呢，怎么这么多呀？
1: 哎，大寨这几年呢，畜牧业发展的可快了。
0: 是啊，
1: 嗯，
0: 我得找找羊去。
1: 找羊干什么呀？
0: 你看，我从小跟羊就有感情。
1: 嗯，你放过羊？
0: 我爱吃羊肉。
1: 吃啊。
0: 翻过了一山，越过一岭，好容易来到了羊群跟前儿。我一看，哎呦，这都是什么羊啊？
1: 连羊都没见过。
0: 嗯，
1: 你说什么样吧？
0: 头了这俩呀，卷着犄角，有一大撮胡子，
1: 那是头羊领头的。
0: 哦，还有细犄角的，
1: 那是母羊，
0: 有一尺多长的
1: 小羊，
0: 还有那大尾巴的
1: 绵羊，
0: 有短尾巴的
1: 山羊，
0: 还有翘尾巴的，
1: 那是翘尾巴，
0: 大嘴长舌头，走进了直冲我龇牙，一叫唤吓我一跳。
1: 叫唤，哇，嗨，
0: 嗯，
1: 那是狗。
0: 怎么大寨这羊倌还放狗呢？
1: 哎，这什么呀？
0: 嗯，
1: 不是放狗，因为山上有狼，那狗呢是护羊的。
0: 哦，你懂这套？
1: 我放过羊啊。
0: 是啊，
1: 呵，放羊可是个苦活啊。
0: 怎么苦呢？
1: 你看，甭管春夏秋冬，刮风下雨，老得跟着羊群走。
0: 哦，
1: 几个月几个月不回家，就睡在野地里啊。
0: 那可够苦的。
1: 就是嘛，
0: 嗯，
1: 还得东奔西跑，找好草，找水源，找了之后轰着羊群去。
0: 嗯，
1: 有时候这羊犯拧，他不去呀。
0: 不去，你把道理说清楚了。
1: 是啊，他哪有你聪明啊？
0: 对了，他不能说。
1: 就是嘛，
0: 嗯，
1: 还得掌握一套技术呢。
0: 还有什么技术啊？
1: 你像什么清明梳毛、白鹿剪毛、产羔接生、病羊治疗，这都得会呀。
0: 哦，还这么多事儿呢？
1: 没跟你说吗？又苦又累呀。
0: 哎，可是人家这俩小羊倌，你瞧着就那么高兴啊。
1: 是啊，
0: 你瞧这小哥俩，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大一小啊，大的留分头，小的长胡子。
1: 小孩长胡子？
0: 走近了一瞧啊，
1: 嗯，
0: 哦，他抱着个小羊呢。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我赶紧走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辛苦了啊。
1: 小伙子说什么呀？
0: 不辛苦，同志，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北京来的。
0: 哦，北京来的
1: 啊。
0: 哎，你们那儿也放羊吗？
1: 放啊。
0: 你们那儿怎么放啊？都吃什么草？你给我们介绍点先进经验吧。
1: 哎呦，这小伙子把你也当羊倌了。
0: 他这热情的问话我都没办法回答呀。
1: 那有什么不好回答的？
0: 我怎么说呀？
1: 你就说小伙子
0: 啊，
1: 我不放羊。
0: 哦，你不爱放羊啊？放羊好啊，放羊满山转，夜晚守羊圈，国家主人翁哪个敢小看。我们永贵大叔说过，放羊也是革命啊。
1: 我不是小看放羊的。
0: 嗯，
1: 是我们那儿没羊。
0: 哦，全让你给饿死了。
1: 对了，
0: 我你这可是对集体不负责任啊。
1: 不是，
0: 我们永贵大叔说过，人人都应该热爱集体吗？
1: 嗨，你听我说，他是这我们呀，那不你想这那个羊不是的，我他草不我也没词儿了，简直的。你跟他说吧，
0: 我走过去了。
1: 嗯，
0: 我说小伙子，你说的对呀，放羊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啊。你的思想心干劲儿大，我得好好向你学习啊。
1: 这小伙子说什么呀？
0: 向我们学习什么呀？你学习我们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啊，人家都上报纸了，喇叭里还有他讲话呢。嗯，永贵大叔还代表我们上北京，还见过毛主席呢，
1: 多光荣啊。
0: 我们永贵大叔还跟我们一块儿睡过羊圈呢。
1: 陈永贵同志对孩子们的影响太大了。
0: 我一想啊，

0: 得继续跟这些孩子们再聊一聊。
1: 哦，
0: 今天晚上跟他们一块儿住在山上聊一聊。
1: 不行。
0: 怎么？
1: 你没睡惯的野地受不了，
0: 锻炼锻炼嘛。
1: 也行。
0: 到了晚上可真有点害怕。
1: 怎么样？
0: 抬头看满天星，低头看竟大深坑，四下了看黑咕隆咚，怎么这沟里也不安电灯啊？
1: 沟里安什么灯啊？
0: 这俩小伙子对我还真关心
1: 哦，
0: 提了这个小砂锅，架起火来给我煮了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烤了两个大窝头，
1: 呵，
0: 送过来了。同志，你先吃吧，我们俩人上那边帮你收拾收拾去啊。
1: 哦，
2: 我说怎么着，你们俩都走了？
1: 这这就害怕了？
2: 不是害怕呀。
1: 那你哆嗦什么呀？
2: 稍微紧张点。
1: 这不一样吗？
2: 我要趁热赶紧喝面条吧。
1: 对，
2: 把面条喝了，吃了一窝头，肚子还有点饿。
1: 那不还一窝头呢吗？
2: 都吃了就完了。
1: 对，
2: 拿起那窝头来一咬，嘎嘣一下子硌牙了，
1: 烤得太焦了。
2: 哪儿啊，石头子儿？
1: 你倒瞧清楚了。我
2: 这瞧不清楚啊。等我低头一哎，坏了啊。
1: 怎么了？
2: 有狼了啊。
1: 看见狼你可别紧张。
2: 我一点都不害怕。
1: 嗯，
2: 当时我拿起块石头来，咚，我就砍过去了。
1: 哦，
2: 就听那边小伙子说话了。同志，节约粮食啊，吃不了那窝头别喂狗啊。
1: 你把窝头扔过去了？
2: 没瞧清楚，我给扔出去了。
1: 那怎么会喂狗了？
2: 我拿那狗当狼了。
1: 全看错了。
2: 哎呀，一场虚惊吓了我一身冷汗。
1: 你瞧瞧，
2: 赶紧睡觉吧。
1: 睡吧。
2: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俩小伙子早起来了。
1: 干什么呢？
2: 小的挑水去了。
1: 大个的呢？
2: 大的坐在那儿啊，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嗯，他学的是哪一篇呢？
2: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1: 嗯，为什么学这篇呢？
2: 我问他了。
1: 嗯，
2: 他说我们支部经常教育我们，让我们注意关心别人，今天关心你就不够，我们俩人找找差距。
1: 嘿嘿，拿你找差距了。
2: 这俩小伙子给我印象太深了。
1: 嗯，
2: 这真是人小志气大，将来不得了。个子不太高，学习再学习。
1: 哎，不，你要说什么呀？
2: 不是，我想做一首诗形容形容他们。
1: 这一点都不合辙押韵呢。
2: 那应该怎么说？
1: 要写诗你这么说。
2: 嗯，
1: 人小志气大，真是不得了。
2: 嗯，
1: 要是那不啊、还按你那来吧。
2: 你也没词儿了。
1: 哎，反正啊，这都是陈永贵同志培养出来的好青年呢。
2: 对呀、啊，我一想啊、嗯，有了，我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跟他谈一谈去。
1: 哎，你哪儿找去啊？
2: 慢慢碰吧。
1: 也就得碰了。
2: 走了不远，还真碰上了
1: 陈永贵，
2: 一老大娘。
1: 老大娘，
2: 我说大娘，您认识陈永贵同志吗？
1: 嗯。
2: 哦，永贵呀、啊，那谁都知道。可是不好找他呀，你要找他，我告诉你一办法，你看哪儿有重活，你上哪儿找他去，他就在那儿干活呢。
1: 哎，这倒是个线索，
2: 找干重活的地方。
1: 对，
2: 行了，
1: 嗯，
2: 我找来找去，找到了赵北峪沟。
1: 赵北峪沟，
2: 我一看那活可够重的。
1: 干什么活呢？
2: 一块块的大石头从山上背下来，一筐筐的碎石头从山上挑下来。
1: 哦，那是开石垒堰修整土地呢。
2: 那活够重的吧？
1: 看怎么了，大块的石头就有百十来斤呢。
2: 啊，你看这一个人就背起来了，
1: 劲儿真足
2: 啊。呵，这一人挑起两块来，
1: 好嘛，
2: 呵，这抱着就过来了。
1: 嚯，
2: 哎呀，这都不是陈永贵同志。
1: 你怎么知道？
2: 我们都梳着小辫呢。
1: 姑娘啊。
2: 哎，你别看姑娘干这活轻松愉快啊。
1: 哦，那就是大寨的铁姑娘队。
2: 哦，铁姑娘队。
1: 哎，
2: 我得跟着他们一块锻炼锻炼。
1: 是啊，
2: 当时我伸手抄起一份扁担来，一边挑着我一边跟他们聊天。我说
1: 我你扭什么呀？
2: 这不挑那挑子呢吗？
1: 嘿，
2: 是吧。我说姑娘们，你们怎么干这活啊？这活也是我们应该干的呀。我说是啊，你们干这活不累吗？有什么可累的？学一学愚公移山就不累了。我说是，你们干这活受得了吗？有什么可受不了的？这山就是这么挑出来的。我说我得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别向我们学习，你学习我们那些干部们，论干活他们带头，论吃苦他们占先，论干劲儿他们最大，论风格他们最高，论思想啊他们比谁都看得远。他们常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事事都走在前面。我说是啊，我说那个什么，咱们稍微歇一会儿行不行？ 呀，
1: 怎么样，把你累得够呛吧？
2: 上山下山来回13趟啊！
1: 你看看，
2: 哎，我总算没让他们给我落下，
1: 那还不错呀。你们这一挑有多大分量？
2: 他们姑娘们的挑子呀，总得有100多斤吧？
1: 你这个呢？
2: 我这300多斤。
1: 你比他们挑的多。
2: 我是13挑加一块了。
1: 我说的呢，
2: 我想趁休息这功夫跟他们聊一聊天吧。
1: 对，
2: 不行了。
1: 怎么？
2: 这些姑娘分成了3摊，又忙上了。
1: 都忙什么呢？
2: 我一看那边
1: 啊，
2: 正在打靶呢。
1: 哦，老五结合嘛，
2: 一人3发子弹，看谁打得准。我瞧一瞧。
1: 嗯，
2: 嚯，这姑娘不简单，这3枪靶子上打了2眼，
1: 那就不简单了。
2: 嗯，这。哎呦，这更好哎！
1: 嗯，
2: 这打了3眼，
1: 一个比一个强。
2: 嗯，这该谁了？
1: 谁呀？
2: 郭凤莲。
1: 郭凤莲。
2: 嗯，
1: 那是大寨民兵指导员，神枪手。
2: 神枪手
1: 啊！这打得真准。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3枪打1眼，
1: 打1眼
2: 啊，全从1眼钻过去的，
1: 真准
2: 啊！你们打吧。哎呦，这边学习毛主席著作呢。
1: 学的是哪一篇呢？
2: 学的是放下包袱，开动机器。
1: 你看看，人家是防止背上先进的包袱落在别人后头。
2: 好好，你们学习吧。
1: 嗯。
2: 哦，这儿开地头会呢。
1: 什么内容啊？
2: 讨论竞赛问题。
1: 好，
2: 我也参加。
1: 嗯。
2: 哎，我说同志们，同志们。这个你们大家这么抢重活干，这工分跟男劳力一样吗？
1: 嗯，
2: 我这么一说，站起一姑娘来。
1: 哦，
2: 同志，你怎么老提这工分啊？工分要多了有什么用啊？那能吃吗？还是得大家齐心多打粮食才好啊。
1: 哎，
2: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现在是人人大学解放军，解放军同志是哪儿艰苦到哪儿去，从来不计较个人得失啊。
1: 你听听，
2: 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假如在你对面有一个美国鬼子，需要跟他拼刺刀了，这时候还讲工分吗？
1: 就是啊，
2: 扎一个给10分啊。
1: 哪有那事啊，
2: 也没有这样的。
1: 嗯，
2: 扎一个10分了，
1: 这
2: 又一个20。哎呀，这您得给12分。
1: 怎么
2: 这个儿大不好扎？这个
1: 没听说过。
2: 哎呀，我一想啊，陈永贵同志这种比喻太恰当了。
1: 就是嘛，
2: 怨不得这些姑娘干劲这么足呢。
1: 嗯，
2: 原来有这么一个好的带头人呢。
1: 真是好领班的。
2: 对，我再去找一找陈永贵同志。
1: 上哪儿找去啊？
2: 慢慢碰吧。
1: 哎，还得碰。
2: 走了不远啊，我瞧见牲口棚了。
1: 牲口棚有什么新鲜的？
2: 有什么新鲜的？一溜大瓦房，6-7十头大牲口，有骡子，有马，有驴，有牛，有大的有小的，个子个标满肉肥。
1: 大寨就是这样，处处都先进。
2: 你看有3个年轻的饲养员忙个不停。
1: 哦，
2: 有的在铡草呢。
1: 嗯，
2: 呵，那个跟牲口说话呢。
1: 嘿，就哎，跟牲口说话
2: 啊，你瞧这劲儿。吃吧吃吧啊，今天给你们准备的是秸秆草啊，知道你们爱吃谷草，谷草有营养啊，可是外头还有受灾的队啊，啊，不能自己吃饱了不管别人，人家受灾咱们就得支援呐，支援就得支援好草啊，留点坏草你们克服着吃啊，吃吧吃吧，同志，
1: 哎，
2: 你也吃吧。
1: 好，
2: 我有
4: 吃什么呀？
2: 低头我一看呢，人家给我端来一碗小米粥，烤了两个大窝头。
4: 那你趁热吃吧。
2: 就是啊，一边吃我一边跟他们聊天。
4: 哦，
2: 我说小伙子，你是从小就学喂牲口吗？不是，我们三个人都是刚从学校毕业出来。我们永贵大叔说呀，有了文化得先会劳动，不会劳动那文化就使不好啊。
4: 对，应该是既有文化又会劳动。
2: 我们现在当饲养员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干什么都是革命嘛。
4: 好，为革命养牲口。
2: 哎，我说同志，我问你个问题啊，你们是年年大丰收啊，亩产800多斤，已经过了长江了，你们对国家贡献那么大，每人吃口粮又那么多，您怎么舍不得吃点好的呀？
4: 这小伙子怎么说呀？
2: 同志啊，我们永贵大叔在旧社会啊，一斗黑豆加点父子糠就得过一年呢，
4: 多艰难。
2: 永贵大叔说得好啊，过日子得要细水长流啊，
4: 勤俭持家嘛。
2: 永贵大叔说得好，万一有灾了向国家伸手啊，那叫什么自力更生啊。
4: 对呀。
2: 另外我们永贵大叔说得好，帝国主义还在到处侵略，侵略在咱们头上，咱们就得打他，咱们就要支援解放军同志，才能保住我们的幸福生活呢。
4: 说得多清楚。
2: 外面还有受灾的队呢，
4: 咱们不能不管呢。
2: 世界上还有多少吃不饱饭的穷人呢，
4: 咱们也得支援呢。
2: 同志，你说我们永贵大叔说这话对不对啊？
4: 太对了。
2: 我说对呀。同志，这个永贵大叔现在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哎，听说在赵北峪那儿垒石坝呢。
4: 哎，有准地方了，你就快找去吧。
2: 刚才我去赵北峪了。对，
4: 他哪儿都去呀。
2: 我再找一趟去。
4: 对，
2: 我一人腾腾腾又爬到了赵北峪。到那儿一看呢，不行了。
4: 怎么？
2: 人家都歇晌了。
4: 哦，没人了。
2: 也别说，还有一个社员在那儿蹲着呢。
4: 哎，那你问一问呢。
2: 哎，我说同志，你这干什么呢？啊，把这几块石头再垒一垒。哎，我说你认识陈永贵同志吗？啊，认识啊，
4: 认识
2: 啊。
4: 他怎么样啊？
2: 也没什么。
4: 也，哎，他把旧大寨变成新大寨，怎么会也没什么呀？
2: 那是党的领导集体的力量。我们村啊，这社员觉悟高，年轻人干劲儿大，取得这点成绩啊，是大寨人的成绩。
4: 那也是陈永贵同志带动的结果。
2: 那是党教育的结果。
4: 看问题要一分为二。
2: 所以啊，你才看看陈永贵还有缺点呢。
4: 为什么净看人缺点呢？
2: 看他缺点才能进步嘛。
4: 为什么不学人优点呢？
2: 他优点我不学。
4: 你是谁啊？
2: 我是陈永贵。
4: 哦，
2: 哎呦，说了半天这位就是陈永贵同志啊。
4: 可真谦虚。
2: 我当时握住他手，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一肚子话我也倒不出来，想了半天呢，我憋出一句话来。
4: 怎么说的？
2: 陈永贵同志，你可够棒的啊。
4: 这句啊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序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菜邑呢？ 蔡邕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邕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

四，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
一个天。

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焚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焚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焚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焚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焚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但他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

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的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的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的呢？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

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的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

指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游鱼。游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呢？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游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

0: 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荣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荣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荣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荣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荣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荣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荣王提意见，荣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荣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荣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禹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

城区滨江夜景，舒缓肾下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五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

0: 濮阳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1: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
0: 红参军说道：“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2: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0: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竟不慎跌死了。
1: 狄仁杰说道：“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0: 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失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狄仁杰点点头。
1: 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0: 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
2: 狄仁杰送走洪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一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
0: 狄仁杰大惊失色，停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
2: 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
1: 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
0: 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
2: 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急步地奔向内衙书斋。
0: 洪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
1: 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
0: 洪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
2: 狄仁杰从洪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
0: 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
2: 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
1: 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
0: 狄仁杰断言。
2: 洪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3: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
3: 看了四

0: 者的手惊到。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洪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洪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洪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1: 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0: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2: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1: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3: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1: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3: 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1: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3: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4: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3: 哼，哎呀，天晓得呀。

0: 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十三歇假，十四便回馆里，今天已是十五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做馆多久了？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门。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呐？
1: 王先生没有宅眷。
0: 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换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
1: 哎，快去，把林福叫来。
0: 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官家答言，
2: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假照例去何处啊？
2: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燕儿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
1: 狄仁杰又问，
2: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做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3: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2: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那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假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
2: 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

十分博学，很是养配。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师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元宵佳节，濮阳城婆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住户林子展家的朱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0: 大量的黄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要过去，大刑伺候。是。登基
1: 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闺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支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疏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 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6: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5: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
6: 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5: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也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6: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5: 管家也感到纳闷，
6: 惶惑地摇着头：
5: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6: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
5: 管家狐疑踌躇道：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6: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子展说道： 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0: 啊，那他死了？
6: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0: 是大人。
6: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1: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6: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戏，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啊？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2: 哎呦，老爷竟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6: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2: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透露啊。
6: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透露，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2: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啊？
6: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

0: 迟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1: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托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0: 阔大官人？高原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1: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0: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月，且是好友，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节，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2: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1: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1: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
3: 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0: 梁文文一怔：
1: 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3: 梁小姐正是用那只

0: 白瓷花盆砸破了汪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主体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梁文文大惊失色，
1: 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1: 小夫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1: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1: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1: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地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地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2: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邸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3: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墨，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3: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0: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 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

0: 长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尽管他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洪参军点头频频，
1: 金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0: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2: 洪参军一惊，
1: 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0: 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2: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邸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3: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禁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洪参军说道，
1: 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
0: 如此说来，这……洪参军笑道，
1: 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50年代初，孙太初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和工作当中。1952年，他被推荐参加了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及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期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成为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考古学家。今天的节目为大家朗读《滇王金印出人间》节选。熟悉云南历史的人提到滇池，总会联想起汉席楼船的史事。在云南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庄桥王滇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却是决定社会进程的大事。无关父老们一提起来，总要津津乐道。这也是孙然翁大观楼长联脍炙人口的原因之一。然而，汉武开滇的历史，文献中仅有《史记·西南夷列传》的简略记载，不免有一鳞半爪、模糊不清之感。由于一个偶然机会，古滇国的历史被揭开了。1953年，一位姓汪的古董商送来几件青铜器给我看，有短剑、矛、钺等物。它那斑斓的锈色和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顿时引起我的极大注意。我直觉地感

道，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出土的东西，便将它买了下来。经过多方打听，总不知道这批兵器出土的地点。事隔一年多后，有一次和云南省文史馆方耀先老先生谈及此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批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作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实物。1954年秋天，我从昭通发掘汉墓回来，安排熊英等同志抽空去晋宁做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他们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根据调查线索，我们于1955年3月份到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发掘结果确认此山中部包含着一处新石器时代背丘遗址和一片青铜器时代的墓群。出土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铸碑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东西，引起各方面的极大重视。市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和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先后力坤，看了此次出土器物，为之惊叹不已，誉为具有国际意义的重大发现。郑先生询问我下一步如何打算，我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他立即表示由文物局拨给发掘费用5000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我们的工作。1956年11月，我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晋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更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翻影，西山翠矮，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石习水战，刻石作金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金鱼山。这也就是杜甫《秋兴诗》和孙然翁《长联》中典故的由来。且不论汉武帝所象征的是滇池或洱海，谁会料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了2000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在我脑子里明晰起来。我暗自思考，这也许会是古滇国的遗迹。当发掘工作进行到大半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同事们闲聊起来，他们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你是发掘主持人，应当请客以示庆祝。我心想，哪有那么凑巧的事，随口应允了。说这话还不到一个礼拜，果然严重奇迹发生了。在第6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清理出来。这是平生难忘的一个下午，同事们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工人也停工围拢来观看。我的心房砰砰跳动，手也有些颤抖，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钻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印入眼底。印背上盘着一条蛇钮，
回首逼视。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2: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1: 斗智斗勇，
2: 战斗，
1: 出生入死，
2: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3: 革命者。
2: 就在412政变前夕，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黑帮势力勾结在一起，他在幕后借助青帮等帮派势力残酷地迫害共产党员。在上海的革命英雄谱中，有一位孤身赴会和青帮头子杜月笙斗智斗勇的革命者，蒋介石说抓到此人必除之，而杜月笙竟残忍地将他连夜活埋。在他牺牲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发动了血腥的412政变，这样一位26岁的年轻共产党员，为什么如此让敌方心惊胆战而痛下

汪寿华是上海工人中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中共负责人之一，在武装起义中，除了负责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组织挑选外，还负责外联工作，就是要同国民党人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帮会头目进行联络和协调工作。1927年3月27日，蒋介石专门会见了汪寿华，向他提出要上海总工会听从军事当局的指挥。汪寿华对此断然拒绝。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给黄金荣和他的帮凶们下达密令，此人必除职，而这也正中黄金荣这些帮会头目的胃口。假如工人纠察队执掌了上海滩的天下，帮会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早已想干掉汪寿华的几个帮会头目，此时一拍即合，想出一条毒计。当时的上海总工会在湖州会馆办公，帮中有人提出去砸了湖州会馆，但被杨虎、杜月笙制止。与其到湖州会馆大动干戈，不如假装请汪寿华委员长前来商量事宜，送去其

0: 轻飘飘的一份帖子，让极不好对付的汪寿华自投罗网。妙，妙计。在1927年4月9日下午，青帮头目杜月笙的大管家万墨林来到湖州会馆，一派真诚地给汪寿华送上一张请帖，请汪寿华去赴宴。去还是不去？当时总工会和中共上海区委负责人也有不同意见。不能去，寿华，杜月笙这人同我们一直貌合神离，此人阴险得很。比汪寿华大一岁的李振营非常不赞成赴这鸿门宴，然而负责这块工作的汪寿华深思片刻后，他却觉得，我过去常和青红帮流氓打交道，他们还算讲义气，去了或许可以把话谈谈谈开，不去反叫人耻笑。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上海区委最后决定让比较有军事经验的李振营陪汪寿华一起去。可是汪寿华考虑到杜月笙是不会让李振营跟着进杜公馆的，就在临近虎穴前对李振营说，我进去后如果两个钟头还不出来，说明事情不好，你就回去报告。就这样，李振营被汪寿华挡在了阴森森的杜公馆外。晚上8点整，汪寿华昂首阔步地来到了杜月笙公馆。汪寿华穿过杜公馆宽敞的庭院，在灯火辉煌的大厅里，杜月笙客气地说，汪委员长来了。但接下来他就立即换了口气，我们有个建议，请汪委员长把工人纠察队合并到我们这边来。杜月笙说的我们这边，就是他们受蒋介石的旨意新成立的中华共进会。汪寿华立即警惕道，你们中华共进会？杜月笙点点头，是。杜月笙的话和表情不再掩盖什么，汪寿华也不再客气，严正责问，想吞我们的胜利果实？哎，话别说得那么难听嘛，毕竟阿拉晓得侬汪先生并不是上海人，这上海滩的事还是由阿拉来管比较合适啊。杜月笙以上海话回应汪寿华的责问。汪寿华冷眼一看杜月笙，对他说，杜先生也不要忘了，我们工人纠察队也不是上海滩的哪一帮什么势力，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而就在此时，在汪寿华的身后，另一个帮主头目张啸林早已忍不住，他高喊了一声，什么共产党革命队伍，老子要铲除的就是你们共产党。然后他喊出了一声，杀了他。顿时只见早已埋伏在外的几位流氓。
1: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 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

0: 医生
1: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2: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1: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2: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1: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2: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好，
1: 等等我，等等我啊。
4: 请杯到三号窗口，
1: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1: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5: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0: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1: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8: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9: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0: 是。
1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8: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3: 由孙红家播讲。
14: 黄昏，狄仁杰、马蓉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

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唇焦热，困倦异常。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进城，却共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石，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一魂桥3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乐苑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4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骑，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

0: 闲的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行礼，意欲投诉。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揖：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间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荣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2: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0: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
2: 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
0: 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3: 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0: 狄仁杰问道：
2: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
3: 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0: 狄仁杰笑道：
2: 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中。阁中装饰得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暗几屏风，街坊古制，东面壁上
2: 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
3: 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
2: 老账房答非所问，
3: 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
2: 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
0: 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2: 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
3: 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
1: 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
0: 马蓉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
2: 老账房笑道，
3: 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
2: 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
0: 狄仁杰问道，
1: 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
2: 马蓉笑着，
3: 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业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
1: 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
3: 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
2: 狄仁杰取笑道，
1: 哼，小心被歹人诈取，被偷儿窃去，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聊友罗应元县令呢。
2: 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象，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
0: 他爬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又拨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托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3: 闯来这里？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3: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3: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
3: 秋月嗔道：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3: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情郎 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

营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听你这言语气度，八成是个做官的吧。

爷是否真的有孤魂野鬼找替身？那神秘的花魁娘子又是何人？狄仁杰这一夜是否过得安稳？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您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1: 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管车载槽罐、反应塔组、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废井、地窖、污水池、
0: 井、
1: 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2: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1: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3: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2: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4: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上一集讲到，由于秦昭襄王在位时间比较长，他的第一个儿子还在当太子期间就死掉了，于是太子之位便落到了秦昭襄王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身上。安国君就是秦始皇的祖父，也是秦国历史上的第34位君主。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秦始皇的父亲异人排行居中。按照封建社会立嫡为长的原则，异人不可能当上太子，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异人最终当上了太子，才有了后来秦始皇统一6国。那么异人是怎么当上太子的呢？是谁把他推上了太子的宝座？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七集

0: 人奇缘。
1: 艺人的父亲是谁呢？艺人的父亲是安国君，史书记载叫安国君，他是秦昭王的第二个儿子。按规定，这个第二个儿子没戏，因为长子继承嘛。而秦昭王这个人呢，高寿，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国君，比汉武帝还长，只不过他不是皇帝。我们说当皇帝最长的，封建社会前期是汉武帝，要论国君，这秦昭王也是一个高寿的。但是高寿了也有麻烦，就是往往高寿的国君把儿子给熬死了啊。你比如秦昭王，他活了76岁，当了56年的秦国的国君，他的长子一早就被立为太子了。但是立为太子以后呢，就一直接不了班，因为他爹不死，他一接不了班。这个太子长期接不了班，很少长寿的啊，很少，这是个规律。接不了班的太子大多数都早死，原因很简单，你看他是太子，他又接不了班，整天没事干，声色犬马，肯定死得早啊，肯定死得早。所以在秦昭王40年的时候，这时候秦昭王60岁，他的长子就被他熬死了。死了以后，作为老二的安国君就失了个漏，顶上去了，当了太子了。所以这个封建社会，这个国君啊，皇帝啊，他很多机会缘分，就是说他哥要不死，他弟弟没戏，他哥死了，弟弟顶上了。而他这个安国君是个很关键的人物，安国君是秦始皇的祖父啊。祖父很意外的，很幸运的啊，当然说幸运不太合适，因为他哥死了不能叫幸运了啊，就是很意外的吧，就是很意外的当上了太子，这对将来他的子孙那是很有好处的啊，因为在这样一种继承制度之下，他对后代是有帮助的。所以异人的父亲安国君是非常这个意外的得到了一个这个太子之位。这个应当来说是异人一生中间第一个奇缘，就是他的父亲意外的当上了太子。那么他父亲当上太子以后，对异人来说，他会不会也有那么一个惊喜呢？不可能。这里有三个理由。这个安国君也是一个内宠很多的一个太子啊。安国君有多少内宠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有20多个儿子。所以第一条，20多子，一人居中，这一人的位置在20多个儿子中间，是既不是老大也不是老小，这老大老小特别容易受爹妈这个的关注啊，他在中间，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母不受宠，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无足轻重。因为他母亲不受安国君的宠爱的话，他这个儿子也就无足轻重了。第三，选派人质，光荣入伍。那当时诸侯国之间有一个制度，因为那个战国时期啊，特别到战国后期，诸侯国之间经常打仗，然后今天打，明天就定盟约，那最后怎么办呢？就说咱们互派人质。一般派谁呢？派国君的儿子，哪个儿子最不得脸，哪个儿子光荣参军，是吧？这样选来选去，一人就被选上了。这个选上恰恰印证了他没戏，他才被选上。 他爹最喜欢的绝不会让你做人质，因为那个人质很危险呐、啊。他到哪去做人质？从秦国派到赵国去做人质的。秦国的这个战略方针，我们用一个电影名字来说，叫东进，东进。秦国就是不断的东进，而赵国首当其冲，挡住了秦国东进的路，所以秦赵之间不断有战争。你说这两国打仗，赵国老打不赢，你想秦国的安国君的儿子做人质，那有好日子过吗？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打了败仗吃了亏，拐回来就想拿他的儿子撒气，就是个做人质，很不得脸，而且还有生命危险。
0: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争斗异常激烈，按照当时的惯例，两国互换人质以示真诚。秦国派到赵国的是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异人的母亲夏姬不被安国君宠爱，异人又在安国君20多个儿子之中排在中间，不是长子，所以地位很低，挑选人质的时候便选中了他。可以说异人基本上是与太子无缘，但是无缘在他的身上却变成了奇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他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帮助很大，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一个大商人，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商人，叫吕不韦。吕不韦在赵国经商，发现了异人，发现异人以后就说了四个字，奇货可居，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而吕不韦是一个富商，家财巨万，他就是家财千金呐、啊。按说这个吕不韦作为一个财经巨子，他已经可以笑傲江湖了，很潇洒的过生活了，但是吕不韦有他自己的欲望，这个欲望反映在他和他父亲的一段谈话，记载在《战国策》中间，非常有名的一个谈话，说了三件事。第一件事，耕田之力几倍？月10倍。逐玉直营几倍？月100倍。立主定国之营几倍？月无数。这无数按我们现在翻话翻成现代汉语叫什么了？恩倍。这父子之间就谈了这番一番话，说了三件事儿：种地获利10倍，做生意获利100倍，立主定国获利多少倍？恩倍。那不可穷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个利是无法计算的。所以吕不韦首先发现了异人，他发现异人是一个按照我们今天的一个很时髦的话叫什么呢？是具有巨大升值空间的潜力股，只要把它买进来往那儿一放，停上几年肯定可以翻多少倍？ N 倍、啊、所以他就看中了异人，因为异人是安国君的儿子啊。你既然是安国君的儿子，将来安国君继位做了国君以后，安国君所有的儿子都有可能去继位，你就具备一个基本条件，你是皇子，这就是个基本条件，你国君之子就是个基本的。吕不韦肯定异人的首先发现的他就是国君之子。异人遇见吕不韦，这是他人生的第二个奇缘。第一个奇缘是他爹意外的当上了太子，第二个奇缘是他遇见的吕不韦。而吕不韦发现了异人以后，吕不韦立即去拜见异人，拜见异人，见面以后两个人有一番对话，非常精彩啊。吕不韦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吾能 大

人再落魄，他还是个公子。国君的儿子就叫公子，他叫落魄公子。你吕不韦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流的，所以他看不起他。而且他这个话说的他也不明白。然后吕不韦说了第三句话，一人听懂。这第三句话是午门待子门而大，我这个门庭要等你的门庭光大了，我的门庭就大了。这句话一人听懂了。所以一人听了这个话以后立即转变态度，对着吕不韦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叫为之奈何啊。这个话我们在鸿门宴里不知道听了多少遍呢啊，为之奈何，这刘邦的口头禅，艺人也会说啊。这吕不韦下面就给他做了一段分析，这段分析显示了吕不韦的政治眼光。吕不韦给他讲了一个问题，就是秦国的国君和秦国的王储，国君跟王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错综复杂。但吕不韦讲了四条，这四条一讲，一人彻底服气。第一，安国君即位在即，安国君马上就会即位。为什么呢？我们讲过那个秦昭王76岁而去世，讲这个话的时候离秦昭王去世已经不远了。他既然是一个老国君，他就有一个特点，快死了。越是老的国君死得越快，因为他这个年龄是受限制的，他不能无限制的这个像恩一样的无限制的执政下去吧。所以安国君即位在即，这是第一点。第二，华阳夫人是个关键人，华阳夫人是安国君最宠爱的一个太子妃，这是第二点。第三，异人你比不过你其他的兄弟，他们都在你爹身边，就你在外面是个流浪儿，你比不过你爹身边那些兄弟们。第四，你没钱，因为你没钱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自我包装，你不能结交天下的诸侯，你就拉不到选票。这四条决定了你现在的状况没戏。吕不韦就讲了这四点，这四点可以说是对秦国国君和王储的关系分析得非常透析。讲完以后吕不韦说，我能把你办成一件事儿，让你做安国君的嫡嗣，就是嫡系的继承人，就是做安国君将来继位以后能让你做太子，我能做到这一点。当这个话说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异人才彻底发现这个吕不韦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策划人，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战略策划人，他等于为异人描绘了一幅锦绣蓝图。所以这个时候异人也很不简单，异人这个说了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异人是这样讲的，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假如像你说的那样，我要把秦国分过来和你共享天下，这个话我们不陌生，我们在读史记的时候还听过一个人说过，在整个秦汉史中间说过共享天下的是两个人，前面是异人，后面是刘邦。因为这个共享天下这个话的杀伤力非常之大，任何一个国君他要给你说你只要帮我办成一件事儿，咱俩共享天下，哪个人不是奋不顾身赴汤蹈火？就说共享天下这个话，特别是对人才那个杀伤力简直是大极了。

0: 为什么呢？诱惑太大。分天下之半，多大的诱惑？你一生再打工，再挣钱，再当老板，你能分天下之半吗？假如有一个国君说，你帮我办成，我能封天下之半给你，肯定你会竭尽全力。所以这句话的阴影之处就在于他对人才的杀伤力太大了。而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定非常了不得，一般的人说不出来。这个是需要有胸怀的人，有眼光有胸怀的人才能讲得出来。换句话说，只有政治家才能讲得出来这个话。所以艺人很不简单呐、啊。这个人并虽然落魄潦倒，并不简单。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吕不韦见到艺人时已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积累了千金的家产，但是他不满足于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艺人的出现让具有政治眼光和商业敏感的吕不韦觉得艺人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绩优股，这也是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那么吕不韦会怎么运作这件事情呢？
0: 吕不韦就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拿出一半家产给了艺人，这叫什么？政治投资。这个政治投资可以让艺人拿着个钱包装自己吧，结交天下的名流，结交天下的诸侯，这是艺人没钱的时候绝对办不到的事情。但吕不韦分了家产一半给他，吕不韦做的第二件事，带了另一半家产到秦国去了。他要到秦国去找那个关键人物，因为吕不韦知道啊，光他说艺人行那是不行的，他必须找一个说艺人行的那个人，把那个人给挖出来。这个人谁呢？华。所以他到那去以后，吕不韦第一先来个中间突破，先找华阳夫人，给华阳夫人送礼。这女人一般都爱财啊，不过男人也爱财啊。送了礼以后，那当然华阳夫人就很高兴了。然后吕不韦就替这个艺人讲说，艺人呐、啊，虽然身居他国，还心念夫人，经常思念夫人，还常常思念了夫人，甚至于都在哭泣。这说的这个华阳夫人心里头热乎乎的。这华阳夫人有一个，虽然她最受宠爱，华阳夫人本身有一个软肋，叫什么呢？无子，他没有儿子。她虽然受宠爱，他不会生育。所以这个时候呢，吕不韦首先攻他的软肋。一个人有软肋就是人家进攻你的突破口，这是首先初步的打动了一下华阳夫人。然后吕不韦采取了个大迂回的办法啊，我们打个比方，叫农村包围城市。做谁的工作呢？华阳夫人的弟弟，华阳夫人的姐姐，吕不韦一个都不放过，全面做工作。先找他弟弟，就华阳夫人的弟弟，说你现在因为你姐姐受宠，你看你有什么美女、骏马、珍宝，你都有。你有到什么程度？你有到你比太子都多。但是你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一点什么呢？你不要忘了，如果安国君去世，那么新的太子如果一继位，那么太子对你会是个什么态度？所以你现在你处那个形势啊，非常危险。这叫什么呢？这叫点出死穴。这个华阳夫人虽然很受宠，他这个家族在当时非常显赫，但是有一个死穴，就是他无子。由于华阳这个夫人无子，如果一旦这个老太子安国君继位以后一去世，那就意味着华阳夫人的没有孩子不能继位， 肯定选一个其他的人继位，其他人一继位，华阳夫人就完了。那么华阳夫人弟弟跟着就树倒孙散，全完。这是个死穴，这叫点出死穴。然后吕不韦又给他开了一剂良药，你既然有病，我给你开个药方吧。怎么药方呢？趁着现在华阳夫人受宠，叫他赶快收一个养子。你不是不会生吗？把安国君的其他儿子过继一个来当养子，然后你把他立为嫡嗣。而找这个人呢，一定要找一个落魄潦倒的人，他现在越不得意，你找这个人越好，他越感激你。将来你这个养子一继位，你不岂不是你还不会失势吗？在这些人中间最可选的就是异人，因为他远在异国他乡，他是最漂泊无着的一个人，而且他的母亲又不受宠。如果你把异人给扶上去了，那么异人将来就会十分的感谢华阳夫人。这叫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有子，这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一来，就华阳夫人这个弟弟一下子说服了，这叫摆平啊，摆平了他弟弟，然后就摆平他姐，他这个姐姐，他这个姐姐就说他的时候用另一套说。这个吕不韦见到华阳夫人的姐姐，就说了两句非常厉害的话：以色示人者，色衰而爱弛。这两句话是千古真理啊！你说你妹妹现在这么受宠，为什么？年轻漂亮，但是年轻又年老，漂亮又变丑，到那一天完了，没戏了。趁住现在还受宠，赶快立一个养子。你立了一个养子，将来你就可以保险了。这样一来，把华阳夫人的姐姐也说动了。然后姐弟两个人铁壁合围去夹击这个华阳夫人，华阳夫人也说动了。因为吕不韦给他们讲的只是一个问题，生存危机，你要危机有危机感。这样一来，华阳夫人就决定要力挺异人，一定要让异人成功。所以华阳夫人就在安国君的面前首先说这个异人这个人能干。那当然，这个华阳夫人最拿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哭啊！当然说哭不好听，叫梨花一枝春带雨啊，叫梨花一枝春带雨，这一招很灵啊。最受宠的太子妃来了一个梨花一枝春带雨，那这安国君马上就把搞平了啊。所以安国君面对着这么一个太子妃，马上就决定立异人，而且这还觉得不可靠，怎么办呢？据史书记载，是与夫人克玉符，越以为嫡嗣。两个人克了一个符，就两个人定了一个契约，一定要立异人作为嫡嗣，就一旦你继位就要做嫡嗣。这是吕不韦非常精明的一点。吕不韦是通过最能够打动安国君的华阳夫人，把异人的地位给巩固了，给提升了，而且做了一个彻底的包装。吕不韦那个午门带子门而大这个愿望，看来是在一步一步的实现。
1: 在吕不韦拉拢游说华阳夫人时，我们看到吕不韦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还是一个有远见的政客。可以说，在吕不韦的帮助下，异人的命运已经彻底改变。但是，就当吕不韦安排好这一切的时候，身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马上面临着被杀的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吕不韦将如何解决这一突发难题呢？
0: 到秦昭王50年的时候，这个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然后赵国就决定杀人质异人，异人面临生死危险， 在这种紧要关头，

0: 人和吕不韦花了600斤呐、啊，等于吕不韦的大半个家产，买通了赵军的军官，然后放吕不韦和异人逃出来了。这一年是秦昭王50年。我们知道秦昭王，我刚刚讲过，秦昭王做了56年的皇帝，逃出来的时候离秦昭王之去世还有6年。6年以后秦昭王去世，这就是吕不韦当年非急的，安国君即位在即啊。秦昭王76岁死了，他这一死，安国君顺利继位。继位以后的当年不能改年号，按照惯例不能改年号，这年干什么了？要为他的父亲守丧。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50年，正式改元成为国君，这一年历史上叫做孝文王元年。但是这个老太子新国君太老了、老到什么程度了？正式改元做了国君3天死了。3天呢、当然他前一年他还做了大半年，那个大半年是为他爹守丧，年号不能改，那还是昭王56年。第二年他爹的丧事完了，改元叫孝文王元年。改元以后做了3天死了。老太子新国君啊，这个说这个秦昭王这个人，他差不多熬死了2个儿子，那个是熬的死得早，这个就熬了差不多了，几乎是这个油尽灯枯的时候让他上去了，上去也就正式改元3天，又一命呜呼。
1: 安国君的一生充满了戏剧色彩，他是秦昭襄王的第2个儿子，由于太子早死，他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可是由于他的父亲秦昭襄王执政时间比较长，当安国君继位时他已经是非常老的一位国君，仅仅3天就一命呜呼。而在吕不韦和华阳夫人的作用之下，异人已经被立为太子。那么安国君去世以后，继位的异人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他会兑现自己许下的诺言吗？
0: 安国君做了3天，正式即位做了3天的国君就死了，他的儿子异人也就是子楚继位，子楚继位史称双枪王。异人一继位，异人就兑现了他自己的诺言了。他首先把辅佐他的这个吕不韦封为丞相，文姓侯，而且在河南洛阳拾遗10万户，也就是这10万户农民不向国家交赋税，这10万户农民把赋税都交给吕不韦的家。文姓侯啊，10万人养一个猴，你看这猴多肥，你看这猴多肥。而且他当了这个国君以后，这个异人当然是后来因为就改名叫子楚了，因为这个得到了这个华阳夫人喜爱以后改名叫子楚，也就是秦始皇的父亲。做了国君以后，他没有这个辜负华阳夫人当年对自己的扶持，把华阳夫人封为华阳太后，然后把他的母亲封为夏太后。这一个儿子能摆平2个老妈，这也不简单啊，这也不简单。说明异人这个人呢、他这一生有3个起。第一，他的父亲意外的接替了太子，这是第一个起。第二，是他本人有幸认识了吕不韦。第三，是他又非常荣幸地得到了华阳夫人的宠爱和支持。所以异人一生这是3大奇缘，所以异人最后就做了国君。 但是唯一遗憾的是，这个国君寿命也短，不像他爹做三天，他是做了三年死了，三年死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安国君还有这个异人，也就是后来改名叫子楚的这两代秦国的国君身上，特别从异人的身上，我们应当看到什么呢？一个人的人生是非常短暂的，在你这个短暂的人生中间，要想放出点光彩，要想有点作为，必须要做到人生四行。第一，自己要行。比如艺人慧眼识才，重用吕不韦，兑现诺言，共享天下。另外他逢迎华阳夫人，深得华阳夫人宠爱，这说明艺人本身行，这一条很重要。第二，得有人说你行，你光自己行不行，一定要有人说你行。比如说吕不韦说一人行，这个就很关键。吕不韦一说一人行，吕不韦马上对一人进行政治投资，金钱包装，一人一下子就火起来了。这是人生第二个行。第三个行叫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这条更关键。光吕不韦说一人行能行吗？必须得让华阳夫人说一人行。华阳夫人是个自己很行的人，因为他能搞点这个安国君呐，是吧？他能把安国君摆平，那么他说一人行，那一人一定能行。那这样安国君、华阳夫人两个人都说一人行，那一人能不行吗？所以说人生要想有作为，这第三个行很重要，说你行的人一定得行。第四条，身体得行。这个艺人唯一的遗憾就是比他爹强三天，他是三年三年，但是比昭襄王差多了。昭襄王活了76岁，当了56岁的国君。这个身体的行是人生四行的第四行，也是最关键的一行，因为这一行决定你生命能否延续，是其他三行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了，前面你自己再行，也大家全国老百姓都说你行，甚至于那个最能行的人也说你行，你就活了三天还是不行。所以人生四行缺一不可。最终这个艺人呢，也就是庄襄王，做了三年国君，带着自己的遗憾走了。但是庄襄王还有一个带引号的儿子嬴政还活着，他就继承了秦国的国君。这个嬴政是我们这个系列要讲的一个中心人物，秦始皇，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分歧非常之大。秦始皇的第一个谜团就在于他是异人的儿子还是吕不韦的儿子，学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执所见，而且还都说得有道理，各有各的理。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千古之谜。那么秦始皇的生父到底是谁呀？我们下次再讲。
1: 这是一个千古之谜，关于秦始皇的生父之争，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秦始皇是他的父亲。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是在说话。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雅芳。他13岁中秀才，19岁投笔从戎，29岁发动云南重九起义，北宫推为云南都督，33岁领导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纵观他的一生，可用两句话来形容：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他就是民国国葬第一人蔡锷。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革命的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他当上大总统以后，便开始了倒行逆施的表演，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了最大限度。就在袁世凯沉浸在要当皇帝的美梦中的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远在西南之隅的云南，反帝式的暗流在涌动。他更没有想到，他的皇帝梦被远在千里之外的一群云南人彻底的粉碎了。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重九起义，昆明光复后，蔡锷出任都督。在他的军政领导下，云南省得以稳定发展。然而，袁世凯借以来京养病为由，将蔡锷从昆明调离至北京。表面上是重用贤能，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接下来的2年时间，蔡锷对袁世凯独裁卖国、妄想称帝的种种行径大为失望，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在老师梁启超的授意下，假装赞成帝制，并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实际上暗中寻找脱身的办法。之后，他开始经常到北京八大胡同走动，并在那里认识了小凤仙。据说，小凤仙生于杭州一户没落人家，13、14岁时父母双亡，她被人卖去当了丫鬟，1年之后又被转卖，从此沦落风尘。1915年初，袁世凯开始谋划复辟帝室。蔡锷一边伺机离开京城，一边给云南发密报策划起义。由于袁世凯的严防紧盯，他一直无法脱身，直到1915年11月11日才成功逃出京城。那一天他究竟是怎么逃跑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谜。其中最广为流传的是小凤仙颇具传奇色彩的自述。那日，蔡锷像往常一样来到棉花胡同，进入小凤仙房间后，他将衣帽挂在大衣架上，并将窗纱拉开，换上纸卷帘，且只拉上一半。窗外监视之人既能看到大衣架上的衣帽，也能透过纸卷帘看到室内的人影。就在琴声悠悠、酒过三巡之际，他与部下换装，悄悄潜出房间，直奔火车站，离京而去。他辗转抵达昆明后，与滇军将领武装讨袁，护国运动正式爆发。此后，在云南的带动下，全国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最终忧愤而死，护国运动胜利结束。袁世凯死后，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此时他的病情已然恶化，不得不东渡日本求医。然而医生也回天乏术，他不久便病逝于日本福冈，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他的遗体被送回国，北洋政府于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蔡锷不是云南人，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都留给了云南。如今斯人远去，唯有代表将军信念的军刀陈列于云南省博物馆。

0: 的展柜里。这把军刀的珍贵之处，除了本身的精美工艺之外，也表达了蔡锷将军坚定的革命思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它承载了蔡锷将军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好了，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快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飞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啊、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舅哥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窝阿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

0: 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0: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1: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0: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

0: 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请听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十月香飘红旗坡，层林尽染胭脂霞。阿克苏红旗坡的十月，是冰糖心苹果收获的季节。
1: 哎 ，as good， 努尔赫麦，你们都忙着呢吗？哎
2: 呀，阿里普江书记来了。哎，哎呀，快进来，快进来，快摘几个苹果给你尝尝。
1: 别摘啊！哎，你这个苹果长得多漂亮呀！啊，
3: 哎呀，苹果可甜了。
2: 接着，快尝尝。哎呦，客气了，
1: 太客气了啊！我尝一下啊。甜得很，甜得很，太甜了。
2: 哎，您别光嘴上夸了，今年收购商到底能给我们什么价呀？
3: 就是啊，阿书记，
1: 这个嘛，你们就放心吧，咱们的冰糖心苹果那可是名声在外，还怕价格卖低了吗？
3: 啊，哎，阿书记，啊，你今天来我们果园，一定是有好消息啊。哦，
1: 再过几天就要集中采摘了。咱们村今年又是个大丰收，
3: 就是大丰收。哎，
1: 我这不是提前来做个登记，好帮你们联系收购商嘛。哎，你家今年预计多少公斤啊？
3: 阿兹布里，快看一看。
2: 我看一下啊，2万多公斤吧。哦
1: 哟，好的好的好的，2万公斤吗？哎，行了，我先给你们统计上了啊。
2: 哎，书记，哎，咱们那个返乡大学生没给你支部书记丢人吧？
1: 哎，就是的。人不遍地，地不欺人，雨中施肥，剪枝摘花，这一年大家的辛苦劳作也真是不容易啊。
2: 是呀，您和严书记给我们找了技术专家指导，组建了剪枝队帮忙干活，也跟着忙了一年，咱们这冰糖心苹果卖出去了，你们的功劳呀是最大的。
3: 你的功劳最大了。
1: 功劳就不谈了，这是工作队和村两委会应尽的责任嘛。哎，
3: 阿书记，我们心里都知道呢。对呀，哎，严书记呢？他怎么没有来呢？
1: 严书记他这个人闲不住，去市里面跑展销会去了。
3: 哦，咱们阿克苏的冰糖心苹果又不愁卖，那还费那个功夫跑什么展销会啊？
1: 这个，哎呀，可能是严书记想拓宽一下渠道吧。哦，
2: 阿书记啊。嗯。可我听说很多收购商临时解除了收购合同，有这回事吗？
1: 哎，你这听谁说的啊？
2: 我大家
1: 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牌子享誉全国，收购商都强制跟咱们合作，没有根据的事情可不能乱说啊。
2: 好，知道，我知道，
3: 没有乱说，
2: 没影的事儿不能到处说。
1: 哎呀，销路的事情嘛不是你们操心的，大家齐心协力把采摘工作做好，就等着在家里面数钱吧啊。、哎，我还要去下一个小队通缉呢，走了啊，走了。
2: 行，
1: 你们忙啊，
2: 那再见啊，书记，
3: 消息了。
1: 哎，好，
2: 等你好消息。
3: 啊，书记，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大家停一停，到这里来看一看啊，这里是正宗的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我们在火热的招商中啊，欢迎来品尝，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5: 哎，兄弟，你这卖的是阿克苏的苹果吗？
4: 正宗的，正宗的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
5: 哎呀，卖苹果的呀都说自己是阿克苏的冰糖心，这个冰糖心的概念呀早都被炒烂了。
4: 要是不正宗怎么敢来这么大的大型的展销会呢？来来来，切一个尝一尝，切一块，切一块，咱们用苹果说话。
5: 哎呦，
4: 苹果说
5: 话，这还真是冰糖心的纹路呀。
4: 随便哪一颗，随便哪一颗都能达到这种档次。
5: 嗯，味道倒是不错，还真是高品质呢。
4: 如果是批量收购，直接你把车开到我们红旗坡，咱们这冰糖心的苹果呀马上就要大批量的采摘了。来来来，这是我的名片。
5: 严林，驻红旗坡片区管委会社区第一书记。
4: 对，就是我。
5: 哟，那我是叫您严老板呢，还是叫您严书记呀？
4: 帮老乡们出来站台，都是分内之事。
5: 书记嘛，倒是个好书记，不过你们的苹果我拉不了。
4: 咱们这可是正宗。

0: 的冰糖心苹果呀，
1: 这个我知道呀，货绝对也没问题。你们红旗坡的冰糖心牌子可是响当当的，只是
0: 有什么你就直说。
1: 批发价格嘛，稍微贵了点儿。你也知道，这几年呀，冰糖心的概念都被炒起来了，全国各地呀都有种植，这价格呀早就被打下来了。
0: 其他种植产地的苹果，哪儿的能比得上我们红旗坡的苹果呢？
1: 甜度上呢是差了点儿，口感也有区别，但是架不住便宜啊，往外面销贴牌的呀都说是阿克苏的苹果呢。
0: 贴牌？
1: 对呀，有贴牌酒、贴牌的食品，当然就有贴牌的苹果了。把普通的苹果对外卖都打着冰糖心的牌子，老百姓要是没有吃过这种正宗的冰糖心的，谁能吃得出来呀？
0: 这是属于欺诈销售啊。
1: 严书记，虽然说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但是呀，现在批发生意太不好做了，靠的都是低价走量。那行，咱们再联系吧。
0: 哎，你等会儿，我的名片你都忘记拿了啊。这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冒牌的果子卖得好，咱们正宗的反而没人要。
2: 红旗社区第一书记严林驻村后，坚持以群众利益为根本，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一年来带领果农做好了苹果的育种、栽培、剪枝等各项工作。然而到了最后的销售环节，却陷入了卖苹果难的困境。
3: 哎呀，阿书记
4: 啊，
3: 往年这个时候嘛，采购商可都是开着货车排上队上门来了。哎呀，今年你看，哎呀，这个形势嘛。
4: 滚蛋，不要着急啊，再等等吧。哎，这个事情嘛，先别告诉种植户啊。
3: 喂呀，能瞒得住吗？再过几天果子就要批量的采摘了，村里的妇女采摘队我都组织好了，随时可以待命的。到时候果子采摘下来卖不出去，大家伙还不埋怨咱们的村委会吗？
4: 哎，
3: 咋办呢？
4: 你也不要着急啊，严书记不也去展销会找路子去了吗？
3: 哎呀，找路子哪那么容易呢？实在不行吗，我联系几个大型的果汁厂，万一卖不出去也不至于损失的太多嘛。
4: 哎，胡闹嘛。
3: 咋了？
4: 咱们红旗坡冰糖心苹果那都是精品中的精品，不能贱卖，更不能拿去榨果汁。我就是相信严书记呢。哎，严书记你回来了。哎，
0: 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3: 严书记，谈下来采购商了没有吗？哎，严书记，你怎么不说话了吗？说话呀。
4: 严书记，今年苹果的行情不好吗？
0: 是的，今年的销售情况呀，整个的行情啊都是不太好的。不过与其坐等采购商上门啊，倒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咱们的冰糖心苹果呀给卖出去。
4: 哎，严书记，你着急上货我能理解，但销售这个事情不是我这个村支书不愿意干，是真没有这个能力呀。
0: 阿书记，能力啊是培养出来的，咱们不迈出这第一步，这之后的事儿你就永远没有机会做。
4: 哎呀，如果是一两百公斤吗，我倒是相信你卖得动呢。可咱们红旗社区的上万亩的果林，几万吨苹果一起采摘下来，你倒是跟我说一说，哎，怎么卖嘛这个？
0: 咱们搞乡村振兴工作以来啊，阿书记，哪件事儿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帮助果农搞种植打品牌，咱们才有了今天小小的成就。现在呀，不能遇到点事儿咱们就退呀。
3: 哎，严书记，要不咱们把这个价格降一降，怎么样？
0: 不行，这个坚决不行。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打的就是高品质，成本本来就高，没有利润了，我们跟大家伙就没法交代呀，乡村振兴也就成了空话呀。
4: 是啊，降价销售 对咱们辛苦一年的村民们还真是没法交代。
3: 哎，要说咱们的电商做了两年了，牌子也响呢，怎么今年哎呦这苹果这么难卖呢？
4: 就是嘛，这几天来签收购协议的也一个劲儿的压价毁约，哎，咱们农民真是伤不起啊。
0: 我给你们说呀，咱们的苹果卖不动，主要的问题就是市场上的冒牌货太多了。
3: 啊，冒牌货有吗？
4: 冒牌货
3: 啊？
0: 对。
5: 严书记，严书记，
6: 不好了，出大事了。
4: 哎哎哎，哎，多大的事情？哎，把你着急的，哎，慢点说啊，不着急，慢点说。
5: 啊，书记，严书记，这个村口国道上嘛，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的全是苹果。
4: 啥？哎，咱们这是冰糖性苹果最大的产区，从来都是往外运苹果，怎么会有苹果有运进来的道理？
5: 我也搞不清楚，怎么会有这种怪事，运来了好多苹果。
0: 还有
5: 你们去看看吧。
4: 走走走走
0: 走，
4: 咱们看看去，
0: 咱们看看去，
4: 走走走。
7: 各位老铁，看一下啊，这里就是阿克苏的红旗坡冰糖心的主产区。我们什么果啊？我们所有的苹果都是在这里发货。
5: 哎哎哎哎，你在干什么呢？
4: 就是
8: 干什么？
5: 干什么？哎，
7: 我们是来旅游打卡的。
5: 旅游打卡？旅游？你带这么多的苹果？
0: 你们？哎哎哎，你们在这里取景拍照，是不是想把果园的照片放到你们自己的售卖的网店里去啊？
7: 没有没有没有，
9: 咱们就是这个意思。
0: 不是的，好了，大家都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大家先不要吵了。
9: 就是
0: 啊，我们呢已经给这个市场监管局打电话了，我们一定帮助大家依法维权。
10: 就是，走。
0: 哎呦，你看看，你们都把包装盒给带过来了，啊？什么？红旗坡，
10: 对，它这包装盒
0: 啊，你这不是假冒我们的苹果吗？
4: 假的，假的。
0: 哦，你们在这儿直播，就是在这儿发货是吧？
7: 哎，实在不行，我给你们交点摊位费。
0: 你给我交摊位费，那我们红旗坡果农的损失谁来承担呢？
10: 就是啊，
4: 咱们损失谁来承担？
7: 我这也是替老板干活啊。
4: 哎，你这个是搞的哪一出？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是
0: 这树大招风啊，这恰恰是咱们红旗坡苹果的质量非常好，牌子非常硬，这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
4: 哎，书记，你的意思是这些人把普通苹果拿过来配着咱们村的北京兔，加上现在的直播，把外地的苹果从咱们这里卖出去，是不是这样子的？
10: 就是，
0: 对啊，对，这一点都不错。
5: 书记刚才说了，然后呢从咱们这儿发货，这个快递的发货地址全是咱们阿克苏红旗坡的。
0: 对，看他们就是这么干的。
4: 干这个事情，
0: 现在啊，很多都打着咱们阿克苏冰糖心的旗号，卖的却是低品质的苹果。咱们的货还没出啊，但是市场上呀，根本就不缺阿克苏冰糖心的苹果了。
4: 哎呀，这种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行为真是太缺德了。
2: 冰糖心苹果销售市场开始出现乱象，阿里府江和村民们配合市场监管人员及时制止了这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法行为，而严玲却把带货主播麦麦提托尔森拉到一边。
0: 哎，我看呀，你这小伙子呀，能说会道的，也是个人才，干啥做这缺德事儿啊？你干的这事儿啊，涉嫌违法，你知道不？
7: 哎呀，这事儿真不怨我，我就是一个网络小主播，是那些水果商，他们花钱雇我来这儿直播的。
5: 哎哎哎，你和他们真不是一伙的吗？
7: 哎呀，都说了，我就是一个主播，你看他们，刚才跑得比兔子还快，也没说带我一起走。
5: 嘿，你还嘴硬，你帮他们卖普通苹果，咱们正宗的冰糖心苹果卖不出去，算谁的？
7: 那总不是我来承担吧？
5: 哼，你还真说对了，要么你接受处罚，要么有你好看的。
7: 我哪有钱赔啊？我只会直播带货。
0: 是小伙子呀， 我看你啊，哎，人也不是那种坏人。这样，

0: 你就留在我们这里帮我们卖苹果吧。
1: 对，
2: 帮你们卖苹果。
1: 就是。
0: 哎，二世界，
1: 啊，
0: 咱们这个电商呀也做了两年多了，效果都不怎么行。
1: 嗯，
0: 不过呀，现在看来是需要进行产业升级了。
1: 升级？哎，怎么个升级法？
0: 原来的电商呀，重要的是销售渠道。
1: 嗯，
0: 现在的电商呢是网红带货。
1: 嗯，对，
0: 以前卖的是货，现在卖的是人，不是人品。哎，小伙子
1: 啊，
0: 他们出多少钱雇你，我们照给，也算是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2: 啊。好，好，这可以谈啊，这就是我专业。
3: 面对冰糖心苹果的销售困境，严玲一直在苦思着销售之道，而网红麦麦提托尔孙的出现，让他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亲自开展直播带货，通过打造品牌主播的新模式，帮助老乡们把苹果卖出去。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严玲心中没有把握，但时间紧迫，他要放手一搏了。
4: 这个方这是于先生
5: 把那个线拉过来。
2: 对对对，你把那个广告牌子啊搬到这儿来，来来来，耳机再调试一下。我跟大家说啊，大家静一静，一会儿啊都别出幺蛾子，灯光打好，马上严书记的第四场直播就要开始了，大家打起精神来。
4: 哎，严书记到了
6: 没有？严书记，你让我把村会腾出一间屋子出来，就是为了干这个事情吗？
0: 对，是的，这间屋子呀以后就挂牌红旗坡网络销售直播间了。
6: 严书记，哎，咋了？不太舒服吗？
0: 哎呀，这个苹果呀，我刚才连续直播吃了4个小时，这有点撑啊。
6: 哎呀，4个小时，哎呀，我们这个苹果的甜度，你这个血糖不是涨上去了吗？
0: 咱俩这血糖呀涨不涨都无所谓，关键是粉丝涨上去了。咱们直播的这4个小时，粉丝直播直接上了300多人，
7: 盯
0: 出去了60多单呢。
6: 厉害厉害，太厉害了！
8: 哎呀，你妈，你这个样子太高了
0: 啊！
6: 哎，那也不能让你把自己的身体搞坏了，严书记。哎，是不是休息一下再播呀？
0: 哎，这可不行，不能休息。现在这个点儿是涨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中断。
6: 哎，妹妹弟。哎，你行不行啊？把严书记撑出个好歹吗？我饶不了你啊，小伙子。
2: 哎呀，这好办，大不了啊咱们换个直播方式
6: 啊。换个
2: 方式啊？
8: 啥方式？
0: 1、2、3、4，跟上我的动作，大家动起来。
9: 冰糖心的糖，转化的能量，调出健康身材，塑造完美形象。红旗坡的苹果，美容又减肥，
10: 健康生活必备。
0: 2、2、3、4、5、6、7。
8: 哎，严书记这把年纪了，哎，这样的出镜，哎呀，这个形象合适吗？
6: 你以为严书记想这样吗？还不是为了咱们红旗社区。
8: 哎呦，我看他现在好像很享受这种状态呢。
2: 各位家人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0: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真不行，哎呀，不行了，
8: 来来来，哎，
0: 快扶我一下，
8: 慢点慢点慢点，
0: 这腰给闪着了。
2: 哎，严书记，
8: 小心点，
2: 咱们这个平台给流量了，明天还得坚持一下，成败就在明天了。
0: 哎呀，看来呀，这带货主播呀，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呢。
2: 哎呀，其实主播这行嘛，还是要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把自己推销出去。之后才是卖货。对了，严书记，您有啥特长没有？
0: 特长？这两年呀，咱们红旗坡的苹果，它的品牌推广的文案啊，都是我写的。
2: 哎呀，这不算特长，文字的东西你直播表现不出来呀。
0: 那我可以演出来呀。
2: 啊？那你演技咋样？
0: 20多年前呀，大学的时候，学校话剧团，我当过主演呐，只是时间太久，不知道是台词的功底还剩下几分。
2: 那要不我们试试？
0: 试试。
3: 第二天，严玲书记准时来到直播间，又。

0: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了直播带货的工作中。
1: 揭开这小小的苹果，浓稠的爱意在指尖流淌。你爱它，就买红旗坡的苹果给它吃。你喜欢看到它唇齿在红色的果皮上飞舞的样子。你喜欢听到它清脆的咀嚼声，音符降落在你的耳膜，组合出这世间最完美的旋律。当触碰到冰糖心的甜蜜时，它对你笑了，你也感受到了冰糖的甜。这是心的交融，这是爱的汇聚。
2: 众位家人们，快下单来感受这份爱的力量，咱们拼的就是手速。
1: 现在有多少人在线？
2: 直播间现在有2000多人了。
1: 卖的怎么样？
2: 我看看啊，50单我秒了，150单怎么又秒了？
3: 后台
2: 再备货500单。
3: 好的，我
2: 已经涨到1000多粉丝了。哎，严书记，咱们得继续。
1: 你拿起切成薄片的苹果，向着窗外的天空望去，阳光透射出冰糖心的轮廓，折散出的那是满屋甜蜜的流光。这就是缤纷的生活，这也是最简单的幸福。大地的滋养，阳光的爱抚，还有那冰川融雪的浸润，全部凝聚在红旗坡这一颗颗小小的苹果中。你吃的不是苹果，是沙漠戈壁的馈赠，是大美新疆的礼物。
2: 严书记 行了
1: 啊，
2: 咱们差不多可以停了。
1: 这我还没进入状态呢，干嘛打断我呀？
2: 严书记，500单已经没了。
1: 没了啊？500单都没了？
2: 30秒没了。
1: 那再上啊，再上它1500单，停播干什么？
2: 哎呦，我供不上了，不能上了。哪有那么多人在啊？
1: 这
2: 你来得起吗？
1: 啊，这直播也太厉害了。
4: 不好意思啊，各位老铁们，你们点击购买的手速已经远远超过我们采摘的手速了。今天暂时就到这儿。不是套路，真不是，不是饥饿营销，是真没有了。家人们，再见，明天还会有直播。
1: 大书记，这直播厉害吧？
5: 严书记，哎呀，这个事情怪我，我还是低估了你的销售能力。严书记，
1: 这直播厉害吧？
5: 哎，厉害！哎，你放心啊，明天我们男女老少全部都召集起来，把这个采摘队给组起来，保证把货给你供上了啊！
0: 严林很快成了直播带货的网络大红人。靠着率真的人格魅力，多元化的直播方式，红旗坡社区的冰糖心苹果销量与日俱增。不过这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
1: 哎，大家看看我这身西装出镜怎么样？
6: 哎，好看，
5: 不错，好看。
7: 没有，
8: 严书记，
9: 绝对可以。
8: 今天的这个直播吗？哎呀，取消了。
1: 啊，怎么好好的干嘛要取消呀？哎，别支支吾吾的，直接说。
8: 哎呀，怕你不高兴吗？网上有人说你坏话了。
1: 哎呀，我当是什么事儿呢？只要咱们的货货真价实，有些黑粉嘛咱不用理会他。
5: 哎呀，可是他们冤枉你了。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的
8: 不是，他们妈有的说你就是一个普通的果农，假扮的书记骗流量呢，还有的妈说你是当领导不忘兼职创业赚钱，书记提成。哎呀，
1: 哎呀，我跟你说，哎，这个冤枉呢我不怕，但是呀，咱们的苹果怎么办？咱苹果不能不卖呀。啊，
5: 哎，严书记，买卖地头孙在帮咱们直播的呢。哎，他也可以呢，你不要生气啊。要不然暂时先休息几天行不行？
1: 哎，没事儿。
4: 家人们， 咱们红旗坡苹果带货今天先暂停啊，我们看到现场有很多朋友都打来了连线消息，我们这个连线的观众问题都很犀利啊。这个
3: 你别在这这个那个的了，你们前阵子那个带货的书记呢？今天怎么不敢来了？那书记是假的吧？
6: 就是，都是剧本套路吧。
3: 怎么证明呀？我们又看不到，就算是真的，他带货的提升收入呢？他敢不敢公开？哦，
4: 各位家人们，咱们书记绝对是真书记，咱们是实在人。哎呀，说了多少次了，严书记不会把一分钱装到自己的口袋。严书记，
7: 大家先安静一下啊！我知道有人质疑我的身份，也怪我没给大家说清楚，但是我严玲行得正坐得直，作为共产党员，我就是要为我们红旗坡的老百姓增收致富出把力，要不然我不敢带着这党徽直播。
3: 你怎么证明？说不定就是果农假扮的编的故事呢。
7: 果农啊，你们看我像吗？哦，像就对了。除了日常的工作呀，我的一半的时间呢都在田间地头。你问我拿什么证明？你们看看啊，我晒黑的这个肤色呀，就是最好的证明；风吹出来的皱纹也是最好的证明；群众的口碑还是最好的证明。大家常说呀，我是一个比农民更像农民的工作队的干部。我认为这就是对我最好的褒奖。
3: 严书记，不好意思，我们可能真的是误解你了。
7: 这不怪你们，大伙都知道阿克苏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是最棒的，但我更明白，如果卖不出去，卖不上价钱，农民心中是苦的。中国要强，农村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你们说我兼职创业，那就算吧，但我创的是党的事业，创的是人民的事业。对不起，我有些失态了。
3: 哎，严书记，你别走呀。
0: 严玲这一次沉浸式的演说让直播间鸦雀无声，天南海北的粉丝们也真正了解到了驻村工作队干部的真实境况，大家都在默默下单购买，并把严玲在直播间发自肺腑的视频转发分享，严玲这个书记主播真正火了起来，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也很快成了供不应求的爆单产品。
8: 严书记，有南方来的老板找你呢。
4: 哦呦，你要跟他说声抱歉了
8: 啊！
4: 这半个多月咱们村的订单已经是供不应求了。
8: 哎呀，他不是水果客商，他是咱们国内有名的网络电商平台的负责人呢。
4: 哦哦，
8: 他说嘛，要跟咱们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明年咱们的苹果，哎呀，都不愁卖了。
4: 他在哪儿？咱们去见见。
8: 走走，我带你去。
7: 你好。
5: 哎呦，严书记您好。哎呀，您好您好，以前在网上看您直播，这次算是真正见到咱们网络大红人了。
4: 哎，惭愧呀，惭愧啊。
5: 哎，响应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跟管委会打过招呼了，今后的五年内我们不收一分钱提成，为咱们红旗坡的冰糖心苹果提供免费直播销售，
4: 实在是太感谢了。可是今后呀，咱们这苹果能不能上平台还得看明年的质量。
5: 哎呀，不用不用，有您严书记在就是最好的保障，这个协议嘛，我闭着眼睛跟您签
4: 啊。好好好，可是啊，根据驻村工作的安排，我可能啊不会一直在咱们红旗坡呀。
5: 这严书记啊就是实在人，这我啊并不担心，红旗坡上的党旗不倒，红旗坡的精神就不会变，您严书记不在红旗坡，还会有更多的严书记，
9: 这每一批驻村的工作队，每一个人都是严书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更是人民群众的网红。
5: 是啊，严书记，阿克苏的饼糖心苹果火了，你现在也是大网红了。你经常说，党支部就是一面旗帜，只要红旗坡的党支部在，哪怕以后你不在红旗坡了，我们也一定把这个红色的旗帜传递下去呢。
7: 对，这红色的旗帜一定会传递下去的。走，咱们一起到苹果园去看一看。
10: 走走走走走走。
0: 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深入红旗坡，无数的严书记在这里默默奉献着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他们挥金成红，化音作福，谱写南疆梦之乐章。一批又一批的访会区工作队员们真正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乡村振兴事业的大我之中，用理想的光芒照亮着富民兴疆的康庄大道。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第一书记变身记》，总策划刘春，策划王红、张毅，编剧张宁、王子豪，统筹尹艺荣、迪丽莎、纪晓云，录音制作合成敖尤图，导演张宁，剧中人物有姬斌、陆军、王丽艳、向南、迪丽莎、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0: 回声传精神，文艺复兴城。让我们一起聆听草原上驰骋的回声。
1: 我爷爷是乌兰牧齐马头琴首演员嘛，我从小就看着爷爷拉马头琴，然后旁边一直看，就想学这个马头琴。

0: 几十年过去了，乌兰牧旗已经发展壮大，要想成为新一代的乌兰牧旗，是要通过考试才能被录取的。克日格勒几经努力，终于不负众望，成为了乌兰牧旗的接班人。他接过的不仅仅是爷爷的马头琴，更是梦想和责任。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身怀绝技的乌兰牧旗。
1: 现在的乌兰牧旗可了不起，孩子们真的是很厉害。
2: 我们当中的每一位队员也都是一专多能小能手，特色就是短小精干，舞蹈演员可以跳可以唱，我们声乐演员可以唱还可以拉马头琴。
3: 更好的好质量的服务更多的人，这也是我们一直的目标。
0: 如果说老一辈的乌兰牧旗队员是用车轮和脚步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那么新一代的队员们就是以新时代的使命担当，不仅接过了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的旗帜，更要推动文艺创新，创作出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创新成为了新一代乌兰牧旗的关键词。

0: 们更拓展出乌兰牧旗家的综合服务模式，将文艺、政策、科技、法律服务一同送到了牧民身边。无论舞台是搭在草原还是在云端，无论节目是传统还是现代，乌兰牧旗为人民服务的魂不曾改变。这颗红色的嫩芽之所以生机勃勃，正源于这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坚守的初心。
1: 这些年咱们乌兰牧旗不仅在国内演出，而且还到国外去演出。队员们的心愿呢，就是想把我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乌兰牧旗的精神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2: 这里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广场，我们即将进行路演。作为阿拉善的乌兰牧旗队员，我们牢记总书记的回庆精神，始终努力做一名合格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此次在巴黎和布鲁塞尔，我们带着马头琴、乌麦、长调与民族歌舞交流演出。我们的每一场演出都用心呈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外国朋友们都纷纷惊叹中国太神奇了，他们都要去亲身感受着中国的魅力。
3: 华侨看见我们可能会更亲切，会很热情，
4: 反馈也很高啊，
5: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认可，对我们的喜欢嘛。
6: 让外国观众就是感受到我们文化的魅力。
0: 时代在变化，乌兰牧旗那份对事业的热爱没有变，那份对党和人民的深情没有变，那份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没有变。这支草原上永远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正在走向天地间更广阔的舞台，激起悠远而动人的回声。
7: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8: 学会感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浮躁，我们开始学会用利益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去追求那些朴素的情感，却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自私。在放纵自私的同时，我们渐渐忘记了什么叫感恩。我们只顾着朝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却遗忘了在前行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曾经帮助、扶持和关注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忘记了在我们成功的背后还有那么多双支持的眼睛，忘记了我们应有的感激和感动。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和乏味，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和陌生。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冷漠，让我们的亲情和爱情脆弱得不堪一击。世界在忘记中变成冰冷无情，我们在无情的世界里继续无情。请学会感恩吧，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多一份付出，少一份索取；多一份承受，少一份抱怨；多一份宽容，少一份计较；多一份关爱，少一份憎恨。请让我们把帮助和鼓励别人当成自己的快乐，请对那些弱者伸出你援助的双手。感恩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是一声问候，一句叮咛，一个笑脸，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本真。让我们学会感恩吧，感谢太阳给我们阳光，感谢风儿给我们清凉，感谢父母给我们身心，感谢师长给我们智慧，感谢朋友给我们真诚。

感谢爱人给我们甜蜜，感谢孩子给我们希望，感谢失败给我们经验，感谢苦难给我们坚强。感恩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像湖水一样清澈透明，感恩会让我们变得灵心觉世。让我们学会感恩吧，冬天将不再寒冷，黑夜将不再漫长，我们的生活定会因此而充满七彩的阳光。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无论是在官方历史上，还是在民间传说中，武则天身上的传奇色彩和历史价值都很难用好和坏进行简单的概括。在后世的传说里，则天女皇的登基有了天命的色彩，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也只有在唐代这个王朝才有可能冲破男权社会的藩篱，诞生中国古代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昭示着女性在此时此刻的重要地位，不仅花团锦簇，更可执政当国。
1: 现代女性已经很难理解封建时代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女性作为男性的从属，很难在社会上留下自己的片语之言。当然，在漫长的历史之河中，也有女性凭借自己超长的智慧与特有的坚韧，让史书留下了芳影相踪，但那是经历了多少的痛苦挣扎与智慧考验。无论是才华横溢的文姬清照，还是站在权力巅峰的吕后慈禧，其个人命运都有着被男权社会左右的悲剧成分。而武则天的突破就显得那么振聋发聩，这个女性身上的才华与雄心都让男儿惊叹，而唐王朝的背景与社会风气也为她的政治道路

0: 提供了合适的土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1: 第一个应该考虑到的就是北朝背景，因为唐朝之前呢是北朝，北朝之前呢是五胡入华，属于一个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当政的时代。因为北方的主父有持家的传统，他们进入中原之后化家为国，所以主父当国的现象是比较多的。就拿二圣政治来讲，第一次出现二圣政治绝对不是武则天那个时代，是北魏的冯太后和孝文帝这一对祖孙，当时两个人联合掌权，那时候就有二圣政治。然后到隋朝，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又是联合执政，又是二圣政治。
2: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蒙曼：
1: 唐朝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背景，三教合流，儒家在男女性别地位上是比较僵硬的，比方说男主外女主内啊，聘疾之臣为家之所，女性的活动空间被限制在家庭以内，这是儒学一个很重要的理念，从阴阳秩序这个角度界定下来的。但是恰恰在唐朝的时候，儒学并没有定为一尊，当时老百姓信仰世界由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当然是儒家，第二个佛家，第三个道家。儒家是用来治世的，道家用来修身的，佛家是修心的。而佛教对于性别秩序其实没有这么严格，佛教讲轮回，讲转世，你此世为男，可能彼世就为女。
2: 社会风气的开放包容都为唐朝的女性参政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使女性参政的现象显得格外的活跃和普遍。唐高祖李渊的三女儿平阳公主用自己的马上人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曾在李渊主力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之时，亲率10000精兵为父亲在关中打下大片地盘，与弟弟李世民成功会师渭河北岸，助父亲攻克长安，后又继续领兵作战，助父兄打下大唐江山。
0: 长孙皇后用自己的智慧与贤淑化百炼钢为绕指柔，助丈夫在玄武门之变中赢得最终的胜利，并辅佐唐太宗坐稳江山，开创贞观之治。《旧唐书》中曾这样称赞长孙皇后：贤哉皇后，长孙何伟。贞观政要中更称赞长孙皇后为太宗内两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太宗非常英明，是吧？是中国帝王的楷模，但是唐太宗的很多缺失呢都是长孙皇后呢给他指正的。你比如说有一天呢，唐太宗他回朝回来之后呢，面红耳赤，很生气，把帽子一甩，说：哼，我一定要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说：你要杀谁呢？他说：我杀魏征，魏征老在朝堂上不给我面子，让我下不了台。长孙皇后就马上换了一套新衣服，后来跪下向他下拜，说：祝贺陛下。他说：我听说君明则臣者，魏征敢在朝堂上这样，说明了你是明君啊。哎，唐太宗就后来就消气了。
0: 女性意识在沉睡了多年之后开始复苏，宛若一株萌芽在积极寻找着向上生长的力量，女性开始走出闺阁，迈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在这其中，教育成为重要的一环，这是女性得以与男性比肩的支撑力。
2: 武则天出生于商人与宗室贵族女结合的家庭，自小家境富裕，好读文

0: 这些赋予他个性中的野心与卓越的才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1: 武则天对于文学和史学是有比较强烈的爱好的。其实中国经史史籍四部，要从现在这个学科划分来讲，应该就是这个哲学一部分，史学一部分，文学一部分。长孙皇后是比较喜欢经学的，讲规矩，做人的规矩。而武则天你看喜欢文学和史学，这是一个个人趣味的问题。史学让她有韬略，文学让她有自由。
0: 如果说在武则天封后之前，她的性格和行为尚只是个人层面的话，那么在册立其为天下母仪之后，她的一切行动便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性。
2: 武氏的英明不仅在于她提高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还在于她对抬高同姓地位所做出的贡献。乾封元年，他奏准高宗，率领了内外命妇参加向来只由男子主持的封禅典礼。在上元元年他上的十二条陈当中，奏请废除父在未母齐衰期的古礼，而实行父在未母齐衰三年的新礼。他还召集一些文学之士，撰《孝女传》二十卷，《古今内范》一百卷，都是要使人知晓妇女有应该被尊敬的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唐初法律上，在家庭中如果父在，为母守孝要一年，但是相反，如果母在父亡，孩子要为他的父亲呢守孝三年。武则天就认为这不好，不公平，所以呢他向唐高宗上诉，要求呢父在为母守孝三年。他说凭啥呢？为什么就给母亲守孝一年呢？说这个母亲呢多伟大呀，十月怀胎，一朝分娩，推干居士。所以唐高宗最后就批准了他的请求，所以从此之后呢，在唐代这个守孝都是三年。
0: 在女性意识的复苏中，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对自己情感与婚姻的把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让很多女性一生困于婚姻的牢笼，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根本没有自己选择的机会。但是由于唐代社会的开放性，使得婚姻这一社会现象也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呈现出惊世骇俗的面貌来。
4: 请二圣赐女儿一个驸马，女儿以为此事关系重大，它意味着大唐公主的终生大事，今生幸福。
0: 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中呈现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于朝堂之上向帝后要驸马的一幕，虽有艺术创作夸张戏说成分，但公主女扮男装求驸马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则是确有其事。
2: 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联手，娇痴二八出，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白居易在诗中描写的正是诗人在长安的所见所闻，可见无论是金枝玉叶的公主，还是锦衣玉食的富农千金，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婚姻方面都有着一定的自主空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双怀：
3: 你比如说李林甫有好几个女儿，她自己呢也是在择偶方面呢也是给她女儿提供方便，在她家里客厅呢开了几个窗户，从里面可以看到外面，然后就把她青年才俊领到她家来玩，让她几个子女在里面看啊，然后给自己选。
2: 唐代的统治者给男女婚姻自主打开了一条缝隙，在作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的《唐律疏议》卷十四《互婚篇》中这样规定：诸卑幼在外，尊长后位订婚，而卑幼自娶妻以成者，婚如法。子孙弟侄如果没经长辈许可自主缔结婚约的，视同合法婚姻。法律的认可和保障让唐朝女性自主选择婚配对象的现象并不罕见，也有

0: 清心，经婢女红娘传书，一度私定终身的故事。小说中完美地塑造了敢爱敢恨、娇媚而果敢的崔莺莺和聪明娇俏的小红娘两个典型的唐朝女子形象。
1: 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聚。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2: 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这首五言古诗《长干行》，以自白的口吻描写了一位女子对远去经商的丈夫深切的思念之情。诗的开头还回忆了他们从小在一起亲密的嬉戏场景。在唐朝，女性自小便可以较为自由地与异性接触和交往，进而享有一定的自由恋爱权利。
0: 不仅结婚享有一定的自由，唐代妇女还可以主动提出离婚。与其他朝代对女子从一而终的要求不同，唐代对妇女离婚改嫁和夫死再嫁，法律也没有约束和限制。再嫁的社会压力不大，从平民百姓到皇室贵族莫不如是。皇室公主再嫁并不稀奇，更有宰相宋璟之子就娶寡妇郑氏，书香门第韩愈之女也先是李翰，后嫁樊仲义。可见官宦人家和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再嫁。
2: 在唐朝，妇女在家庭生产生活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为家庭生活提供重要的经济依托。在家庭财务管理上，唐代家庭中仓库及箱柜的钥匙一般由主妇来保管。如《旧唐书·李光进传》中记载，光颜先娶妻，其母委以家事，母族光进娶妻，光颜使其妻管药，家及财物归于妻女矣。相反，《新唐书·徐代传》中记载，代吝啬，自持家管药，事所积云。男子婚后掌管自家仓库钥匙，甚至要遭到世人讥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盛世大唐》。

0: 法国哲学家阿法朗士曾说，假如我死后百年，要想了解未来，还能在书林中挑选，你猜我将选什么？我会直接挑一本好的时装杂志，看看我身后一个世纪妇女的着装，她们的想象力告诉我的有关未来人类的知识，将比所有的哲学家、小说家、传教士或者科学家还多。的确，服饰所代表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遮羞与蔽体的功能。唐朝女性的着装大胆而艳丽，不仅体现了女性的身体美，也暗示了女性的自信心。十载清明前后，长安侍女游春野出，遇名花则设席祭草，以红裙递香插挂，以为艳卧。而史书中记载的红裙，则是唐朝女子最盛行的服饰。武则天那首传世诗作《如意娘》，更将此裙形象地称之为石榴裙。
1: 看朱成碧丝纷纷，憔悴之离为忆君，不信笔来长。

0: 忙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1: 此诗是武则天入感业寺出家时所作。唐早期女性着装以红色长裙为美，随着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开放、对外交往水平的不断提升，唐朝女性社会地位的进步也体现在她们着装服饰的悄然变化中。陕西历史博物馆高级讲解员郭伟禄：
2: 这幅画是出自于我们唐代时期永泰公主墓葬之中的。唐代时期它没有太多的这种所谓束缚哈，他们可以女子穿男子的服饰，少数民族的胡装服饰。你看第三类就是典型的翻女胡装，然后最后这一类就是女扮男装。
1: 唐朝女性的日常穿着多以薄透简洁为主，据史书记载，唐中期后女性着装多以轻薄衬裙加短小披肩为主，内里甚至不着内衣，轻薄简便的衣饰也为女性的自由活动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年轻女性开始相约踏青、做舞、游玩、运动，女性甚至开始流行结社聚会，她们结成一个社团，不让男人参加，这个社团需要交会费，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掌灯、念佛，这使得妇女有了家庭之外的空间，他们在一起游戏也互助，这是史料记载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沙龙。
0: 唐朝还颁布了许多法令，旨在提倡女子参与荡秋千、下围棋、骑马、射箭、打猎、马球、蹴鞠、拔河、赛舟等丰富的体育活动。唐诗《长安清明》中就以内宫初次清明火，上香闲分白打钱，描写宫女参加蹴鞠比赛赢得赏钱的场景。温庭筠的《寒食节日祭楚望》中则以彩锁扶亭柯，轻裘落林浦，描写民间女子演球戏的场景。
1: 除社交体育活动外，唐朝时期上至宫廷，下至民家，通达事理、能做诗文的妇女大有人在。唐代的女性学习诗文成风，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流传后世的唐诗名句“萧萧风雨夜，惊梦复天愁”便出自著名的女诗人鱼玄机。有巾帼宰相之名的女官上官婉儿更是主持风雅，待朝廷品评天下诗文，一时词臣多及其门。上官婉儿，也就是上官昭容，成为中宗时期文坛的标志者和引领者，甚至在武则天的赏识下，凭借过人才华入朝为官。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蒙曼：
3: 上官儿武则天第一次发现他写文章写得很好，提拔他的时候，让他做的是唐高宗的才人。道理在哪儿？当时女性官员中最高地位就是六上，是五品，不是参政的。武则天把他放在才人这个位置，他其实并不是唐高宗的一个妃嫔，一个姬妾，他让他直接参与文件的起草。后来到唐中宗的时候，上官儿接着参政，号称内宰相，非常多的政治大事是他参与决策的。比方说唐中宗死后遗嘱是谁写的？遗嘱是上官昭容写的呀。他仍然不是一个妃嫔的身份，但是他只能以妃嫔的身份升迁。国家在制度层面没有给女性建立起来可以参政的一个制度依托，但是你看上官昭容，他是开外宅的，他并不住在宫里，大臣可以到长安他的家里去跟他往来，他是亲身参与了非常非常多的政治决策，以妃嫔的身份执掌宰相的权力。
1: 女性的才华开始彰显，不仅表现在文可以治国，也表现在歌舞创作过程当中。唐代的歌舞也盛极一时，因此音乐教育是唐代女性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无论是官宦之女、普

0: 通女性还是唱优妓女都乐此不疲。
1: 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长恨歌里的唐明皇与杨贵妃有着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传奇爱情。而这位美貌的女子也以歌舞著称，被喜好音律的唐明皇引为知己。可叹的是，如此惊艳的女子却恰恰处在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节点，她就如同导火索引燃了唐王朝衰败的火绳，而自己也在马嵬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代美人的人生悲欢就此落幕。在杨贵妃的身上集中了大唐气象中的端贵华丽，她仿若一个符号，在这个符号消失之后，唐代的开放风气也渐次衰微。安史之乱的爆发带给人们的不只是无尽的灾难，而且还有对盛世一去不复返的强烈失落感，以及对国家前途信心的丧失。统治者在内政外交上已从前期对外开放转为内敛，与此同时，安史之乱贵妃祸国的观点也使得社会对女性的行为规范由宽松而日益严厉，儒学的复兴运动也使得女性开始向唐朝之前的传统角色复归。
0: 但是毕竟有那么一个时期，中国的女性有了一展自己才华的机会，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在绘画作品里，无论是在歌舞中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不仅有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也有浴血沙场的公主将领，不仅有具有经营头脑的女商人，也有入朝为政才华横溢的女官员，不仅有大胆追求婚姻幸福的自嫁女子，也有不卑不亢理财有方的掌家主妇。时代成就了他们的绝代芳华，他们也撰写了美丽绽放的巾帼传奇。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为各位带来到的晚高峰节目《海狗生活秀》。大家好，我是陈琳，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调频啊，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接下来收听我们今天的晚高峰节目。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嗨狗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嗨狗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来到了我们的嗨狗生活秀的节目当中啊。此时此刻呢，有不少的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呢，更多的是在去接娃的路上。此时此刻呢，或者说正在车上等待，或者说正在校门口等待去接自家的孩子呀。那如果说此时此刻在路过校门口的这些司机师傅们呢，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专心一点，路过学校门口的时候呢车速慢一点点，因为还有一些孩子呢是自行步行回家的，好不好？好，那我们接送孩子的家长呢也要注意开车的安全哦。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啊，因为学校周边车辆本来就多啊，不要着急，慢慢的我们行驶到我们的大道上。好了，那么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打开我们的收音机，锁定调频 FM104.7， 让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听一听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我们每天有雅安的身边事，及时更新雅安的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同时呢还有我们目前的一些热点新闻，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样呢，孩子呢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就会去了解一些生活常识呀，国家大事呀，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听的一些事情，对吧？好，首先来说到的是我们的本地话题啊 ，A 级纳税人攀升，各位有没有听过 A 级纳税人？啊，我们只知道自己可能是纳税人，是吧？自己是纳税人，但是为什么还分一个 A 级呢？来说一下啊。最近呢，我们雅安市2025年度的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出炉了。数据显示呢，全市参评纳税人是29655户，其中呢 ，A 级纳税人是4219户，占比是14.23%，较上一年度增加了1946户，占比提升了6.97%。这个纳税缴费信用分为什么 A 级、B 级、C 级、D 级、M 级五个等级，最高等级呢，也就是最好的等级，那就是 A 级啊。这个怎么样

才能够评上 A 级呢？你的缴纳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工作是每年开展一次，对上一年度的纳入评价的纳税人呢进行这种集中的评级。哎，这个在2025年7月1号起实施的，正式实施的缴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呢，不仅是整合了此前纳税信用管理相关的规定，那么在保证评价制度和评价结果基本稳定的同时呢，还聚焦了经营主体反映的热点诉求，进一步的优化了评价的指标，加大了轻微失信行为修复力度，也新增了整体守信修复的情形，细化了直接判为D级的指标修复条件等，这个呢就是实施之后呢可以更好的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在呢要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雅安市的税务部门呢坚持的是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工作思路，就是依托税收大数据啊，梳理经营主体在日常申报、税费缴纳等环节容易出现的扣分的风险点，通过征纳互动、电子税务局等渠道呢，及时的去预警、主动的提醒、靠前去辅导。那么在2025年以来呢，也是推送了信用信提示信息70000余条，有效地帮助了市场主体纠正涉税的问题，规范办税行为。还有在融资的领域呢，营税互动政策成效同样突出。在2025年呢，我们雅安市为578户企业提供了12.19亿元的信用贷款，有效地破解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和融资慢的难题。如今呀，雅安诚信纳税氛围是日益浓厚啊。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后，全市连续3年获得 A 级信用的企业呢，已经有962户了。依法纳税、合规经营，逐步的成为广大市场主体的普遍共识。这个税务合规呢，也朝着这种常态化、长效化的方向稳步的推进。说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之后呢，又要给大家说一个雅安身边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可大可小，怎么个可大可小呢？最主要的是说出来之后呢，对大家有一个提醒提示的作用啊。在2026年的5月29号0时22分，在雅安草坝镇这个明星草快速通道上，可以说已经是0时22分了，你想想这个点儿怎么着，夜色沉沉。雅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直属1大队的巡逻民警呢，就拦下了一辆川R牌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去进行例行的检查。这个车门打开的瞬间呀，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一股浓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天磊驾驶的是危化品运输车，还敢喝酒，而且还拉着30吨的危化品，天哪！所以这民警呢，立即就对驾驶员徐某某进行了呼气式的酒精含量检测，结果呢，高达了100毫克每100毫升，涉嫌，天哪，你这个酒喝的真的太恐怖了啊！醉酒驾驶。然后呢又把他带到了医疗机构抽取血样。那么经过鉴定呢，他血液中的乙醇的含量为100毫升里面104.2毫克，远超100毫升80毫克的这个醉酒的标准了。这徐某某驾驶的这辆重型半挂牵引车，实用性质为危化品运输，他的车上载有约30吨的工业用的氢氧化钠。也就是我们说的烧碱，对吧？属于危化品货物。这个烧碱呢，它具有强腐蚀性，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泄漏，后果不堪设想。一辆满载危化品的重型车辆呢，在深夜快速通道上由醉酒司机去操控，无异于是干嘛？你们想想，无异于是拖着一颗移动的炸弹在路上行驶哦。那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对该案以涉嫌危险驾驶罪刑事立案侦查了。这个案件呢

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了。这个想想都后背发凉，还好没有出什么问题。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之后，你说怎么办呢？对吧？在这儿呢，不仅是交警叔叔要提示大家，我们1047呢也要提醒大家，危化品运输车辆一旦发生事故的话，它的危害范围是远超过普通车辆的，可能会引发泄漏、爆炸、污染等次生的灾害。驾驶危化品运输车，如果你是醉酒上路的话，不仅是对自身安全极度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这个公共安全的严重威胁。那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的话，运输危险化学品、危险货物的醉驾行为属于从重处罚情节。也请大家啊，所有的这个驾驶人员切勿抱那种侥幸的心理啊，牢牢记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请大家守住法律底线，也是守住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好，接下来呢要给大家说一说了，你们还记得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多少年吗？是不是来回答一下这个数字啊？是多少年？回答正确的，如果你回答90呢，那就是回答正确了。那我们雅安作为这个长征当中的重要的一环，我们雅安的这个红军的故事也不能少。我们雅安作为全域都是革命老区，我们雅安的底色是红色，那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所有的雅安的儿女们听一听。在6月20号的时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节目《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播出了由雅安本土作家杨幂创作的散文《雪山魂》，讲述了这个老红军冯元廷两度翻越夹心山扎根宝山宝兴守护革命英魂的感人故事啊。首先来，我们给各位来讲讲这段故事。

夹金山呢，地处雅安市宝兴县与阿坝州小金县的交界处，是中央红军长征翻越的首座大雪山。在1933年，24岁的冯元廷告别家人参军，加入红31军93师279团，凭借石匠练就的体魄，他呢作战勇猛，很快的升任了突击排长。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的10月27号，冯元廷呢，他是随部队作为先锋，首翻夹金山，冰雪浸透草鞋，磨破了脚掌，鲜血是落在了白雪之上，狂风冰雹，冰滑陡坡，暗藏的雪坑悬崖步步凶险，他呢是强忍伤痛，和战友咬牙闯过雪山险关。1936年的2月，在部队遭敌军围追堵截的时候，他再度踏上夹金山的征途，大雪封山，前路难辨。当地的藏族老乡主动地去充当向导，队伍呢在茫茫的雪原艰难地前行，多名战友呢永远长眠雪山之巅。在长征胜利之后呢，冯元廷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随军南下，是见证了西康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呢，组织提供了2处县长岗位供他选择，他主动选择了交通闭塞、条件艰苦的宝兴县，只为守护战友埋骨的雪山热土。上任后，他第一时间登上夹金山的崖口啊，对着群山呼喊，告慰长眠于此的战友。彼时的宝兴县是百废待兴，冯远亭不顾胃溃疡的救济啊，常年是奔走群山，带领群众发展生产。1958年，他牵头攻坚出山公路，扎根工地一线，仅仅是用8个月就打通了出山的公路，终结了宝兴县与世隔绝的局面。此后呢，他又推动修建水电站、医院与学校，补齐山区民生的短板。那么在1983年，74岁的冯元廷离休，离岗当天呢，仍然执意重登雪山，望着连绵的群山，老泪纵横啊。1996年，87岁的他走完了奋斗奉献的一生，雅安、全域都是革命老区。杨幂坦言，创作《雪山魂》呢，早就在他的写作计划之中了。因与冯元廷的后人共事，让他呢得以近距离、全方位挖掘老红军的人生过往。随着采风走访不断的深入，夹金山风雪中行军的画面在他脑海中清晰浮现。他表示，这次的创作啊，并非简单文字创作，而是跨越90年光阴与红军先辈的一场灵魂对话。那些绝境坚守的故事是直击内心，让他完成了一次深刻的精神的洗礼，也是他致敬长征岁月的一份答卷呀。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有幸听到了冯元廷将军的应该是老红军啊，冯元廷老红军的这个故事啊。如今呢，就是老红军冯元廷他两番雪山终身守山的故事也在夹金山下是代代相传。他呢用一生践行初心铸就的雪山魂，化作的是不灭的红色火种，持续的去激励当地的群众传承红色的基因，在建设家乡的道路上是奋勇前行了。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稍事的休息一下啊，在一段我们的定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跟各位来分享到我们现在的一些热点话题了。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点七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4: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5: 三桃，醒来嘞，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嘞？
6: 我没得钱。
5: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6: 不！
7: 理解，就只有这低点儿。
5: 这低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时，走。
8: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7: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3: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7: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P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3: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0: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1: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4: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5: News 刷新资讯
6: News
5: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陈琳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府领导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经济运行等工作。深化川藏经济协同发展，促进民族交往、交融、交流。6月22号，2026天府之肺熊猫雅安颐养康居地推介会在林芝工部天街广场启幕，雅安市副市长郑胡勇出席推介会。6月22号，记者从雅安市税务局获悉，近期雅安市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数据显示，全市参评纳税人29655户，其中 A 级纳税人4219户，占比14.23%，较上一年度增加1946户，占比提升6.97%。近日，一场科学减重、守护健康科普讲座在禹城医幼教育集团举行，面向全体教职工普及体重管理相关健康知识。讲座上，授课讲师围绕肥胖的危害、中医减重、科学体重管理开展科普，用通俗讲解纠正减重误区，普及实用的健康知识。日前，2026年雅安市巾帼家政职业技能竞赛暨四川省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市8个县区及

0: 一蛀牙企事业单位的60余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巾帼家政的风采。日前，记者从宝兴县获悉，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与西南交通大学理想宏图理论宣讲团在宝兴县开展从走长征路，薪火永相传校际交流实践活动。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省内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2号，教育部四川省部省会商会在成都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会议。四川新闻网消息，据四川省气象台预报，6月下旬主要有3次降水天气过程。23号，全省大部地方有中雨，盆地的西北部、东北部和攀西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个别大暴雨。24号至27号，川西高原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攀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盆地呢，以多云间阴天气为主，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南部和东北部的局地有大雨到暴雨，30号前后，全省的大部有阵雨或雷雨。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2号，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新增川渝两地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的通知。在2025年5月公布的81项川渝临床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清单基础上，新增川渝检验结果互认项目79项，旨在进一步提高医疗资源利用率，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改善就医体检。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召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工作推进会，通报国家外汇局将四川省纳入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情况，并发布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四川省分局关于开展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的通知。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要闻。中新网消息，据农业农村部网站消息，据农业农村部监测，6月23号，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11.70，比昨天下降0.34个点；菜篮子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111.46，比昨天下降0.39个点。中新网消息，据商务部网站消息，为破除汽车后市场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培育新业态，打造新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汽车消费需求，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中新网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下播的粮食进度过70%，得益于新技术和新装备的使用，今年粮食主产区的下播品质和效率大幅提升。中新网消息，世界经济论坛23号在辽宁大连发布2026年度10大新兴技术报告。该报告重点介绍了10种有望在未来3到5年内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新兴技术。最后再来关注到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7度。天全县今天晚上中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7度。鸣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8度。宝兴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银津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汉源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19到26度。石棉县今天晚上、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0到28度。 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安全生产知识窗。安全生产呢，是指在劳动生产的过程当中，通过努力改善劳动条件，克服不安全的因素，防止事故的发生，使企业生产在保证劳动者安全健康和国家财产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前提下顺利的进行。主要呢，包括人身安全，包括劳动者本人及相关人员设备安全两个方面。今天的知识窗，我们来了解到机械伤害相关的内容。第一，要严格的按操作规程去作业，按时的进行机械保养维护，工前检查应该到位。第二呢，各种防护的设施齐全可靠，尤其是发电机传动部分的外防护罩、切割机的手柄开关等。第三，操作有旋转零部件的设备的时候呢，一定要严禁戴手套，严禁穿过于肥大的服装。第四，不在挖掘机的回旋半径内停留。第五，严禁用帆船装载机斗去运人了。这一时段的资讯由荣二编辑陈林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3: 你过来啊！
2: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北京时间的18:11了，继续的回到我们的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来。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应该就是下班的晚高峰的时段了。这个时间段啊，各个我都知道你们都在这个就是行车的路上，所以说再次的提醒大家啊，行车在路上要注意安全，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也不要开车。来，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我们一些热点新闻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4年前，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她，又救了一个孩子。在4年前呢，这个他徒手接住6楼坠落的2岁女童，4年后，他赤脚跃入汹涌的海浪，勇救落水的女孩，脚底受伤，缝了10几针，但却只说了句“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好人、浙江好人沈东。6月20号的下午呢，在温州的洞头海滩，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一名10岁的女孩蹲在岸边捞鱼，突然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推离了岸边。不会游泳的妈妈真的是焦急万分，周边游客呢也不熟悉海域，也不敢贸然下水。这个女孩的脑袋在水面是时隐时现，情况是万分危急。30米外，正在陪妻儿假期游玩的沈东听见了呼救，来不及掏手机、穿鞋，光着脚呢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翻涌的大海，水很深，根本踩不见底啊！这事后回忆呢，沈东仍然心有余悸啊。这小女孩身高1米5，体重60多斤，水中救援是非常吃力的。这个浪尖呢，又不断地将两人往回拽，但是呢，她是咬紧了牙关啊，一寸一寸地将孩子安全地带回岸边。小孩得救了，所幸呢只是呛了水，没有大碍。

冲上去伸出手，并且呢是拖住了生命啊。沈腾说他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听到了呼救完全是本能，也根本来不及多想啊。这个妻子呢也看着他脚上的纱布，就说真是又心疼又感慨啊，上天入海都经历了啊，也要为他点赞。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致敬每一个危难时刻本能伸手的普通人。好，接下来再给大家说到一则消息啊，就是事关眼镜的制配。我们配眼镜啊，这个好像之前还没有很多人去说过，但是现在国家出手了，就是这个眼镜的制配在于什么呢？精准，剂量不规范，导致数据偏差，直接危害了视力健康。啊，验光设备的微小剂量误差，也可能会转化为严重的视力伤害。特别呢是对青少年、老年人这一老一小群体的危害是尤为突出的。目前啊，这个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印发了《关于加强眼镜制配场所全链条的系列的监管通知》。好了，这一下呢，配镜眼镜的生产、配置、销售、维修等全链条计量监管啊，然后呢，要守护我们的明亮世界了。第一个就是主体制度与人员的管理，第二个呢，强制计量器具的管理。你这什么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是吧？你这到底准不准？这些东西合不合规啊？全部都要去登记备案了。第三就是生产经营设备与数据的管控。哎，你的这个眼镜的镜片呀、角膜的接触镜啊，还有成品眼镜生产者呀，对这个什么顶焦度啊、透过率呀、厚度的检测设备，一定要有这个准确性嘛，是吧？一点一点的去把它规范。而第四呢，就是经营全流程计量规范哈。全过程排查计量记录缺失、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的问题，这都要检查了。我呢就是消费维权处置了哈。这个各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要提高这个监管的规范性。所以说呢，国家也出手了，就是能够保护一下我们这些明亮的世界。

最后呢，要给大家来说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家里面干嘛呀？就是疏通厕所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卫生间的管道堵塞是不少家庭都会遇到的麻烦。那有一些管道疏通剂呢，也因此成为了许多家庭常备的应急用品。但是啊，如果说这类产品你使用不当，非常的容易引发安全事故的啊。前不久呢，在广东东莞有一名男子啊，就自行的购买管道疏通剂去疏通厕所的时候，不慎被这个氢氟酸烧伤，然后用冷水冲洗患处后，前往医院就诊，出现什么全身麻木、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医。进入抢救室30分钟内，然后患者出现了2次室颤，险些没命。那经过了除颤等抢救的治疗之后呢，患者是恢复了窦性心律，之后呢又被转送 ICU 继续治疗。天哪！我跟你说，26天之后才终于好转啊。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为什么这么严重。来，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氢氟酸俗称化骨水，是一种高毒性的化学品，它能够溶解氧化物，常被添加于清洁剂中，比如说玻璃清洗剂呀、瓷砖清洁剂以及部分网购的3无疏通剂，好吗？然后你不当的使用这个管道疏通剂的这个案例哈，还并不少见。在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浙江的李先生也因为这个家中的马桶堵塞了，心急之下也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直接将大半瓶粉末直接倒进去。这个粉末遇水后迅速的反应，泡沫喷涌而出，还裹挟着这个液体四处飞溅啊，导致李先生什么面部皮肤发红、肿胀、剥脱，确诊为面部的碱烧伤。好啦，那最后就来说一说了啊，管道是这个疏通剂使用不当，危害究竟有多大？管道疏通剂加水可以灼伤人体的皮肤，还可能引发爆炸啊。

那这个遇水之后，它的温度可以达到147度。同时呢，强碱性液体与高温水蒸气会灼伤人体皮肤、口、鼻、眼睛器官，造成伤害。管道输送剂加84消毒液、洁厕灵，可产生剧毒的气体，呼吸一下就会危及生命，好吧？所以说一定要去购买正品，然后呢阅读说明书，还要做好个人的防护，不要去混用。如果不慎被烧伤了怎么办？立即用大量清水冲洗啊，冲洗时间不少于30分钟。然后呢用强碱烧伤，你可用低浓度的醋酸去冲洗创面，随后立即到医院就诊。如果说是比较严重的，要赶紧打120。在等的同时呢，啊，一定要接着去冲洗，好吧？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啊！我们今天晚高峰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陈琳，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不见不散哦，拜拜。

0: 些死亡陷阱要远离。小张在未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进入废水处理间进行检维修作业，由于废水处理间设备发生故障，导致有毒有害气体溢出扩散，小张吸入有毒有害气体导致晕倒坠入污水池。
1: 不要慌，我马上来救你。
0: 工友小李想去施救。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贸然下去，会有危险的。
0: 小李被小王拦下了，小王马上拨打电话寻求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1: 你好，有人误入了发酵池，需要你们的救援。
0: 小张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掉落发酵池不能盲目施救，按照企业制定的应急预案进行实施，并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救护人员前来救援。此外，主罐、车载槽罐、反应塔组、冷藏箱、压力容器、管道、烟道、锅炉、地下管道、地下工程、暗沟、背井、地窖、污水池、井、沼气池、化粪池、下水道、酒糟池、发酵池、封闭式粮仓等场所都有非常大的危险性。
1: 这些地方危险性这么大吗？
0: 这些地方与外界相对隔离，出入口较为狭窄，作业人员不能长时间在内工作，且自然通风不良易造成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质积聚，如果不做保护措施进入，非常容易中毒或窒息。盲目施救会造成伤亡扩大，因此千万不要误闯误入。如果看到这些地方，也别好奇心太强，偏要进去一看究竟哦，小心造成人员伤亡。
1: 这些地方都不太容易辨识，很容易误入呀。
0: 作业单位一般都会在死亡陷阱周围设置安全警戒和警示说明，严禁无关人员进入，走过路过前往注意绕开，这些空间极有可能存在大量有毒有害气体，如果误入几分钟之内就会中毒或窒息。按照有关规定要求，应该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或者由监护人员携带应急救援物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千万不要进入。
1: 那不小心误入了死亡陷阱该怎样自救呢？
0: 一旦误入死亡陷阱，要趁意识清醒时打开空间内的应急照明设备尽快逃离，如果被困住寻找空间内的防护用品等赶紧用起来，同时拉响警报等待救援。这些场所由于十分危险，需要在作业入口处设置应急救援物资存放点，并定期检查应急救援物资能否使用。
1: 如果像今天这种遇到事故发生，千万不能盲目施救，应该立即拨打119和120报警，等待专业人员前来救援。
0: 这些与外界相对隔离空间内情况复杂，即使有急救团队也要对内部情况进行检测，并做好自身防护，千万要记住带好救援设备再救人，盲目施救只会扩大伤亡。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

0: 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3: 哎，美丽，你咋可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4: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俺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3: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2: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让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5: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3: 对，伙食呢？
5: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4: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换。
5: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3: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2: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5: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4: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3: 美丽，对不起嘛。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茫。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

0: 本物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 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

0: 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1: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2: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二十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网。

0: 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 实现各类地下管网

0: 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1: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四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5: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6: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5: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4: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3: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4: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3: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4: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3: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4: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3: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 气道完全梗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道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 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是。

0: 与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1: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 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3: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4: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3: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4: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3: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5: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3: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 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

0: 均薪酬增长 29.1%。 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 138.8， 同比增长 13.5%， 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 30.1%， 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1: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 66.2%。 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2: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城市不仅筑牢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同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堡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3: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堡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3: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1: 两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两万亿才更有分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

0: 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1: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2: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1: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2: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就是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1: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3: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1: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4: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1: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

0: 上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
2: 然后派马蓉将毛福的家人传来衙里问话，刘飞波、王玉珏立刻点头。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府召开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彭应雷主持会议并讲话。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6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根据红色血脉汲取智慧力量，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牢记职责使命，切实扛牢推动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坚持正确发展方向，聚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牢牢守住底线红线，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雅安现代化建设。要涵养为民情怀，结合开展三服务专项行动，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广泛开展老党员、困难党员等走访慰问，以真情实感传递组织温暖，凝聚党心民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定扛牢政治责任，坚决克服松松劲、歇歇脚的思想，切实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把各项帮扶举措落到实处，真正把这件关系千家万户的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要紧盯问题补短提升，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同时结合整改工作，用心用情为农村基层和农民群众办成一批可赶可急的实事，提升群众认可度，确保整改成色。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制定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等政策举措，健全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建强帮扶队伍，着力提升帮扶质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领悟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

0: 建基础和理论渊源，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抓好理论学习、宣传阐释，组织推动党员干部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引领全市广大党员在学深悟透上下真功，在宣传贯彻上出真招，在推动落实上见真效。要坚持融会贯通，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好高质量党建上，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融会于心、见之于行。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莱雅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保持发展定力，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双过半，推动项目投资企稳回升，加快促进消费提能升级，助推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要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突出龙头带动，强化科技支撑，建强园区平台，扎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要高标准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优生态文旅产业，促进生态价值转化，确保取得新的成效。要统筹抓好防灾减灾和发展振兴，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95泸定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面貌。要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深入开展红色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恩奋进、拼搏实干。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着力在持续开展学习研讨、推动问题整改、深化建章立制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府领导莱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等，强调要紧盯市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短板，着力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真创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要持续优化提升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建强科创综合体，健全成果转化激励服务保障机制。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引育机制，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进一步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等省政府领导莱雅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与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相结合，与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晓辉莱雅调研指示精神相结合，锚定目标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推动155规划实施与产业提质、财税增效、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要守牢红线底线，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灾害、保安全、护稳定，深入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

0: 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强大力量。会议听取一至五月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多措并举抓项目促产业优环境，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发力，全方位做好生产经营服务保障，扎实推进项目谋划建设，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稳定农业生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市政府领导靠前率带，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履责，各县区扛牢主体责任，全市政府系统同心协力攻坚克难，紧盯目标拼成效，真正以实干实际检测能力水平，体现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集体学习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深化川藏经济协作，共筑宜居康养新居，为全方位展示雅安优质的生态资源、优越的人居环境和惠民安居政策。6月22号，2026天府之肺熊猫雅安颐养康居地专场推介会首站活动在西藏林芝市顺利举办，进一步拉近川藏两地距离，助力藏区群众异地安居、康养定居。
1: 雅安自古呢，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与西藏人员相亲。那么，借着川藏铁路的发展机遇，我们专程到林芝，和林芝的父老乡亲介绍雅安的康养资源以及安家置业的独特优势。
0: 活动现场是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详细解读川藏经济协作发展利好政策、城市基础配套建设情况，以及针对异地置业的惠民举措，让群众切实读懂安居福利。文旅板块聚焦雅安优质山水生态，康养文旅资源，生动诠释天府之肺生态雅安的绿色底色与康养宜居价值。楼市推介环节精准对接藏区群众居住、养老置业需求，点对点介绍适配性强、选择多样的安居置业方案，清晰展示雅安楼市良好发展态势与宜居前景。优越的生态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实惠的安居政策，让现场林芝群众对定居雅安充满期待。
2: 我觉得雅安那个地方确实环境啊，风景也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准备有那个打算到你们那个地方去买一个小户型准备养老。
0: 据了解，本次雅安西藏巡回宜居推介系列活动后续还将陆续走进拉萨、昌都开展专场推介，持续输出雅安生态宜居、康养安居城市名片，持续释放安居惠民政策红利，搭建川藏群众安居互通桥梁，深化两地交流协作。副市长郑虎勇出席本次推介活动。
3: 传承中华文脉，搭建桥心桥梁，近日寻根中华行走天府海外华裔青少年研学活动在四川开展。6月22号，活动开营仪式落地雅安，印尼华裔青少年齐聚羽城，通过一周研学，沉浸式感受巴蜀传统文化魅力。
0: 开营仪式现场，研学营全体成员一同观看雅安遂宁城市形象宣传片，直观领略两地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厚重独特的人文底蕴。省侨办主任朱永欧出席活动，并寄语在场华裔青少年，勉励大家把握难得的研学契机，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当好传播中华文化的青年使者，搭建中外友好交流的青春桥梁。随后，营员们前往避风峡熊猫基地，近距离观赏大熊猫，亲手制作熊猫专用窝窝头，参与熊猫主题泥塑美育创作，在沉浸式实践中读懂国宝大熊猫承载的独特文化内涵。当天下午，研学队伍还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科普教育中心，系统学习大熊猫保护繁育与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
3: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端午假期，市区熊猫绿岛街区游客络绎不绝，人气旺盛，但热闹背后各类不文明行为也随之显现。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路面散落竹签、塑料袋等杂物， 此外，街区出入口电动车无序乱停，挤占人行通道。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游客自觉维护公共环境，规范自身行为，文明观光游玩。
3: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重点三，王福，闽境锦素。王福是苏轼的舅舅的女儿，16岁时嫁给19岁的苏轼，与义子苏迈。27岁正值芳华之时，却不幸病逝。他与苏轼相伴11年，却是苏轼一生无法忘却之人。在他去世10年后，苏轼仍然特别伤感，写下有千古第一悼亡词之称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王福性格沉静，并不多言。刚嫁进苏府的时候，苏轼还不知道他知书识字。苏轼读书，他便一直默默地伴随一旁。有时丈夫忘词儿了，他则在旁轻声予以提示。问他别的一些书，王福竟皆略知之。苏轼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夫人竟是一个知书识礼、沉静聪明而又内涵不俗的女人呐。王福稳重细致的个性与苏轼不拘细行的豪放性格形成互补，时时提醒丈夫子去亲远不可以不慎。苏轼在家会客，王福则会立于屏风后倾听，事后提醒苏轼，某人说话模棱两可，一味逢迎你，不必与这种人聊天浪费时间。对于有求于苏轼，第一次见面就热络的亲密无间者，她会提醒丈夫，这种人的交情不会长久，来得快去得也快。事后证明，王福识人很准，对苏轼的提醒所言极是。作为官家夫人的王福，依然常以公婆的言行事迹劝勉苏轼。苏轼在凤翔任职时，发现疑似古人埋藏丹药之处，想要发掘。王福却以程夫人曾不许发掘地下藏宝大瓮之事，来婉转劝阻丈夫，苏轼惭愧而止。苏轼评价王福，其言多可听，类有识者，认为他很有见地，对其所说的也是欣然采纳。王福早逝，苏轼深感聪敏睿智的贤妻不在了，从此身旁空落，心无所依。苏洵对这个儿媳也是非常疼爱的。王福在京城开封去世后，他叮嘱苏轼，父从汝于艰难，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诸其孤之侧。谁料不久苏洵病故，苏轼挽扶父亲和亡妻的灵柩，千里迢迢运回眉山老家。他把王福葬在了母亲程夫人墓旁，种下青松以祭奠。重点四，王润之，简简纯明。王润之，苏轼的第二任妻子，是王福的堂妹，嫁与苏轼时已经21岁，与苏轼育有二子苏代、苏过。润之夫人伴随苏轼走过最起伏辗转的25年，其温柔坚韧是苏轼宦海沉浮中的安宁港湾，唯有同学是苏轼对其最深情的告白。王润之贤惠敦厚，对堂姐王福所生之苏迈视如己出，疼爱有加。王润之陪苏轼历尽宦海沉浮与艰辛，但其不以苏轼沉浮而改其节操。当苏轼被贬黄州，贫困交加，从官宦夫人沦为躬耕东坡的农妇，王润之处之怡然，不以为苦。元佑时期，苏轼政治地位陡然上升，润之安然若素，丝毫不见其骄矜自喜之色。苏辙对这位嫂子宠辱不惊的品行很是敬佩， 在他去世后，为其写了两篇祭文，赞美润之宠辱不惊、质朴无华的品性与生俱来，可见苏氏家族对王润之的认可。王润之可能不如苏氏与王福之间那样有诸多的精神交流，但他却能与苏氏相濡以沫，心灵相通。苏氏游览赤壁，只差一斗酒，回去和夫人商量，夫人说，我有一斗酒窖藏了很长时间了，就是为了满足你的不时之需。这便是二人之间的默契。元佑八年1093年，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只好将其灵柩停放于京西的寺院里。八年后，苏轼在北归的途中而卒，苏辙及子侄们才将二人葬于河南夹县，实现其同学的夙愿。重点五：王昭云忠敬如一。王昭云，苏轼的侍妾。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赎买了当时年仅12岁的小歌妓昭云做侍女，后在谪居黄州时将其收为侍妾，为苏轼生有一子，不及满岁便夭折了。昭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惠州，这里是岭南蛮荒瘴疠之地，当时润之夫人早已去世，独昭云者随于南迁。他感念昭云在患难之际的不离不弃，作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却如通德伴灵玄。这句诗里啊，引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唐代以擅唱杨枝词而闻名的樊素，白居易的第一侍妾。白居易晚年中风了，病中凄然劝其离开自己，另寻幸福去，他真的就离他而去了。另一个是东汉名臣凌玄的侍妾樊通德，一生都与凌玄相知相伴，至死不渝。两相对比之下，苏轼十分感激与自豪，因为自己无论贬到哪里，厄运已垂暮交困，王昭云都义无反顾地跟随着自己。谁料谪居惠州不到两年，昭云就染疫而逝，年仅34岁。苏轼将他葬在惠州西湖孤山西禅寺松林中，并撰写墓志铭称赞昭云：敏而好逸，是先生20有3年，忠敬如一。昭云一生辛勤，万里相随，与苏轼患难与共，其坚贞深情为世人敬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产妇哺乳期的饮食原则。随着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许多家庭喜提萌娃，刚生完二孩的妈妈们一边为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一边为自己产后臃肿的身材郁郁寡欢。他们既想要宝宝健康，也想要瘦得漂亮。老一辈普遍认为，母亲吃得越多，母乳越充足，质量越好，这是典型的穷怕了导致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产妇在哺乳期，尤其是坐月子期间，脂肪摄入过多，蛋白质摄入不少，但是谷薯类杂粮和奶制品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也不足。因此，这个时期产妇的饮食原则应该是低脂、高纤维、优质蛋白质，饮食总量上不超标即可。选择适宜的减肥时间。产后减肥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时间，减得太早，比如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这时候身体没有恢复好就开始减肥，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不仅伤元气，还会伤家庭和气。减得太晚的话，由于脂肪具备一定的记忆性，减起来更困难。建议妈妈们在产后6周左右开始减肥，给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保证奶水的正常供应。当然，如果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最好先咨询医生再做打算。坚持饮食准则。执行基础代谢减肥法最重要的是每天吃够自己代谢的量，食材种类多样，保证饮食结构平衡，不过量也绝不节食，身体需要的能量就能得到良好的供应。坚持哺乳。哺乳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研究显示，哺乳期妈妈每制造200毫升的乳汁就能消耗60至70千卡热量，大部分哺乳期女性平均每天消耗500千卡热量，每天哺乳5次就消耗了相当于跑步2000米的热量，而孩子吸取乳汁的过程也会从母体带走脂肪。适量运动。哺乳期妈妈通常很忙，带小孩是件极耗费体力的事儿，这时候妈妈们甚至比上班还累。进入哺乳期1个月以内的妈妈们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要多翻身、早下床、多走动。多翻身可以防止子宫偏向一侧或者后侧，还有利于恶露尽早排净。一般产后42天左右可以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瑜伽或者骨盆的修复运动。适量的运动完全不影响哺乳，且有利于乳汁分泌、血液循环和产后整体身体功能的恢复。有不少人担心运动后乳汁会变酸，宝宝不爱喝，其实只要运动强度不大，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乳酸，而且乳酸对矿物质营养素的吸收有益，有利于肠道的健康。总而言之，只要合理膳食、合理喂养，哺乳期就是妈妈们的减肥黄金期。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释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士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12.5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

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星罗交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风貌，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千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3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6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9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
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

0: 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塑，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五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林立，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回望先秦，纵横捭阖。
2: Trea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September 19th, 2005 joint statement, North Korea has the obligation to abandon all nuclear.
1: 这样的场景大家并

不陌生。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外交家们在这里唇枪舌剑，各领风骚，用卓越超群的口才达到预期的目的。当代在外交、谈判、公关活动当中十分常见，而在古代就已经有了以杰出的辩才劝说别人接受自己主张的人，叫说客。以纵横家为代表的说客群体在战国集中涌现，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评说的话题。

0: 经过长时间的战争兼并，到了战国中期，形成了七个实力强大的诸侯国：秦、齐、楚、燕、韩、魏、赵。其中，秦国在历经秦孝公时期的变法之后，国力提升，兵强马壮，开始实施他向东发展的战略意图。公元前338年，秦孝公之子即位，史称秦惠文王。他即位之初，为安抚秦国的保守势力，用车裂酷刑处死了变法家商鞅，从此不问朝政，隐身秦宫，但是并无恢复变法前的等级宗法之意。保守势力不断施压，迫使秦惠文王废除新法，重寻旧制。蛰伏三载之后，终于走出深宫，主持国政。秦国将何去何从？这个疑问不仅秦国朝野，天下诸国也都在拭目以待。秦惠文王在位期间，打通了中原通道，夺取了魏国的河西郡和上郡，攻灭巴蜀，占领汉中，使秦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数倍。他以这样一番作为，回应了天下对他的疑问。那三年的沉默，也许是韬光养晦，也许是避重就轻。为君者，也需要在与各方势力的交锋与平衡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秦惠文王无疑是擅长君王之术的，而在他整个的执政生涯当中，有一个人对他和秦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就是秦惠文王十年登上历史舞台的秦国宰相张仪。
1: 那得看为何而盟了。为结好而盟，从无善终；为停战而盟，难止刀兵啊！倘若为恒强而盟，进可取地，远可取势啊！
2: 张子言过了吧？
1: 我张仪可久经常喝过，献策从无言过。
0: 张仪是什么人？如果给他身上贴标签的话，大致会有这样几个：战国时著名纵横家，著名政治家，秦惠文王时名相。从公元前328年开始，张仪运用纵横之术，游说于魏、楚、韩等国之间，利用各个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或为秦国拉拢，使其归附于秦国，或拆散其他诸侯国联盟，使其力量削弱。在整个秦惠文王时期，他不仅使秦国在外交上连连取得胜利，而且帮助秦国开拓了疆土，为秦国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秦惠文王念张仪功劳卓著，封他为武信君。秦惠文王去世以后，张仪不为新上任的武王所信任，足智多谋的他只好另作打算。
3: 今天要讲的是张仪离秦复魏的故事。中国人爱下象棋，棋士骆子坚自有指点山河的胸怀。如果把为君主争霸服务的说客们比作一枚棋子的话，那应该是卒。什么事儿都得跑在前头，看着上头的眼色行事。而诸侯则是将，不出则已，一出就要人命啊。卒是个小角色，很多时候根本就不入将的法眼，不过也是一副棋盘当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少了他，将和帅也难凑成一盘棋。可是就是这不起眼的卒，却用自己的智谋演绎了一场逆袭之旅，成功地摆脱了将的控制，获得了新生， 他就是张仪。秦惠文王时期，张仪备受重视和信任。可到了秦惠文王儿子继承王位之后，张仪的处境似乎就不那么妙了。这个秦武王喜欢武力，对于靠卖弄口才吃饭的文弱书生不感兴趣。张仪多聪明的人呢，他很快就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一点，预见到自己在秦武王手下不会有好果子吃，于是就想逃离秦国这个是非之地，到魏国去另谋发展。一场棋盘上的决斗开始了。这个卒子运用了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痛陈利害。张仪对秦武王说，如果秦国想统一天下，有一个前提，就是让东方的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冲突，秦国可以乱中取胜。这一招正中秦武王下怀。第二步，毛遂自荐。张仪要求到魏国去，由此引发齐国与魏国之间的战争，到时候秦国可以利用他们两国交兵的机会控制住周天子，然后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招也不错，又顺利地获得了秦武王的同意。第三步，溜之大吉。张仪带着秦武王给的30辆兵车巧妙地离开了秦国，来到了魏国，而且不是落魄而去，那可是带着礼物的，自然也就受到了不一般的礼遇。张仪这个卒子用三步棋使自己巧妙地化解了命运危机，离秦复魏，绝处逢生，到了魏国又当了魏国的宰相。
0: 有人说，人的所有器官最具攻击性与杀伤力的不是尖牙，不是拳脚，而是舌头。世界上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不是刀剑，不是枪弹，也是舌头。对于纵横家来说，就是要将口舌之功发挥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奎夫。
2: 纵横家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怎么样能够游说成功，说话的技巧、策略、步骤怎么样能使自己的政治目的达到。纵横家最早的注意到了人的心理，有些国君他明明想这样的，如果你给他明明白白的这么说，他就变脸，认为呢丢了他的人，或者把他的那个阴谋暴露出来了，你还得采取另外的办法给他说，说了以后呢他又接受了你的见解，他又不感到丢了人，他也仍然是保持。
4: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2: 这一个冠冕堂皇的那个样子，还有一些呢，国君啊等等的，他又喜欢吹捧，但是你说的过头，他就感到呢，你还是明显的在这里想利用他，他也会变脸。纵横家呢就专门就研究游说国君或者那些掌权的其他的一些大臣啊等等，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步骤，根据不同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不同的手段。
0: 从电视剧《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劝说魏王亲近秦国的一段对话中，或许可以领略一下纵横家的智谋和口才。
1: 大王要夺回被秦国所占的便宜，臣一分不差地讨要回来，不过 不能再用当初之方法了。
5: 对，不能再用了。那要用什么方法呢？
1: 亲秦、盟楚、聚齐。大王，魏国亲秦是为了合力拒敌，对于楚国，我和惠子已经商议好了，即日便可让楚国停战休盟，共同聚齐。
5: 休盟停战说的这么容易？魏国南边现在还有大批的楚军呢，先把楚军让他们退了，怎么退啊？
1: 可让使臣赴楚啊。魏国答应同楚国合兵伐齐，帮楚国夺回淮泗失守的楚城。大王放心，臣虽被秦国所弃用，但对于秦国内部事务还是了如指掌的。我一定让秦退齐之后乖乖地退回其境内，保证魏国毫发无伤。
5: 对，这才是关键所在。
0: 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期，这样的情景并不少见。一批对政治形势娴熟、善于辞令和权术的文化人应势而生，他们凭着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说动国君而封侯拜相。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立群：
6: 纵横家是在战国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就是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呀都有一个生存的这个选择，也就是说当时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有的时候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啊就使他们联合起来。所以南北的联合是纵，东西的联合呢是横，比如像苏秦啊、张仪啊，啊他们就各自主张不同的联合方式。所以这种思想啊适应了当时战国各国的利益。
0: 不重清明而重功利的作风正是战国时代的特点所在。纵横家就是一群实用主义者，也被称为最早的外交人员。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丁一川：
7: 各家都强调内政，他强调外事，内外之分。哎，你复国的一套路子，我告诉你强国的另外一套路。就是因为当时天下散掉分裂啊，各国之间在这打的，而且是生死存亡，你弄不好你就被人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有些人就强调说，这个外交，现在话说有点像外交官似的，说外交太重要了，大事可亡，小事可安，就是做得漂亮的人，你就通过我的这条路子，你可以成王，王天下，望天下，那小一点，你起码可以自保，就是安你这国，不叫安天下。
0: 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物为志也。”他将战国舞台上叱咤风云的纵横家一派排斥在六家之外。与此相反，其后的刘向父子和班固客观推崇纵横之学，认为战国的纷争离不开纵横学派的主导，纵横学派应属于六经之支与流义，包含王治之道。纵横学派是一门讲究实用的学问，具有这个特点的还有一家，兵家。
8: 一个人活了2500年，活在他的思想里；一部书活了2500年，传遍东方和西方。这个人被尊称为兵家第一人，这部书被称为天下第一兵书。
0: 这个人叫孙膑，这部书叫《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兵家的代表作。兵家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是一个主要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兵家在继承前代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计、谋、攻、战、争、诡、虚实、形势、奇政、变、 用剑等一系列思想，而在这其中有一个可贵的思想主线在牵引，那就是谨慎对待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黄浦民，
9: 孙子的一个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他一开始开门见山就是在兵者国之大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所以他将五十七计精英妙算和将兵者诡道用最简明扼要、最方便、最便宜、成本最低的方法去打败敌人，都是考虑到战争的一种危险性，所以呢最好不打，隐藏在一个种思想理念，就是谨慎的对待战争的这个最基本的理念。
0: 兵家与纵横家都重实际，战乱年代两家也能并肩合作，但兵家有成系统的理论，纵横之学却没有，他们靠的就是个人的能力，其中的佼佼者真可谓是国手级的导演，长袖善舞于战国舞台之上。

在纵横家当中还有一位代表人物，那就是苏秦。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于诸侯之间，从出身卑微的一介寒士成为身挂六国相印的显赫人物。他说服六国联合对抗秦国，以一己之力促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诸侯国大联盟。《战国策》对他的评价是：横立天下，听说诸侯之王，渡左右之口，天下莫之。

天要讲的是关于苏秦的故事。苏秦游说六国合力拒秦时，在齐国曾留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演讲，直到现在还都被人津津乐道。他对齐宣王说，从内部来看，齐国四面都有要塞，方圆2000余里，披甲士兵几十万，粮草堆积如山，精良的三军、郊外25县的五都之兵进攻像离弦利箭，作战如雷霆万钧，撤退似风雨扫过。有了他们，即使遇到战争，也不用到泰山、清河、渤海一带去征兵。临淄城里有7万户，按我的猜测，每户男子不下3人，不用到边远县乡去征兵，仅临淄城里的人已够11万兵了。临淄城富庶的道路上，车多的互相碰撞，人多的摩肩接踵，衣服连起来成了帷帐，众人是挥汗如同下雨。再从外部看，韩国、魏国之所以十分害怕秦国，是因为国与秦国接壤，出兵对阵作战用不了10天，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秦军虽然想深入齐国，但有后顾之忧，害怕韩魏在后面谋算他，所以只能自己虚张声势地吓唬韩魏，焦躁惊夸而不

0: 不敢进兵。秦国其实不敢随便攻打齐国，可是不认真估量秦国的力量，却打算向西臣服秦国，这是你臣子们谋略的失误啊！我希望大王您仔细考虑这件事儿。
1: 大事业大起大落，大人物大喜大悲，苏秦风光一时，却最终落了个五马分尸的结局。但是苏秦生前的辛苦奔走，促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国合纵，这是一次较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仅因为它改变了当时秦国对六国各个击破的状况，更重要的是它带有相当浓厚的文化色彩，被演绎成各种各样的故事，流传后世。
2: 想我苏秦虽是一介汉儒，却非等闲之辈，我熟读兵书战策，学成文韬武略，尽可治国安邦，远可纵横天下。是秦王目光短浅，左右官员有嫉贤妒能，竟是我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不料回得家来，妻不下鸡，嫂不为炊，父母不语言。
1: 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种三寸的鸟儿却有七寸的舌头呢？听起来是神话，但是如果用来形容战国时的说客们，再恰当不过。凭借一条如簧巧舌，便可以如佩剑的侠客一般行走天下。战国策里评价苏秦和张仪，所在国重，所去国轻，可以说他们是出类拔萃的雄辩家，纵横捭阖的谋略家，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很复杂。他们到底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花言巧语的小人呢？西北师范大学教授赵奎夫：
3: 原来啊，对纵横家的评价是不高的，对苏秦张仪评价都不高，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我感到呢有一点无论如何应该肯定，就是这些人他们的思想上都看到国家应该统一，分崩离析的各个国家自守疆域，甚至于呢为了扩大地盘争来争去，这个是不好的。他们无论是主张合纵也罢，主张连横也罢，他都是希望呢通过他们支持这个当权的能够达到国家的统一。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在各个国家之间总起到了一定的沟通协调这样的作用，有的呢是缓解了一些矛盾，在这个全国统一的方面总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第三点呢，我认为纵横家在这个人的交际社会管理言辞心理学这些方面的理论探索，也同样是我们国家宝贵的文化遗产，而且呢和儒墨道法等等不同的就是这个实用性在以后的很多政治家的身上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 当他们纵横捭阖之时，也许并没有想到身后事。今天当岁月已经褪去笼罩在纵横家身上的历史迷雾，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对于人心理的把握，对于语言技巧的锤炼，以及对于形势的快速精准判断，都是纵横家留给后人的智慧财富。可以说纵横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 也影响了世界。一战后，德国著名学者斯格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对纵横家大加赞扬，认为很有实际的借鉴作用，甚至有人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是现代的苏秦、张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他们论辩滔滔的语言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时代的更迭中，他们积极奔走游说，也让那个乱世除了金戈铁马、血雨腥风之外，多了一种用智慧与谋略解决外部争端的可能。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寻常茶话，汪曾祺。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做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清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桶再开一桶，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北京人里的姜太认为喝茶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儿。陶庵梦忆即民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柱，以为浓、热、满这三个字尽得茶里。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我喝茶是喝得很艳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我的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绿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紫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他喝茶喝得很艳，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他看看我的字，我的意，有时会拿另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艳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做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点心，包子、蒸饺、烧麦、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在点心未端上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糖官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佐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得把茶喝通了，这一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北京人爱喝花茶，以为只有花茶才算是茶。北京很多人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好的花茶例外，比如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热水壶，可是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上几口，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愤慨地说，哎呀，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位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里，以为老先生已经喝完了不要了。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用硬木的擂棒擂成细末，
用开水冲开便是擂茶。茶可入馔制为食品，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别出心裁。日本有茶粥。排人的食物说排人小聚，食物极简单，但唯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茶粥是啥样的呢？我曾用粗茶叶煎汁加大米熬粥，自以为这便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起喝我所发明的茶粥，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乃以柏树枝、樟树叶及茶叶为熏料，吃起来有茶香而无茶味。曾吃过一块龙井茶心的巧克力，这简直是恶作剧。用上海人的话说，巧克力与龙井茶实在完全服大戒。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临，你准备好到哪里去避暑呢？6月1号起到8月31号，雅安全程放大招，避风峡、牛背山、蒙顶山等15大文旅场景对全国大学生开放免票、半价以及买一送一等等专属特权。所以，收音机前的你，做好开启一段清凉之旅了吗？今天带您来游览雨城区。来到避风峡景区，在野生动物园可以搭乘观光车近距离地观赏老虎、狮子等猛兽，还能亲手投喂，隔窗互动。下车后沿路漫步，可以与温顺的羊驼合影留念，穿过水帘洞观赏群猴嬉戏，偶遇孔雀开屏、鸳鸯戏水，近距离感受野生动物的灵动生机。景区悬空景观桥地处峡谷上空，立足桥面可以尽览连绵青山，感受悠悠凉风，也可以直接前往风景区漫步峡谷，看飞瀑享清凉。景区内呢设有美食餐厅，可以就近用餐。从主城区前往避风峡的路上，也有地道的雅鱼、柴火鸡、江湖烧烤，一鱼多吃，全都有。回程也可直冲雅安城区，打卡更多雅安特色小吃。6月1号至8月31号活动期间，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当然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除外，可以享受动物园和风景区门票的5折优惠。来了一趟雅安，当然要看一次大型的旅游演绎《熊猫归来》。这是一部讲述雅安与大熊猫故事的大剧，裸眼 4D 全息影像，升降舞台，矩阵灯光加持，科技感与艺术感双重再现。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画面震撼，超出圈。演出开始前呢，还可以与 NPC 互动，体验感十足。在活动期间，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折优惠，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5折。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伴着徐徐江风沿江前行，饱览雅安城区滨江夜景，舒缓盛夏燥热，十分适合同窗结伴出行。乘船之后，到一旁的熊猫绿岛文旅特色消费街区，品尝演员张颂文推荐的石棉火上漂烧烤等等众多美食。暑假期间还可以和我们雅安的朋友们一起围着街区大屏看精彩赛事，那是相当巴适。而且告诉你们，大学生同样可以享受5折优惠。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心动呢？心动就赶紧行动起来吧。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0: 傍晚，狂风大作，黑云惊飞。虽是五月初夏的天气，龙门山上却是寒气袭人。阴森恐怖的朝云观屹立在龙门山顶，巍巍然直插云霄。大风过后，偶尔出现一丝钟磬唱咏之音。朝云观里一间阴暗的房间，两个人影正挨肩坐着，久久默不作声。忽而一下电光闪过，山谷间顿时雷声大作，整个龙门山一阵的战栗，滂沱大雨瓢泼似的从天上倾盆而下。这雨打在窗上，如石子一般的发出噼啪之声。房间里烛火摇曳不定，两个人影映在雪白的墙上，像狰狞的鬼怪一般。
1: 为何非要今夜下手啊？
0: 其中一个人终于开了口：“
1: 今夜正是良机。”
2: 观里这么多人，你不知道今天是五帝真君的寿诞？
1: 你害怕了？
0: 一声霹雳震得房间的门窗喳喳作响。
2: 不，我并不害怕，只是我见那古怪的人有点面熟，却又不记得在哪里见过他，心中不免生疑啊。因此我有些担忧，生怕漏了行迹反耽误大事啊。
1: 你真是杞人忧天，每回都要拜我的兴致。
2: 我只希望你今夜不要杀他，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馆中似有幽灵闪现。再说要是有人问起来，岂不是坏事了？看来已经有人起了疑心了，要不然那三个
1: 别说了，姑且再看他一眼，生死都由他自取。倘若仍是执迷不悔，不良天尊休怪我无情。
0: 那个人嘿嘿干笑了一声，又说道：
1: 我们下楼去吧，大殿里的法事快要完了。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一阵惊雷滚过，狄仁杰捻着眉，望了望山道四周，暴雨将龙门山色遮去了大半，狂风中夹杂有山谷传来的一阵阵闷雷，电光闪过，白茫茫中露出一簇簇苍郁的峰头和树色。狄仁杰与他的内眷早晨从京师启程时还是晴朗明媚的好天气，到傍晚乌云密布，山峰渐紧，不一会儿就来了这阵狂猛的山雨。看来他们呀今夜是不能到达汉源城了。狄仁杰是雍州汉源县的县令，他同他的内眷在京师欢度了端阳佳节，此刻正回汉源城。这龙门山最险峻的一段山道，此刻正在他们脚下， 一面是峭壁悬崖，一面是百丈深谷。泥泞的山道很滑，坡度又陡。刚过了一个大弯道，狄仁杰吩咐停车。他从油棚车内探出头来，对车夫说道：我们不能在这么大的风雨中奔波折腾了，天黑山高，万一出点差池岂不误事啊？你可知道附近有没有可以歇宿的地方？车夫答道：老爷说的是啊，如此疯狂雨猛，倘若是驾驭不妥，便有翻车的危险呢。这山道附近并没有驿站，也没有人家，只是那山顶上倒有一座古老的道观，建了好几百年了，如今那上面还有很多的道士呢，很是热闹啊。老爷不妨向那道观去投宿一夜，待明日放晴时再启程不迟啊。一道电光闪来，狄仁杰昂头见白蒙蒙的雨色里有一排郁郁葱葱的树木，树木之上正露出碧瓦红墙，果然是巍巍然一座雄壮的道观。一声震耳的雷鸣，四周又是一片漆黑。狄仁杰爬下油篷车，命车夫先

两个车夫领命，提起灯笼便沿着石阶径向那道观迅步上去。狄仁杰掀开第二辆马车的油布棚，他的三位夫人和侍女正坐在车内瑟瑟发抖。山里雷声隆隆，暴雨打在车顶上如同冰雹一般，小小的车厢内漏了水，一丝丝寒风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三位夫人见了狄仁杰都抱怨不休，又问这问那，狄仁杰安慰他们一番，告诉说马上就有软轿来接应他们到山顶的一个古观里去避雨，今夜就歇宿在观里，明日一早动身，中午之前便可回到汉源。陶干走来向狄仁杰报告，山上道观派来的三顶软轿已经到了，请内眷们赶快上轿。陶干与狄仁杰原坐着一辆车的，狄仁杰回头，几名衙役道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笠，正搬来两块大石镇住在油棚车的车轮下，以防风大翻车。两名车夫匆匆卸了马具，狄仁杰赶紧上前将三位夫人搀下了油棚车，坐下了软轿。两名杂役道人抬顶轿，顶着风雨向山门石阶信步而上。狄仁杰、陶干和两名车夫淋着大雨跟随轿后，全身早已湿透，也顾不得许多，只愿那些道人不多带些蓑衣斗笠下来。

0: 山势险恶，峰回路转，石阶如羊肠一线，峭壁如犬牙交错，眼看着山顶软轿倾斜向前，狄仁杰逃杆渐渐的脚力不支，落在后面，大汗蒸腾，气喘吁吁。转过了一个凉亭，突见山道断绝，出现一个百丈深涧，深涧上架起三条石板，意为天桥，天桥两边有铁索护堤，人行在天桥上不免胆战心惊，浑悬破荡。头杆突然想起什么，说道：
1: 老爷，去年夏天有三个年轻女子在这道观不明不白的死去，老爷不是还打算亲自来这里勘察吗？我没记错的话，这观叫朝云观，那死去的三个小姐，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姓高的听说就是从这天桥上舍身跳崖的，当时也没找到尸身。哎，你看那桥下高深莫测，云雾弥漫，多险呐！
0: 狄仁杰听罢，心里一拐，不禁微微点头。这时山雨渐小，狄仁杰抬头见钢峦头上露出金碧闪烁的琉璃瓦屋脊，一曲红墙隐在苍松老桂之间，白玉石砌就的台座基上，血红的冠门已大开，黑压压许多道中点着灯笼火把恭候在山门口，隐隐可听得金钟玉磬之声。山门上一封匾额写着朝云观三个斗大的金字，一个为首的胖胖的道士头戴混元金，腰系黄丝带，上前来向狄仁杰躬身施礼说道：
2: 无论天尊，福地自有福人来，县令老爷大驾光临，主持真智真人偶感伤寒，不能亲迎，吩咐小道率众道人恭候于山门之外，今后老爷谕旨随意吩咐。
0: 狄仁杰欠身回礼。

0: 仙家多礼了，在下贸然来访，只为避过眼前的雷雨，在这里过一夜，还望仙家给予方便。哦，哪里哪里，老爷不知今日正是武帝真君寿诞之辰，又值本官殿见200年的疑点，难得的喜庆节日啊，本官已请下一个戏班在观内演唱，十分热闹，老爷太太有闲性，不妨也到大厅观看，以破长夜无聊啊。狄仁杰说道。哦，如此说来正合我意，只是如今全身湿透，往仙长隐去住处先换过衣袍再观戏不迟。无量天尊，老爷住处早已打扫干净，安排整齐，在本观东楼之上，要走一段楼梯，老爷太太随小道前去。那胖道士手持着灯笼，前面引路，两名小道童在两旁拿着两盏灯笼陪着照亮。狄仁杰掏竿前行，三位夫人及侍女们居中，最后是六名杂役道人挑着行囊香笼，两车夫则住在道观楼下的疗房里。穿出前殿，上了东楼，弯弯曲曲走了好长一段的楼梯，胖道士折入一条阴冷的长廊，长廊里挂着几盏灯彩，右边是一溜粉墙，左边一排高高的窗户，透过窗户隐约可听见外面狂风暴雨的呼叫之声，雨似乎又大了。胖道士说道。无量天尊，老爷，这里有一楼梯可直降到楼下的大厅，大厅里的戏班正在演戏，老爷侧耳还能隐隐听到丝竹之声呢，只是那楼梯又陡又暗，行走时要十分小心哦，本观最大的特点是楼梯多，门户错杂，老爷不要摸错门路才是啊。胖道士说完又拿着灯笼向前，突然一阵狂风将左边一扇木窗吹开了，冰冷的雨打了进来，狄仁杰赶快探出身子，用力抓住那扇窗户想将它关合，这时狄仁杰惊讶地发现东楼对面的一间灯光昏暗的小房间里，有一个头戴银盔的兵士正搂住一个赤身露体的女子，那女子的右臂捂着脸，左臂却参差不齐的残肢，那兵士一松手，她便朝墙摔倒了。狄仁杰正要细看，那扇窗户被狂风吹来，砰的一声打在脸上，痛得他眼冒金星。胖道士和陶干见状急忙上前将窗勾上，狄仁杰揉了揉眼睛忍痛又将窗户推开，定睛张望时，潇潇夜雨中对面五六尺外只是一堵岩石的灰色墙壁，他在探身向窗外看时，原来那是道观里的一座塔楼，东南塔楼与东楼仅隔50远。狄仁杰口中未说，心中却起疑，他小声问那胖道士，对面塔楼下那房间是派什么用的？
1: 无量天尊大人，那只是一个仓库啊，仓库胡乱堆放些杂物。
0: 哦，刚才我见那里窗户开着，但很快又被人关合了。
1: 窗户？胖道士惊讶地说。莫非

0: 老爷看花了眼，那仓库从来没有窗户，靠这边一头只是一堵岩石的墙。狄夫人命侍女将香笼行囊抬进房间，自己便与二夫人、三夫人忙着更衣梳妆。那房间果然是十分宽敞舒适，一应家具都整整齐齐，虽然有些是旧的，但形制古朴，坚固实用。房中已燃起一个火盆，侍女们正忙着烘烤被鱼打湿的衣服。狄仁杰只感到微微的头晕，眼睛隐隐作酸，他换过一件深青布袍和一顶干净的便帽，便匆匆地出了房间。三位夫人见他脸色苍白，很是担忧，再三叮咛他早点回房来休息。陶干和一个青衣道童正在楼梯口等着狄仁杰，他也已换过一件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头上戴一顶黑绒小方帽。道童恭恭敬敬地坐骑说道：
1: 真智真人正在楼下恭候，请老爷相公过去一下。真智真人来本观主持，闻听老爷大驾光临，抱吉出来仰拜。
0: 狄仁杰点头答应，一面牵过陶干衣袖，将刚才关合窗门时所见到的景状细说一遍。陶干好奇，又去打开了窗，小雨飘洒进来，对面果然是严严实实一堵青灰色的砖墙，除了塔楼顶上有两个窗户外，并无一扇窗户。窗外黑幽幽一片，东南塔楼外的百丈深渊不时滚过一声声闷雷。狄仁杰转脸对那青衣道童说道：你先带我们到对面的仓库去看看。
1: 青衣道童大惊：老爷怎么要想到去那仓库？那里又黑又脏，还不说呢，还要绕好长的路呢。
0: 狄仁杰说道：休要啰嗦，快快前面引路。道童不解狄仁杰的意思，无可奈何，只能带着狄仁杰、陶干下了楼梯。曲曲折折走了半天，道童开口说道：
1: 老爷，我们现在到了大殿东侧的四圣堂外，这里有一条狭窄的走廊，沿着这走廊笔直向东，便可到那仓库。

阴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洪家播讲。
5: 这道家的四圣是仅次于三清尊神的主宰天地万物的四位天帝，即玉皇大帝、中天

0: 为北极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和后土皇帝。狄仁杰屹立着，抚摸着那又黑又长的胡子，他见右边一排高大的窗户，窗台离地有二尺高的光景，道童推开了一扇沉重的小门，门没上锁。狄仁杰见仓库里垫着两只蜡烛，堆着许多的杂物箱子和祭典用的法器，引人注目的是还放着许多演戏的道具和服饰。为何这仓库里点着蜡烛却不见人呢？狄仁杰问道。那小童答言说道，
1: 老爷，今夜观里请下了一个大戏班，来取道具的戏子们进进出出，平时呢是不点蜡烛的，也没有闲人进来。
0: 狄仁杰见仓库三面墙上并无窗户，只有东墙高处一个圆形的气窗，心里不由得纳闷。他回头命道童说道，你去门外稍候片刻。道童不敢违抗，拿着灯笼走出了门外守候。狄仁杰对陶干说道，那庞道士说这仓库朝向东楼的南墙并无窗户，这话显然不错，然而那情景却是我亲眼所见，难道我在做梦不成？或是受了大雨的洗淋，受凉发烧，看花了眼？那个裸身的女子残了左臂，却没见有血迹。陶干说道，
1: 老爷，这道里现在道士香客虽不少，而且又来了一个大戏班，但要找一个断了手臂的女子似乎并不难呢。老爷看见的情景既然发生在这里，我们就仔细来检查一下南墙，看看有没有一扇窗户被道具或番旗遮住了。
0: 狄仁杰一行从京师返回汉源，途经汉源山区一座道观，一行人在此避雨过夜，而观中却隐藏着种种不祥、阴谋和暗杀。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说罢，他俩便一件一件清理起戏剧的道具来。狄仁杰厌恶地望着仓库里一堆堆的道家法器和旗幡，突然他见到墙角处立着一幢很大的古香古色的柜橱，柜橱旁挂着一面黄罗八卦旗。他扯下了八卦旗，见旗背后的墙全是一片新砖，显然这里原来是一扇窗，而如今已被墙砖堵死。狄仁杰自言自语地说，这窗户的位置果真对着我们东楼。陶干上前用手指敲了敲那方新墙，毫无疑问那是一堵实心的墙。他丧气地摇了摇头说道，
1: 老爷，我听人说古老的道观总会发生一些神秘的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0: 狄仁杰的目光落在一件戏服的铠甲和盘龙剑鞘上，为何不见那头盔呢？他问道。
1: 老爷，这些戏装大多都不成套，不是缺这件就是少那件。
0: 陶干突然想到了什么，又说，
1: 老爷，我出去量量这堵墙的厚度。
0: 狄仁杰只觉得身子不住地寒着，眼胀鼻酸，额头发烫，他将长袍裹紧了一些，心想莫非真是自己见鬼了。陶干很快就回来了，说道，

0: 老爷，那堵墙果然很厚啊，差不多有4尺，但要在墙间辟一个密室，可以让男女在里面寻欢作乐，似乎不可能啊。狄仁杰冷冷地说，这当然不可能。他转向那幢古香古色的大柜橱，柜橱的两扇黑漆大门上装饰着两条昂首腾挪的金龙，周围是五彩祥云，两条金龙当中是一个道教的阴阳太极图符。他打开柜橱的门，里面除了放着几套黄罗道袍外并无他物。柜橱后壁也有与门上一样的金龙图案。狄仁杰说道，这真是一件精致的结构啊。陶干，我们还是将那玄妙而令人不解的一幕忘却吧。刚才你说起去年有三个女子死在这朝云观里，这事看来比那残臂女子更容易摸清底细啊。老爷，刘小姐嘛死于疾病，黄小姐是自杀的，高小姐我也说过，就是在观外那天桥上坠崖而死。哦，狄仁杰点头，我们这不就要去见观里的主持甄志吗？可顺便打听个虚实。走吧，耽搁的太久了。他们出了仓库，见那道童正呆呆地望着远处走廊的一角，脸色苍白。狄仁杰问道，哎，你在这里看什么呀？
1: 好像有人在那边探头张望，老爷。
0: 道童胆怯地回答，有人探头张望，莫不是戏班里的戏子来取道具服饰吧？
1: 不，像一个兵，听说100年前打仗时啊，这里住了许多的兵士，后来一场恶战，这里的兵士全被杀了，像这样风雨交加的夜晚，他们的鬼魂便要出来作祟，所以有点害怕呀。老爷大人，没有听到什么异常的声音吗？
0: 狄仁杰轻耳细听了半晌，叹道，除了风声雨声什么也听不见。等等，你说一个士兵？青衣道童带着狄仁杰逃干穿过了曲折的走廊，来到了三清大殿。这三清啊，是每个中国人都非常熟悉的上神大仙。三清是谁呢？就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和道德天尊。其中道德天尊大家非常的熟悉，是谁呢？就是太上老君。狄仁杰望着那雄伟的三清像，走过大殿，看到甄志真人正在大殿西偏殿的三官堂里等候着他们。狄仁杰低声吩咐陶干，我与甄志会面时，你可去找刚才那位胖道士，设法向他要一张这朝云观的简图来。看来他在观内序位仅次于甄之。好的大人，交给我吧。道童引着狄仁杰进了三官堂。三官堂又是什么呢？三官堂又称三官大帝，即天官、地官、水官，又称三元。三官大帝有说是尧舜禹大帝。三位大帝信仰源于中国古代汉族先民对天地水的自然崇拜。在原始社会，天地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要条件， 没有他们，人类无法生存生活。因此，人们常怀敬畏之心，虔诚地顶礼膜拜。狄仁杰抬头，盘龙太师椅上坐着一位瘦骨嶙峋的老道士。老道士头戴莲花冠，身披黄罗道袍，脚蹬细麻云履，手拄一根神仙拐。见狄仁杰进来，忙徐步上前迎接。狄仁杰拜祭，分宾族落座，道童献茶完毕，老道鞠躬开口：“无量天尊，小道真挚拜见狄大人，偶感伤寒，有失迎接，还望见谅啊。”狄仁杰见真挚庄重严肃，举止雍容，一对灰蓝色的眼睛冷漠无光，只是长着两撮山羊胡子，稍稍减损了点仪态风度。狄仁杰说道：“下官因避风雨，借宝冠全歇一夜，不料正遇上宝冠喜庆之日，老仙长百忙之余如此盛情款待，心中十分不安呐。”真挚淡淡地说道：“闭关虽丑陋，好在房屋不少，不知狄大人对东楼住处是否感到满意呀？关内诸事陈繁，杂物缠绊，恕小道安排不周啦。”狄仁杰笑道：“东楼那间房间啊，不仅雅然清洁，又宽恕明亮，内眷十分的满意，下官在此再次感谢了。明日拂晓即启程赶路，不劳仙长相送。”真挚说道：“不知狄老爷对闭关形势作何看法呀？”狄仁杰笑道：“吼，我见宝冠山势后援，座位高深，三峰壁立，四环云拱，内沟外锁，大河仙阁呀，就是那终南山真阳观、蓬莱山大罗观、阆苑山凤仙观、龙虎山万寿宫、青城山上上清宫、武当山轩辕宫，也不过如此啊。老仙长能主持宝冠，真乃前世修成的荣业呀！贪污功满三千，行员八百，哪有的今日啊？”真挚微笑说道：“狄老爷言重了，小道生性愚顽，慧根甚浅，主持此冠无非是一科设仪，敷衍功课了，学些丹术，讲些内养，哪敢望他日能修得正果，羽化升仙呢？”狄仁杰说道：“我见道教有36洞天、72福地，宫观遍布海内，神仙千千万万，如何会学道不成，反折了性命呢？”真挚一愣：“哎，敢问狄老爷此话何意呀？”狄仁杰笑道：“老仙长岂忘了，去年来这朝云观虔诚求道的三个女子。”真挚微微不安说道：“闭关有上百道中，每日来关内烧香求愿的人成百上千，内中也有很多虔诚的女子，只是不知老爷说的是哪三个女子啊？”狄仁杰说道：“宝冠向县衙门申报备案的三个少年女皇冠，一个姓刘，一个姓黄，一个姓高，下官只想打问清楚， 那三个女子如何死去，以便在案卷中注明详细。哦，无量天尊，真挚慢慢点了点头，淡淡的望了狄仁杰一眼。记起来了，去年夏天，他挥手示意一旁侍候的青衣道童退下，道童微微退出。真挚接着说道：“无量天尊，去年夏天，从京师来一个年轻女子，说是姓刘，到了这里便病倒了。孙天师还亲自为她按过脉息，但是……”他突然止住话头，两眼紧张地盯着殿门。狄仁杰急忙转脸看看是谁过来，只见那殿门反倒轻轻地关了。哼，这些讨人生厌的戏子，不敲门就往里闯。真挚气愤地骂了一句。狄仁杰说道：“听说刘小姐得的是一种抑郁之症，我只想问问，是谁做的诊断或验的尸？”“啊，道清验的尸，就是刚才在观门外恭候狄老爷的那位胖胖的道人。他不仅是观中高功道人，而且医道高明。观里道众，但有些生病捉药的，都来求他。”哦，原来如此啊。第二位小姐姓黄，听说她是在宝观里自杀身亡的。哦，狄老爷说的是啊，黄小姐是个非常聪明隐晦的女子，专修清净经，可惜得了狂躁之疾，犯起病来大叫大闹，激愤异常，人不能阻。原来我想收他当弟子，无奈哎，那病不可救药啊，后来服毒自杀了。他的尸身抬回他的家中，便埋在他家的花园里了。狄仁杰点点头。那么第三个呢？高小姐听说也是自杀的。真挚正色说道：“无量天尊，不，高小姐之死乃真属不幸啊。她才华出众，所诵经文过目不忘，人也长得清秀玲珑，只是生性好动，胆大无畏。一日出山门不远的天桥上观完赏景，不慎坠入万丈深渊呐，连尸身都没有找到。”真挚的脸上露出伤痛的神色。狄仁杰叹了口气：“难怪高小姐的案卷里没有验尸格目。对了，刚才仙长提到孙天师，莫不就是先皇御前的上清国师孙一鸣？他曾是海内正一教的一代天师啊，后来听说拜别先皇，带了一个葫芦，一个仙杖，几十卷图经，云游仙山，不知所终了。”“啊，对，孙天师游罢海外三山，转道来闭关筑溪。他见闭关仙气缭绕，钟灵毓秀，云是万古精英藏于此山，便立定了一个志愿，永溪闭关，浅研经典，修养真性。无量天尊，小道以此为闭关荣光啊。孙天师来闭关已有两年，关中但有大法事，立坛建桥，大小活动照例请他主持， 平时与弟子讲论道。

道法，也从不妄自尊大，高不可攀，有些小事也不辞劳累，事事躬亲呢。只是天师他德性纯全，道行非常，所以观礼上下都人人敬畏仰服。

森的道馆，雷雨交加，百年前死去的士兵在雨夜重披了铠甲，这一切究竟隐藏着什么惊天的阴谋？是地狱的鬼魂作祟，还是另有玄机？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朝云观杀人案》。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无暗音孔埙、一暗音孔埙、二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兆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两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

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式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阿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廖文斌主持会议。

0: 讲话。市政府召开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经济运行等工作。彭应雷主持会议并讲话。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节目。6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大力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根据红色血脉汲取智慧力量，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牢记职责使命，切实扛牢推动高质量发展政治责任，坚持正确发展方向，聚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牢牢守住底线红线，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雅安现代化建设。要涵养为民情怀，结合开展三服务专项行动，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一线，着力解决好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养老等问题，深入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强化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活动，广泛开展老党员、困难党员等走访慰问，以真情实感传递组织温暖，凝聚党心民心。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对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充分认识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的重大意义，坚定扛牢政治责任，坚决克服松松劲、歇歇脚的思想，切实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把各项帮扶举措落到实处，真正把这件关系千家万户的实事办好、好事办实。要紧盯问题补短提升，举一反三抓好整改落实，同时结合整改工作，用心用情为农村基层和农民群众办成一批可赶可急的实事，提升群众认可度，确保整改成色。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制定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等政策举措，健全防止反贫致贫监测体系，建强帮扶队伍，着力提升帮扶质效。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完整准确全面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刻领悟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从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市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抓好理论学习、宣传阐释，组织推动党员干部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引领全市广大党员在学深悟透上下真功，在宣传贯彻上出真招，在推动落实上见真效。要坚持融会贯通，把学习贯彻成效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抓好高质量党建上，使党的创新理论真正融汇于心、见之于行。 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玲来雅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保持发展定力，全力冲刺目标任务双过半，推动项目投资企稳回升，加快促进消费提能升级，助推经济发展稳中向好。

0: 要加快推动重点产业健全强链，突出龙头带动，强化科技支撑，建强园区平台，扎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壮大。要高标准建设大熊猫国家公园，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做优生态文旅产业，促进生态价值转化，确保取得新的成效。要统筹抓好防灾减灾和发展振兴，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推动95泸定地震灾区发展振兴，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面貌。要大力传承弘扬红色文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深入开展红色教育，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感恩奋进，拼搏实干。会议听取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力度不减劲头不松，着力在持续开展学习研讨，推动问题整改，深化建章立制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0: 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府领导莱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经济运行等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精神等，强调要紧盯市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节核心短板，着力突破一批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加大创新主体培育力度，真创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要持续优化提升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建强科创综合体，健全成果转化激励服务保障机制。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完善人才引育机制，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进一步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等省政府领导莱雅调研指示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与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与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相结合，与认真落实省委书记王晓辉莱雅调研指示精神相结合，锚定目标，精准发力，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推动经济向新向优。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推动155规划实施与产业提质、财税增效、民生改善互促共进。要守牢红线底线，抓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防灾害、保安全互稳定，深入推进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建设，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发展和保护。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新征程强大力量。会议听取1至5月经济运行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信心决心，多措并举抓项目、促产业、优环境，确保实现双过半。要聚焦重点领域，精准施策发力，全方位做好生产经营服务保障，扎实推进项目谋划建设，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持续稳定农业生产。要压紧压实责任，市政府领导靠前率带，行业主管部门切实履责，各县区扛牢主体责任，全市政府系统同心协力攻坚克难，紧盯目标拼成效，真正以实干实际检测能力水平，体现担当作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前集体学习四川省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
2: 深化川藏经济协作，共筑宜居康养新居，
0: 为全方位展示雅安优质的生态资源、优越的人居环境和惠民安居政策，6月22号，2026天府之肺熊猫雅安颐养康居地专场推介会首站活动在西藏林芝市顺利举办，进一步拉近川藏两地距离，助力藏区群众异地安居、康养定居。
2: 雅安自古呢就是川藏茶马古道的起点，与西藏人员相亲。那么借着川藏铁路的发展机遇，我们专程到林芝，和林芝的父老乡亲介绍雅安的康养资源以及安家置业的独特优势。
0: 活动现场是住建部门工作人员详细解读川藏经济协作发展利好政策、城市基础配套建设情况，以及针对异地置业的惠民举措，让群众切实读懂安居福利。文旅板块聚焦雅安优质山水生态、康养文旅资源，生动诠释天府之肺生态雅安的绿色底色与康养宜居价值。楼市推介环节精准对接藏区群众居住、养老置业需求，点对点介绍适配性强、选择多样的安居置业方案，清晰展示雅安楼市良好发展态势与宜居前景。优越的生态环境、完善的配套设施、实惠的安居政策，让现场林芝群众对定居雅安充满期待。
3: 我觉得雅安那个地方确实环境啊、风景也挺好的，因为我之前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也准备有那个打算到你们那个地方去买一个小户型准备养老。
0: 据了解，本次雅安西藏巡回宜居推介系列活动后续还将陆续走进拉萨、昌都开展专场推介，持续输出雅安生态宜居、康养安居城市名片，持续释放安居惠民政策红利，搭建川藏群众安居互通桥梁，深化两地交流协作。副市长郑胡勇出席本次推介活动。
4: 传承中华文脉，搭建桥心桥梁，近日寻根中华行走天府海外华裔青少年研学活动在四川开展。6月22号，活动开营仪式落地雅安，印尼华裔青少年齐聚羽城，通过一周研学，沉浸式感受巴蜀传统文化魅力。
0: 开营仪式现场，研学营全体成员一同观看雅安遂宁城市形象宣传片，直观领略两地得天独厚的生态风光与厚重独特的人文底蕴。省侨办主任朱永欧出席活动，并寄语在场华裔青少年，勉励大家把握难得的研学契机，沉浸式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当好传播中华文化的青年使者，搭建中外友好交流的青春桥梁。随后营员们前往避风峡熊猫基地，近距离观赏大熊猫，亲手制作熊猫专用窝窝头，参与熊猫主题泥塑美育创作，在沉浸式实践中读懂国宝大熊猫承载的独特文化内涵。当天下午，研学队伍还走进大熊猫国家公园科普教育中心，系统学习大熊猫保护繁育与科研事业的发展历程。
4: 来看下一条消息。
0: 端午假期，市区熊猫绿岛街区游客络绎不绝，人气旺盛，但热闹背后各类不文明行为也随之显现。记者实地走访看到，路面散落竹签、塑料袋等杂物，此外街区出入口电动车无序乱停，挤占人行通道。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游客自觉维护公共环境，规范自身行为，文明观光游玩。
4: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还可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即使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的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

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五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五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有甜酸李，周吴郑王。
1: 百家姓作为儿童的启蒙读物，在中国流传了千年。由于编纂的年代适逢赵宋王朝主政，因此开篇第一句“赵钱孙李”，赵姓排在了第一位。
2: 百家姓通篇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读来朗朗上口，每一个人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姓氏的家族渊源。
3: 你一般平常怎么称呼？
4: 平常他们叫我 Wilson， 中文名字叫何国满，国家的国，满意的满。
3: Wilson 何？
5: 我中文。

0: 名叫周景欣。
1: 英文名呢？
0: Yuki。中文名熟悉一点的朋友会叫。身份证是中文名，还有中文名的译过来的英文。
1: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改姓？
2: 没有想过，因为觉得姓就是那个传统嘛，然后你就是对祖宗的那个敬佩的意思，然后不会取意更改，因为这是中国人的文化。
3: 余光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当你的情人已改名叫玛丽，你又怎能送她一首《菩萨蛮》？诗人感慨于英语在中国的传播，令中文面临些许尴尬。不过如同他们无法改变的黄皮肤黑眼睛，无论身处何地， Wilson 河和 Yuki 州的中文姓氏都将伴随一生。
4: 移居欧洲华人的新一代，对于上一辈离乡别井的故事都只不过是。
5: 这是香港西贡上河坑村李氏宗族正在举行的重修宗祠工程告成仪式。同一姓氏祖先繁衍的后代称为宗族，宗族作为社会族群的基本构成单位，曾经在中国社会制度建设方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宋代实现了把先秦的血缘政治宗法宗族向普及型宗法家族形态的转变，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最终在宋代奠基，并在明清不断得到定型和强化。
3: 借助宗族，国家的社会控制和人民的权益保障找到了平衡点，最终形成了明清时代官绅共治的局面。西方倡导公民社会只是近代以来的事，它实际上是西方社会开始建立基层社会自治的探索。而西方文化注重个人，忽略家庭，不像中国传统社会那样，除了个人，还有家庭和宗族的集体力量。宗族里的人们，除了辈分等级，基本上都是平等的。这是中国更早进入平民社会的标志。
6: 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独有的民间节庆，欢腾又富有地方色彩。飘色巡游还没开始，先来看看舞麒麟，再来上香祈福。平安包是常州太平清教的主角之一，广场内的三座包山已经挂满了平安包，十五号会免费派给市民和游客。不过有人就决定要先尝为快，希望讨个好彩头。
5: 新界邓氏是香港显赫的大家族，位于坪山松岭的邓公祠是邓氏家族显耀门庭的象征，是香港规模最宏大的祠堂之一。如今很多需要在宗祠里进行的族物已经荒废了，但它依然作为族人举行婚丧嫁娶典礼的场所。香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清教能保存至今，与大宗族注重礼仪、出资兴办、聚族参与有着密切的关系。在邓氏家族十年一次汇聚全族人的太平清教成了邓公祠的重要活动。
3: 香港文化学者何冠环：
7: 宋代印刷术发达，所以那些族谱啊印出来就每人派给你一份，平常放在那个祠堂，说祠堂就是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们要孝顺祖宗，假如你为那个家族立了什么那个功劳，比如说你考上了，而且你的好多考上科举的人，他们请求皇帝，他说我有节天都是我母亲对我很爱的，能不能给我母亲一个名誉，后来不是贞节牌坊放在什么地方，都是在祠堂里头。所以那个祠堂就等于一个家族的中心，你建个祠堂要钱的，钱什么来？这些家族的领袖，他们创立着基金，你投资正确，你买田买地，那就所以首先一个家族要有经济的力量，有这个经济的力量能培养你族中的子孙考功名，做好事。他们考上了，做好了，做了大官， 他们回馈

0: 他们自己的家族，所以祠堂是越建越大。祠堂里头他们又利用这个写族谱啊，来让我们的历史光荣历史能够让子孙能够继承下去。所以宋代是一个重要时代，这是家族的制度成立，而且这不是一句空话，好像范仲淹他很聪明，他个人经历啊，我穷啊，我很辛苦才能地位，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我的后代能维持这种情况，就是经济方面有投资，而且就是都是对他自己的家族做一件好事，就是这样子。所以一般祠堂一定有这个学校，学校跟祠堂分不开的。平常祠堂就是都是那个春秋二字啊，你敬主在祠堂里举行啊，有什么发生族中什么不良行为，祠堂里头就畸形那个家规。后来明清的政府要让那些乡村那个地方的家族他有部分的司法权，你们家庭用家法处理，族规处理啊，这个是稳定社会的力量。
1: 在香港林立的高楼包围下，宗族祠堂随处可见，经由香港政府出资维修和管理，让这些象征着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的宗祠完好地保留下来，成了人们追根溯源、铭记先祖的缅怀之所。
2: 北京时间7点，跑马场迎来了晨练的老人。
1: 北京时间12点，叮叮车在拥挤的车流中慢悠悠地穿行。
2: 北京时间22点，天星小轮接回了最后一批维港夜景的看客。在以快节奏著称的香港，从来就不缺少慢生活。

0: 一千年前，宋人的慢生活就是在这《白石道人曲》中悠闲地舒展开。扬州慢写尽了扬州城的风华与沧桑。淮左名都，竹溪家处，谢安少住出城。诗人用温柔的文词裹着，像要把口中的一块糖含化。直到今天，宋词里的中国还是那么甜丝丝的，那宜人的慢生活浓得化不开。
1: 扬州慢的慢指的是慢词慢曲，是词的长调。宋词不仅是汉语言文学的艺术，更是旋律的艺术。现存的宋词大多只留有文字，曲调已经失传。自号白石道人的姜夔，有过怎样超凡脱俗的道骨仙风，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但他曾经脍炙人口、绕梁不绝的音乐，却酿成了宋代的甘醴，余韵悠长。作为仅存的宋词乐谱，白石道人歌曲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一览宋词的音乐魅力。
0: 宋代以前的中国音乐史几乎是宫廷音乐史。自宋代开始，民间俗乐成为社会音乐生活的主流形态。百乐兴起，娱乐场所由宫廷下移至勾栏瓦舍，社会音乐生活十分丰富，有民间音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戏曲音乐、民族器乐。而戏曲音乐成为了其中的最高。

0: 被誉为南国红豆的广东粤剧，是糅合唱念作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并流传。
1: 南戏是中国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兴起的地方戏曲剧种，是中国戏剧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南戏的产生地区处于东南沿海，在宋代都是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城市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民间表演十分兴盛，孕育了南戏的最初形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文化探源系列节目《静水流深》。

0: 宋代重文抑武的治国方略使文人地位普遍提升，士大夫文化成为主流，而根据士无故不彻琴瑟的思想，作为文人音乐的主要代表，古琴音乐在这一时期得以普遍流行。在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古琴几乎是一种普及型乐器，这种普及除了历史传承之外，皇室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宋代皇帝就热衷于古琴演奏和收藏，宋太宗赵匡胤身边就有被称为古琴天下第一的乐师朱文济。赵匡胤还亲自参与了古琴的改造，将七根琴弦增加为九根。宋徽宗赵佶设立了万琴堂，搜集南北名琴。
1: 宋代古琴音乐的繁荣，文坛领袖的示范效果也显而易见。宋代文人不仅爱琴如命，还通晓音律，他们的文学创作也词不离琴。存世的宋词中与琴有关的有将近600首，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姜夔等都曾拜师于著名琴师的门下。苏轼的这首《醉翁操》就是古琴词的巅峰之作。
2: 朗然清源，水潭响空山，无言惟翁醉中知其天，月明风露涓涓，人未眠，何愧过山前，曰有心也哉此弦。醉翁啸咏声和流泉，醉翁去后空有朝吟夜怨，山有时而同颠，水有时而回川，思翁无岁年，翁今为飞仙，此意在人间，视听徽外三两弦。
0: 随着一曲古琴声悠悠传来，一幅流动的中国山水画卷徐徐展开。时光荏苒，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巨幅卷轴，仿佛直到今天还散发着惊艳世界的光彩。
3: 这是北京保利拍卖古代书画夜场，一件宋代文同会苏轼题墨竹卷以200万元起拍，迅速举到1000万，
4: 250万，1350万。
3: 进入1000万元的阶梯后，还有5位买家。
0: 宋代艺术闻名于世的除了音乐还有绘画。世界各大知名艺术品拍卖会上，宋代绘画拍出的天价的场景此起彼伏。

0: 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宋画之美妙在何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会。有人说如坠云里迷雾，有人说叫人思接千载有所意会。国家文物局2001年主持编纂的《中国书画》一书中，对宋画的艺术成就有这样的描述：宋代的遗存远胜以往任何朝代，因而在感觉上，宋人离我们就不像唐代那样遥远。
1: 艺术史学家高居翰认为，在整个中国绘画传统中，最独特、最辉煌的成就正是山水画，而宋代艺术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山水画。与前代绘画重写意不同，宋代绘画趋向于写实，这样的转变在不少学者看来是受到了宋代理学的影响。知名的美学研究者朱良志认为，中国画写实之风之所以到了宋代形成席卷之势，理学思想的影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宋代理学认为万物有理，故要格物致知，以求物理，意思就是说任何事物背后都隐含着普遍规律，通过推究事物的原理可以获得知识。这种思维方式对宋代的绘画观念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宋画的写实画风。
0: 理学是宋元明时期儒家思想学说的通称，因其始兴于宋代，又称宋学，与汉学相对。理学分两大流派，亦称程朱理学，以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强调理高于一切；亦称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关于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蒙曼为我们这样解读。
2: 宋代理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先从历史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两个事情非常值得重视。第一个呢，就是宋朝是继承五代的，而五代有一个特点，人们说五代交薄，就是五代的风俗非常不好，产生了很多没有道德感的人。而拯救人心、拯救道德，可能是宋朝人非常渴望做到的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就是宋朝它有一个极端文人化的倾向，他们意气风发，希望能够用他们的精神世界来改造现实社会，再加上就是拯救人心交薄这样的现实需要，所以呢就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要振风俗，要恢复人心，这是理学产生的一个很大的历史背景。那如果说从文化背景上来讲呢，我觉得也有两个事情很重要。一个事情呢，是从唐中期开始的儒学复兴运动，这是一回事儿。第二回事呢，其实就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佛教和道教中的一些思想已经完全圆融的能够为儒教所用了，所以就是三教合流这个态势，使得儒学得到了好多来自于佛道两教的这个思想的滋养，使得儒学就从原来那种世俗的学问变成了不仅仅有世俗的这个道德伦常的关怀，还能有终极关怀，这样一种能够打通人生、打通人和自然、打通天地人这样的一种新的学问。所以在这个基础上，理学也可以就是恰如其分的产生。
1: 有趣的是，宋代理学家虽以抨击佛家、道家为己任，但构建理学体系时又主动汲取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在何冠环看来，宋代理学无形当中推动了中国多元文化的融合。
3: 他白天都是儒家经典，他们为了考科举的问题，他们对算命有兴趣，占卜有兴趣，为什么文昌信仰那么火红？文昌大庙就是成都，好像这地方什么九曲山什么地方，文昌神是一个本来四川一个地方神，后来变成 你考过去就拜他。好多人说你拜拜有机会成功的，谁都有拜拜，所以他们白天是讲儒家经典，这是玩笑。他们有另外一个面相，那是儒家士大夫的样，他有时候是儒家，有时候是佛家，有时候道家，有时候是民间信仰。这个是这宋代士大夫的这个面相，他不光是一面的，多面的。
0: 理学家吸收佛家、道家的思想智慧，对儒学加以创新改造，一方面能帮助他们站在更为概括和抽象的理论高度，与佛学、道学进行辩论对抗，同时也提升了理学的思想高度。所以宋代理学家多精通佛道之学，后人形容理学为儒表佛理之学，可谓一语中的。宋代的文化成就举世瞩目，理学、宋词、古文、诗歌、画本、书院教育、美术、书法、瓷器、工艺装饰艺术等，犹如明珠璀璨，熠熠生辉，在中国古代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儒家经典的传播，理学著作的普及，古琴谱的记录，宋词的流传，一股前所未有的内在动力推动着国家的文化繁荣，这就是印刷术的发展。
1: 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所著《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代表了宋代伟大的科学成就。苏宋和韩公廉制造的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在同类发明中成为世界第一，其他如农学、建筑学等在宋代都取得长足的进步。宋代的中医药学至今仍造福人类健康。

0: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对宋代文化给予了这样的赞誉：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精致缜密的哲学思想，开拓创新的史学著作，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堪称中华文化之瑰宝。无声的静水之所以没有半点喧杂，因为它深沉如海。今天当我们试图仰望千年前的两宋，发现它竟如梦似幻，静无波澜。
1: 但是当璀璨的焰火在绚丽的维港绽放，当天青色的杯盏中涌起浓烈的茶汤，当铅华的尖叶上泛起袅袅书香，当缠绵的故事里吟诵出眷恋的满庭芳，静水流深，苍生踏歌，风华两宋流韵不绝，那个伟大的时代近在咫尺，从未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级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江河文化。一、黄河文化。黄河是中国第二长河，世界第五长河，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脉，干流贯穿九个省自治区，包括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全长5464千米，流域面积75万多平方千米。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经过亘古不息的流淌，孕育出世界最古老、最灿烂的文明，形成中国历史上特有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山西省芮城县境内黄河东岸西侯渡遗址发现的180万年前远古人类用过的石器，

0: 我们可以相信，早在180万年以前，黄河流域便已有了人类。西侯渡出土了30余件石制品，是迄今为止中国大陆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中最早的代表。中国古代，无论是三皇五帝传说，还是夏商西周等朝代，都从黄河流域兴起，所以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祥地，或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就有安阳、西安、洛阳、开封。作为商朝的国都，安阳当时属黄河流域，在那里遗存有大量的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历史长达千年，是著名的古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史也有900多年。位于黄河南岸的开封，北宋王朝在此建都，先后历时2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2000年左右，黄河流域内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众多的文化经典，也大多产生在黄河流域。北宋以后，虽然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长江流域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黄河流域悠久的历史以及它所形成的黄河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十分珍贵的遗产。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宝库中的瑰宝，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黄河文化在辉煌之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特别是在当代。过去过度开发和自然地理等原因，导致黄河流域生态破坏比较严重。在全国的大江大河中，黄河的治理最难。黄河流域西北紧邻干旱的戈壁荒漠，流域内大部分地区也属干旱半干旱地区，北部有大片沙漠和风沙区，西部是高寒地带，中部是世界著名的黄土高原。干旱、风沙、水土流失灾害严重，生态环境脆弱，这严重阻碍了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影响到黄河文化的继续发展。当前治理和开发好黄河，是保证黄河流域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件头等大事，是古老而灿烂的黄河文化重新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前提条件。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长江文化，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先民的诞生地，它源远流长，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摇篮。我们所说的长江文化，就是指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也是世界第三长河，仅次于尼罗河与亚马孙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北面，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长江主要流经青海、西藏、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等11个省市区，横跨中国的西南、华中、华东三大区域，最后在上海流入东海。长江全长6300千米，流域面积约为180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面积的 18.75%， 这比黄河长近1000公里，流域面积大100万平方千米左右。在如此广大的长江流域，历代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逐渐创造出了一种特有的长江文化。过去一说中华文明的摇篮，人们只说黄河流域及其所形成的黄河文化，实际上长江文化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两条大河在中国文明史上应当相提并论，正如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孕育了巴比伦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孕育了印度文明一样，长江和黄河一道共同孕育了中华文明。长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1965年5月，在长江流域的云南省元谋县发现了元谋直立人化石。据科学家测定，元谋直立人生活距今约170万年，这是目前中国境内已知最早的古人类。元谋直立人比黄河流域发现的北京直立人化石早约100万年。此外，从已发掘的文化遗址看，黄河流域最早的是仰韶文化，距今约5000到7000年。与此相对应，长江流域则有河姆渡文化，距今约5300到7000年。由此可见，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逐渐发展兴盛起来，一度成为中国的主导文化，而长江文化则长期处于边缘化的地位。魏晋南北朝以后，长江文化逐渐兴起，并最终取得与黄河文化同等重要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自然灾害和频繁的战乱，黄河流域的人民被迫向长江流域迁移。隋唐时期，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发展很快。安史之乱之后，北方人到南方避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人口大迁移，使南方人口迅速增加。今天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移民居住点。宋元明时期，北方人口第三次大规模向南迁移，长江流域中下游的城镇几乎无镇没有北方人前来定居。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黄河文化逐渐融入长江文化中，促进了长江文化的飞速发展。南方恬静的乡村给北方来的学者增添了赋诗作文的灵气，同时北方的建筑样式、雕饰图案都得以在南方传播。经过融合改造后的长江文化对中国文化发挥着重要的贡献和影响，长江流域的南京和杭州便都曾是古代中国的首都，长江文化也一度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与黄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在近代的社会转型中显得更有生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传统型政治型的区域，那么长江流域则是活跃型商业型的区域。长江流域的东南地区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源地，其中上海更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长江文化在近代以来越来越充满着活力和生机，最终使得这一流域能以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土地养活近三分之一的人口，创造了二分之一的工农业产值。长江文化在现代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长江文化已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0: 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人工河道，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京杭大运河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条黄金水道，它的长度是苏伊士运河的9倍多，巴拿马运河的22倍多。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到北京，途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及天津、北京两市，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约1794千米。2014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京杭大运河从公元前486年开凿，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大运河开凿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繁荣于唐宋。至元代，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成为南北水运干线。1911年，京浦铁路全线通车后，京杭大运河以及沿线城市的地位一落千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运河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使其重新发挥航运、灌溉、防洪和排涝等多种作用。2002年，原本只负责通航的京杭大运河被纳入了南水北调三线工程之一，成为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重要环节和通道。长江下游的水通过它得以送到北部缺水的山东和河北等地。在2500多年的沧桑变迁中，纵横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对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曾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历朝统治者利用大运河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沟通大江南北，因此大运河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统一局面的纽带。大运河贯通以后，漕运始终是维系历代中央政权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古代社会经济重心南移后，出现了政治、军事重心与经济重心分离的状况，漕运对于各王朝的政治军事意义更加突出。朝廷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南粮北运，漕粮几乎供应京城所有居住人员的日常食粮，并极大地支撑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与此同时，漕粮成为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历代分布各地庞大地方驻军、漫长边境线上的防御与进攻、四方征讨的各种战事，许多都是漕运作为强大物质后盾的。大运河的开通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一个南北东西全方位的大水网，这直接带动了运河沿岸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崛起。隋唐以后，大运河的贯通直接加强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交流，拓展了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各地区经济作物的普遍种植，使运河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因运河而兴起的商业城市创造了独特的运河商业文明。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波罗沿京杭大运河南行，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福建泉州。运河沿岸每一个城镇都能从他的游记中找到赞美。苏州号称天下第一码头，航运最忙，杭州最繁华，商人如此之多和如此之富，难以言语形容。 通州是全国物资流通枢纽和最大的中心集散地，元明清三朝首都北京则被誉为从大运河上飘来的城市。大运河不仅促进了运河周边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也带动大半个中国纵

0: 向与横向的文化交流，加快了中华文化的演进与融合。这种演进与融合，从生产力到生产方式，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痕迹随处可见。大运河对于中华文化的广博、厚重、包容、共融、共通等特性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广大地区在习俗、习惯、信仰、价值观等方面的趋同与保护，都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京杭大运河工程的修建和维护，有许多技术走在世界的前列，用22头牛作为生产。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56年，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至今灌溉区已达30余县市。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这种情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发源于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古蜀国民众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战国末期，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势强盛，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山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李冰父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宝瓶口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功能奇特而得名。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有机配合协调运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时无荒年，被称为天府之国。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00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

0: 愈来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都江堰水文化内涵丰富深刻，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安澜索桥等人文景观，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等。
1: 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钱塘潮，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流经安徽省南部和浙江省，流域面积 5.5 万多平方千米，经杭州湾注入东海。钱塘江大潮被誉为天下第一潮，是世界一大自然奇观，与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孙潮并称为世界三大涌潮。举世闻名的钱塘潮是怎么形成的呢？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讲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在江苏安徽一带有一个吴国，吴王夫差打败了浙江一带的越国，越王勾践表面上向吴国称臣，暗中却卧薪尝胆，准备复国。此事被吴国大臣伍子胥察觉，多次劝说吴王杀掉勾践。由于奸臣在吴王面前屡禁谗言，诋毁伍子胥，吴王奸忠不分，反而赐剑让伍子胥自刎，并将其尸首煮烂，装入皮囊，抛入钱塘江中。伍子胥死后九年，越王勾践在大夫文仲的策划下果然灭掉了吴国，但越王也比较相信传言，最后迫使文仲伏剑自刎。伍子胥与文仲这两个敌国功臣虽然分居钱塘江两岸，各保其主，但结果都被赐死，同恨相连。他们满腔欲恨化作滔天巨浪，掀起了钱塘怒潮。当然，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而已。钱塘秋潮如此之盛的原因，主要是其独特的地理条件。钱塘江外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江面宽达100千米，往西到赶浦，江面骤缩到20千米，到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千米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窄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都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到大家山附近，又遇水下巨大拦门沙坝，潮水一拥而上，掀起高耸惊人的巨涛，形成陡立的水墙。观赏钱塘秋潮始于汉魏，盛于唐宋，历经2000余年，已成为当地习俗。千百年来，钱塘江以其独特卓绝的江潮，不知倾倒了多少游人看客。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观潮的最佳时节。相传农历八月十八是潮神的生日，所以潮峰最高，潮头可达数米。南宋朝廷曾经规定，这一天在钱塘江上校阅水师，以后相沿承袭，农历八月十八逐渐成为观潮节。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有诗云：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祖练长驱十万夫，红旗青盖护明灭，黑沙白浪相吞吐。观赏钱塘秋潮有三个最佳位置：海宁市盐官镇东南的一段海塘为第一佳点，这里的潮势最盛，且以其列一线为特色，故名一线潮。潮头出临时，天边闪现出一条横贯江面的白链，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宛若一群洁白的天鹅排成一线，振翅飞来。潮童推拥，鸣声渐强，顷刻间耸起一面3-4米高的水墙，直立于江面，潮涌至海棠，更掀起高9米的潮峰。据说有一年曾把一只一吨多重的镇海雄狮冲出100多米远。第二个观潮佳点，盐官镇东8000米的八宝，可以观赏到汇合潮。每潮涨入江口之后，因为南北两岸地势不同，潮流速度南快北慢，潮头渐渐分为两段， 当南潮扑向南岸被荡回来，掉头向北涌去，恰与姗姗来迟的东潮撞个满怀，霎时间一声巨响，好似山崩地裂。在第三个观潮加点盐官镇西12千米的老盐仓，可以欣赏到回头潮。

0: 槽，这里有一道高9米、长650米的丁字坝直插江心。潮水至此气势已经稍减，但冲到丁字坝头仍然激起千重浪。随即潮头转，反窜向塘岸，直向塘岸观潮的人们扑来。这反头潮的突然袭击，常使观潮者措手不及，惊涛失态。钱塘江涌潮这一天下奇观已广为人知，然而涌潮也给沿江人民带来过深重的灾难。千余年来，钱塘江两岸经常发生潮水泛滥、咸水入侵、农田受淹的潮灾，有时潮水冲进两岸城镇，房屋倒塌，居民流离失所，人为鱼鳖皆是行舟。据统计，近千年来的重大潮灾达210次，其经济损失已难以用数字统计，这是涌潮最大的祸害。为抵御潮水冲击，修筑海塘历来是宁绍平原沿岸地区的重点水利工程。钱塘江海塘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据历史记载，在明代景海沿平湖就修筑了21次海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全面治理钱塘江水旱灾害，并大力开发水能资源，先后修筑江堤319千米、海塘403千米，建成大中型水库42座，总库容285亿立方米。现有水利设施在一般干旱年份可灌溉农田41万千米，修筑江堤海塘已能抵御10到20年一遇洪水位和10级台风暴潮。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坎儿井，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新疆维吾尔语称坎儿孜，是井穴的意思。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的灌溉系统，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比较常见。新疆坎儿井有2000多年的历史，鼎盛时期多达1700多条，总长约5200千米。其中吐鲁番盆地共有坎儿井1158条，灌溉面积300多平方千米，占该盆地总耕地面积的 67%， 对发展当地农业生产和满足居民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吐鲁番人民形象地把坎儿井称作地下运河。吐鲁番是中国极端干旱地区之一，年降水量只有16毫米，而蒸发量在3000毫米以上。虽然酷热少雨，但盆地北有博格达山，西有喀拉乌城山，山上终年积雪，冰雪消融，积水成流，流向盆地。春夏时节，大量融雪和山前雨水渗入戈壁，汇成潜流，为坎儿井提供丰富的地下水源。盆地北部的博格达峰高达5445米，而盆地中心的爱丁湖海拔低于海平面154米，这为坎儿井的开凿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条件。吐鲁番土质为沙砾和粘土交结，质地坚实，井壁及暗渠不易坍塌，这又为大量开挖坎儿井提供了良好的地质条件。于是人们因势利导，利用山的坡度巧妙地创造了坎儿井，引地下潜流灌溉农田，建设绿洲。坎儿井不因炎热狂风而使水分大量蒸发，因而流量稳定，保证了自流灌溉。坎儿井的结构大体上由竖井、地下渠道、暗渠、地面渠道、明渠和涝坝、小型蓄水池四个部分组成。掘井人在高山峡谷地带的雪水潜流处寻找到水源，然后每隔20米至30米打一眼竖井，井深10米至几十米不等，将地下水汇聚以增大水势，在依地势高低在井底凿通暗渠，沟通各井，引流直下，一直连接到遥远的绿洲，才将水由明渠引出地面加以灌溉。涝坝则是一个调节水量的蓄水池，一条坎儿井一般长约3000米，最长者往往是几条坎儿井相连达几十甚至上百千米，其间竖井少则几十口，多则300余口。上游的竖井较深，有的可达100多米，下游的较浅，一般只有几米。坎儿井的作用就是用人工开凿的地下暗河把天山脚下的地下水引到地面上来，用于盆地绿洲上人们的生活生产。古代的新疆地区人口稀少，当地人全凭双手和简单的工具凿打深井，淘挖地下渠，其工程之浩大，构造之巧妙，不由让人叹为观止。新疆吐鲁番的坎儿井由北向南星罗棋布，千百年来坎儿井将天山雪水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荒漠，正是因为有了纵横交错的坎儿井，才使得被沙漠紧紧包围的吐鲁番盆地变成绿洲，成为世界上生产最甜葡萄的地方，也使得本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时至今日，坎儿井依然在为吐鲁番人

0: 明提供清澈的水源。这些地区的500多个村庄大部分是以坎儿井的名字命名的。随着吐鲁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机井在吐鲁番地区大量兴建，这里的人民已经用上了更加方便的自来水，因此坎儿井的作用渐渐淡去。目前新疆境内有水的坎儿井只剩下614条，吐鲁番地区有水的坎儿井也只剩下404条。最著名的坎儿井是有800年历史的米伊木阿吉坎儿井，长约21千米，如今出水量每天仍能浇灌4万平方米的葡萄地。作为一项沿用了上千年的古老水利灌溉工程，新疆坎儿井凝结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无疑是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1: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0: 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大家都知道，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那真是日理万机，海内皆流传其芳名，身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更是十分的精彩啊。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

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呢。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践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军，都是刑部官员，与狄仁杰有着莫逆之交。狄仁杰官为大理寺的丞相，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虽然啊，官职有所差异，但是所办理的公事内容却有些雷同。两个部门呢，又时常的为办案互通案情，遇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常在一起切磋分析，所以呢，最为投机。这梁侯二人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劝他，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年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呐，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
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帝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啊。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君贤弟啊，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再说蓬莱原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都没有结果呀。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有言之，此案情背后水有多深呢？上一任县令被杀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深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啊。狄仁杰笑着说，哎，好了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王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呢、啊、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嗯，
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

少，只怕，嗨，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哎，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重新一选人选的。这样交在我身上，我先去吏部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再派别人去蓬莱啊。年兄啊，你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也可以常聚一聚啊，啊，永远不分开嘛。”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救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新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7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儿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呢。”狄仁杰看出洪亮的

物证啊。汪唐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是啊，老爷，汪唐官在蓬莱只待了3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披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唐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唐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哼，留下买路财。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级大典前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大怒，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只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慌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大哥，风琴扯货。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5: 嘿，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哼。
4: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洪亮姐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5: 老爷没事吧？
4: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哎，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6: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4: 洪亮笑道，
5: 你们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
4: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哎，进来两个高头大汉，不是别人呢，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
7: 狄大人，
4: 哦，你们这是？
7: 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要去。

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一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嗨，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哈哈哈，你们二人起来吧。随即答应了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狄仁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狄仁杰又各自为乔泰、马荣倒了两杯酒。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泰、马荣又各自斟满了酒，起身说道，狄大人，您对我兄弟有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泰、马荣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杰的大名，知道断案如神，公正严明。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关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倾诉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督查钱谷兵赋等等。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所以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的观察，见着市集上虽不是很热闹，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的香客。

0: 大多是经商贩货的，还能看见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有很多皮肤黝黑的、袒胸露背、被称为昆仑奴的黑人。唯有那东洋来的，面貌与大唐国人并无异样，只是服饰装扮不同。而且呢，来到大唐已久，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东洋来的人呢，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有犯事儿的。绕过孔庙的高墙，路过了船铺、金银首饰铺，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扇澄亮铜钉大门，血红色的栏杆映对着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的耀目。栏杆内右手一张大鼓，左边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有些疲惫的值班衙役。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城出来迎摆新任的县令。这官兵一听是新任的县令徒步驾到了，吓得先跪下了，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碑文，掉头便跑向了衙厅去报信了。不一会儿，从衙厅内蹒跚跑出了一个须眉皆白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仁杰面前，那头就拜，喘气说道：下官唐真祥，位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日的日常事务皆由下官占理，专门等候新县令上任。洪亮递上吏部的牒文，唐主簿接过看完以后，又屈身拜祭：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的通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所以才但脉失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狄仁杰笑道：
1: 呵，起来吧，唐主簿并无过错，我这次来呀，也没派人来随行，只是自己沿途也想考察一下本地的民情。这样吧，明日啊，衙里所有的人参见本官。
0: 唐主簿遵命，一面引着狄仁杰走入内衙的书斋坐定，吩咐厨房准备午膳。洪亮带着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太马荣则跟随去厨房里帮忙了。狄仁杰坐定，对着唐主簿说道：
1: 对了，明日可传命城乡四个区的区长来这里见我，我有话要问。
0: 话说呀，这蓬莱县皆是规划，是分几个区的，每个区呢都有每个区管事儿的人。这唐主簿说道：
2: 老爷，本县有五个区，河东湾已设了第五个区了，又称番人里，那里的管事儿的呢是个高丽人，为人品行不错呀，老百姓也十分的崇敬。
0: 唐主簿看了狄仁杰一眼，又说：
2: 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一会儿用过晚膳，便去歇息吧。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唐主簿犹豫了一下，才又开了口：
2: 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呢。这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是呢，王县令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 他的行囊物品虽然吧不是很多，但却还放在房中，没法搬出去。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写了两封信了，催他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至今音讯全无啊。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系，他这一死可真是，哎，孤魂野鬼喽。狄仁杰问道，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堂主不回答。
3: 哦，汪老爷来这里时，那天晚上住在了王县令的房间里，第二日便在内衙草草安顿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到三天呢，便匆匆地回了京师。
2: 狄仁杰不觉得有些疑惑，堂主簿可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唐真祥四面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
3: 王县令的房间呐，夜里边闹鬼。
2: 狄仁杰惊问：哎，这话怎么说呀？
3: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呀，真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呐，时时的在他宅院周围游荡。那天晚上王堂官撞了个正着啊，吓得半死，再也不敢去住了。哎呀，这事儿想来不假呀，下官也亲眼见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呀，只是不说话，恍惚地飘来飘去，还故意躲着人呢，好像有很多屈冤未伸呢，故此冤魂凝结不散，不像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唉，如今想来呀，哎呀，好瘆人呐。哎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戒心呐，在这书宅里先将就几天吧，等他那兄弟来这里拿过他的遗物，取了东西，我觉得烧点纸就没事了，到那时候再搬进去。实在不行，可以请附近庙里的老僧人前来做法，驱除一下不干净的东西啊。
2: 狄仁杰沉默不语，默然地抚摸着额下的胡须。这时乔太马荣进来禀告：
4: 大人，晚膳已备齐了，请狄老爷与堂主簿外厅复席。
5: 哦，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2: 狄仁杰对着杨主簿说道。几个人奔赴了大厅。晚饭虽然是丰盛，狄仁杰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太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喝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饭过后，唐真祥便告辞了，自己去街市布置明日全衙人员参见的事。当天晚上，洪亮便服侍狄仁杰在内衙书斋歇息了，乔太马荣则去耳乡衙舍安顿入睡。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通古壁，堂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六曹专司、典狱、校尉等等的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四十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一一报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讲述了各自的职司及俸禄数目。狄仁杰 照例的勉励一番。我

今天算是第一日上任蓬莱县。这蓬莱县呢，历来是我大唐之要塞，此地民风淳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虽然前任县令被害，但我狄仁杰一定会为他伸冤的。而且我昨夜连夜看了官书文件，在我上任后还有很多的事要更张改革，众位与在下在这里镇守一方，请各位牢记一下新定的衙司条例。

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为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都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的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吗？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哎，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五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

0: 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忠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唐主簿回答，
1: 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销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忠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忠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
0: 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唐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
1: 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啊。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
0: 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
1: 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摸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
0: 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1: 唐主簿回答，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 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查。

0: 壶里偷了毒。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仁杰又问。
1: 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早牙升堂前就已经喝过早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
0: 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1: 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将他所有的信件和笔录文字全都带走了，运去了京师的刑部要细查。
0: 狄仁杰点头说道，他签画的卷宗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是敷衍了事，潦草之极啊。那些要紧的信件和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堂官本人又匆匆地去了南方，扔下了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先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仔细地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告诉我。
1: 是大人。
0: 堂主不答应着退出了。狄仁杰又叫乔太马荣进来书房，命他二人乔装一番，去城里的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去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去邪扶正。乔太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天刚入黑，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狄仁杰沿着腕子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狄仁杰大吼一声，那个人并不答言，转头便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狄仁杰连忙追去，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到堂主簿的衙舍。堂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

0: 也。唐真祥脸色惨变，那个人可是穿着浅灰长袍，没戴帽冠。天杰惶恐地点了点头，他的左脸上可有一块黑斑迹。唐真祥越说表情越恐怖，额上沁出了汗珠。狄仁杰顿时醒悟，发呆地说，难道是……唐真祥几乎要哭了出来，他正是袁司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今天狄老爷你就撞上他了，那是鬼。这时衙院里大风呼起，木叶乱响，隐隐地听到门阁的开合之声。莫非这衙门里真的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也竟然夜夜地游荡，难道要找人伸冤吗？狄仁杰虽然同孔子一样，对鬼神持有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要探明虚实，追出个真相来。其中往往偏偏又是人在捣鬼，从来没真正撞上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唐主簿的言语，心知有意，又引起了他的疑心。唐主簿，此刻我就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道我要为他伸冤报仇，我想一定不会加害于我。唐真祥忙摇着手，
1: 老爷，怎么能冒这等的风险呢？倘若真的有个闪失，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宅府的钥匙交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就传红参军率领众衙役赶来接我。狄仁杰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点着了，便径自向王县令的宅地走去。月色低沉，一片寂静，只有草丛传出来的喧闹声。狄仁杰壮着胆，大步流星地直扑向后宅辕门，摸着了挂锁，就从袖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房门并没有锁。狄仁杰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房间里很是宽敞，靠墙堆了几个箱子和一堆扎得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箱子，却突然见墙上闪过一个高大的人影。他心中蓦地一惊，忙窜到一边去细心的观察，见那黑影也躲闪了。狄仁杰再站定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仁杰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得哑然失笑。狄仁杰见西墙上有一道门，上面插着两个盖有官衙大印的封皮，那门后就是王立德遇害的卧房了。狄仁杰撕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见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 都是

古香古色的，并非通常厨房里的不入流的俗物。狄仁杰心里不由暗暗欣赏。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调屏，下手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许多纸张。狄仁杰拉开书案的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王堂官已将王立德所有的信件全都搜索一空。狄仁杰只觉得枉然，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医卦炼丹服食的书。他心中有些烦闷，又放在一边。这时红参军领着两个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地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堂主不说狄仁杰独自来到这里，又知道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就叫了两名衙役匆忙地赶来接应。洪亮啊，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都清理一遍，能看到什么纸片信件最好。狄仁杰说完，就细细观察墙上挂着的那两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向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是，老爷。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味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
6: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5: 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6: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5: 店掌柜陪笑，
6: 只有几张冷馅饼了，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5: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梁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
6: 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粮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荣、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
1: 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
0: 乔太皱着眉：
1: 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
0: 马蓉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衣服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
1: 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
0: 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
1: 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聚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0: 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
1: 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
0: 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
1: 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2: 哎，来喽，
1: 再添些酒菜来。
2: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五十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稚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

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泰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卜凯一愣，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马蓉说道，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乔泰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卜凯又笑着说，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哼哼哼，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马蓉拍手说道，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于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卜凯小声地说，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嗯，这勾当我可算是轻车熟路哦。马蓉见乔泰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蓉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泰、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泰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蓉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蓉，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蒙过世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蓉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哎，金昌来过没有啊？老鸨子答道，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姓啊。

0: 啊。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来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2: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泣泣，哭个不停。
0: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2: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0: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1: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0: 乔太说道：
2: 哎，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
0: 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1: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之远，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
6: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5: 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6: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5: 乔台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6: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5: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7: 饶命饶命。
5: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1: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5: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6: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5: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8: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着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5: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
6: 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5: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主。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6: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5: 乔太笑道：
8: 这个你还不信吗？
5: 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了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6: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9: 深宅巨院，
5: 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6: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啊、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5: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菱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
6: 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5: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
9: 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
5: 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
9: 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
5: 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菱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
8: 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她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
9: 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
5: 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
9: 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
5: 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8: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应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他，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他保存，
6: 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他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他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泰说道，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

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荣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荣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定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荣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荣、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乔泰、马荣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近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

0: 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簿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太马荣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簿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地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相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见您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的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荣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是，见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见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见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的岳丈却说见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

0: 必须破案。
1: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2: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3: 由孙红家播讲。
4: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5: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4: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5: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4: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来。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迎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厅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
5: 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
4: 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阵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平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
5: 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
4: 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平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
5: 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
4: 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

0: 过去，哼，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萍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萍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
1: 深宅巨猿，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20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12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

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蓉专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萍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萍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洪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洪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忠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忠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忠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蓉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忠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曹小姐嫁给了顾梦萍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洪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忠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问一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0: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2: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你的东家范中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裴九说道，
2: 哦，我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也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起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
2: 裴九大惊失色，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裴九叩头倒地，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2: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2: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2: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
2: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3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3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 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0: 敌人劫死人，

直的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用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谷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敢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8: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扣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7: 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8: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7: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泡在那下面。
8: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

0: 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原来是一个和尚。”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这是范爷的尸身了。”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1: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0: 洪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1: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他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所以……”
0: 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裴九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裴九的女儿淑娘。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人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尸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洪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2: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他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2: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2: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2: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

0: 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叔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人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叙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1: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0: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银须。
2: 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
0: 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1: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
0: 狄仁杰有说道。
2: 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
1: 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
0: 狄仁杰笑道。
2: 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婷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
0: 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1: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
0: 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啊。
2: 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1: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
2: 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
0: 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3: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
2: 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
0: 曹文点点头。
3: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0: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

0: 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中常来你家吗？
1: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0: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红参军将淑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1: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平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裴九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0: 狄仁杰满意地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倘若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
2: 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绘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致犯心病，终致猝死。
0: 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木，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淑娘带来。
1: 红参军出去将淑娘带进内衙。
0: 淑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
1: 淑娘摇了摇头。
0: 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
1: 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
0: 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淑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淑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
1: 淑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淑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
1: 狄仁杰紧紧追问。
0: 淑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淑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
1: 淑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送着头。

0: 胡叔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梳更好看了。
1: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0: 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再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家播讲。
5: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6: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5: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6: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奴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5: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货，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6: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
7: 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6: 狄仁杰笑道：
5: 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

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祸又贪财，便到了钱乡马匹而逃走了。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忠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梳，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梳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红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洪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供。

李吉寒暄过后，绘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席，小沙尼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绘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敝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啊。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绘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你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就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绘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2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2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绘本的脸色。绘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

0: 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绘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萍的船屋。顾梦萍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啊。想来一定是贱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萍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萍说道：
1: 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舰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啊，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
0: 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
1: 顾梦萍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贱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
0: 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
1: 顾梦萍点头说道：这正是贱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
0: 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
1: 顾梦萍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
0: 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
1: 顾梦萍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
0: 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绘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
1: 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

绘本师傅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绘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绘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绘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住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狄仁杰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石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石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仅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

有神渊呢。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株杨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儿，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马荣这才想起打呼声。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荣。乔太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荣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几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太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已经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荣撅着嘴，再晚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获我马荣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太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太眼尖，见向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荣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金锤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

0: 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蓉丧气地说。两人一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蓉怕受责，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
1: 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蓉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讨猪居，吃海蛎子去。
0: 洪亮、乔太、马蓉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太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2: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红参军皱着眉：
3: 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
0: 马蓉听言拱手说道：
1: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太、马蓉敬了，又吩咐散了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
3: 马蓉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
0: 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
4: 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
0: 马蓉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
5: 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0: 狄仁杰说道：
4: 你们两个辛苦了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
0: 乔太、马蓉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盅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
3: 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
0: 狄仁杰点头称是，所以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
4: 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
0: 红参军摇摇头：
3: 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啊，真的是他移动的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
4: 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经有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吃一惊，做鸟兽散呢？
0: 红参军也有些醒悟：
3: 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

更奇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天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荣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地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红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懵，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秉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给我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竹盏。”狄仁杰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洪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剃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心目油漆之计，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洪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堂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这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啊，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

0: 山中何处啊？唐真祥惊讶地说道，
1: 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
0: 那么唐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1: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0: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坐骑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泰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边等候着。乔泰深情地痴望着他，他也朝乔泰微微一笑，
3: 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0: 乔泰小声地说，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四个人上来划船，乔泰暗里捉住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人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呀。
0: 玉珠淡淡一笑，
3: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0: 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气里中香茶奉上，两人正亲昵地说着话，金昌进来大声说道，
4: 哎，乔大哥，马大哥上面换你去呢。
0: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玉珠，又不知道马荣叫他有什么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来船面。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仓则去老鸨子那儿说话呢。卜凯说道，
2: 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
0: 马荣说道，
2: 嗨，船尾堆积货物，没什么好看的呀。
0: 卜凯一手牵了马荣，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

把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不吱声。卜凯大声地说：“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志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马荣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找别的女子，突然看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龛下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太寻路而来。
7: 马荣弟，叫我什么事儿啊？
6: 哎，大哥，你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
7: 乔太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
6: 马荣弟，我们要留个心呐，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
7: 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
6: 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
7: 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6: 马荣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
7: 哎，谁叫你来的呀？
6: 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
7: 马荣叫道：
6: 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仓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
7: 乔太赶回后仓，仓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
6: 乔大哥，快跑！
7: 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的胸膛，玉珠惨叫一声：
6: 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啊！
2: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敌人节制黄金窃案》。
7: 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
6: 乔太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
7: 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
6: 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泰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荣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太轻问：马荣弟可曾找到补卡？

0: 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荒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蓉见远远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太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太、马蓉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啊。乔太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萍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萍，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哎，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蓉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萍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打草惊蛇呀，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倒是一个关键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为又十分的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但我这里立即签化海捕文书，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乔太沮丧着说，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哎，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壁，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地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卜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
1: 说吧。
0: 狄仁杰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

0: 老爷明鉴呐，这卜凯行止怪癖，嗜酒如命。他在外面倘若是无视王法，作奸犯科，小民也管不着啊，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没有任何关联呐。
1: 狄仁杰问道：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叶守本答道：
0: 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十天呐。他是京师好友曹碧推荐来的，这曹碧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1: 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0: 是。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1: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0: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未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船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1: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
2: 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两天了，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
1: 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2: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1: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2: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叫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

0: 的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取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仁杰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月末年纪20岁光景。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肃静，肃静！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吗？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曹英两鬓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1: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饭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2: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1: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0: 由孙红家播讲。
1: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2: 哎哎哎，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1: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出来一个人：
2: 大胆贼秃，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1: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2: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
1: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2: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英放回夫家，让顾梦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梦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呀。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太、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

人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眼，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将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就不留下只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十两钱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梦平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太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太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洪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铜佛起行的庆典呢，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铜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宴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成教

0: 浩荡荡地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摊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萍，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黝黝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萍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萍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碗递于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贻笑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拥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太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血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绘本、顾梦萍、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萍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绘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萍是这伙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绘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萍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的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棋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密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孟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招啊！那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太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绘本、顾孟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36名教手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勘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三更了，堂主部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早早回去休息。进到了内衙书宅，红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太马荣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红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
2: 狄仁杰笑道：“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筑城，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孟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孟平眼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不一会儿就化作泥浆了。乔太说道：“这顾孟平醉计招张，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志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2: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1: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蓉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蓉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2: 大哥，这不闹鬼，这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1: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呐、啊，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萍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蓉，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蓉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蓉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

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蓉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洪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地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赃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卜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越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蓉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心肠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

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啊，如今顾梦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啊、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三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凭这三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三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呐、啊。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平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呐、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

棺材，厚葬于朱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期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士于婚配大节，最敛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假，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的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

0: 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非子他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非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

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这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

元气呢隔出了一些弊症，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啊，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焚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
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个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

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得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片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了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的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那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啊，说我们这个

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呢、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这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啊、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

0: 个西戎的小官，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是雅芳，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待久了，总是向往那么一个地方，一个与尘世的纷扰相隔甚远，一个有山有水有鸟语有花香，如世外桃源般静谧美好的地方。直到遇到了隐秘在群山环抱中的泸沽湖，初见泸沽湖，很想把它的灵秀描写下来，但发现文才匮乏，文字和语句都只是线条的一种白描。泸沽湖的神韵和气质无法轻易描之，生怕唐突怠慢，提笔很久才颤颤巍巍写下：泸沽湖的水很清很静，所有心事都能在上面留下倒影，湖畔的柳树，天上的白云，亦或是梦中的阿夏。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摩梭人是母系社会，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男女成年后便可尝试走婚，晚上在姑娘的花房约会，木合陈离，男不婚女不嫁，孩子由女方家庭抚养，母系家庭中只有舅舅没有父亲，这着实让现代人感到扑朔迷离。摩梭人的走婚是世界种种婚俗中绝无仅有的一朵奇葩。摩梭人着重强调两情相悦四个字，而不受婚姻法制约。其实摩梭文化的核心不是婚姻，而是家庭。正是因为大家庭的观念重于一切，才有了不婚不嫁的习俗。摩梭人在13岁以前，不论男女都穿长衫，少男剃光头，少女则留小辫佩戴彩珠。13岁时，家人依俗要为之举行成年礼， 以拴系灵魂为内容的男穿裤女换裙的成年仪式，从此成了氏族的正式成员，获得了人生的各种权利。摩梭人信奉藏传佛教，随处可以看到玛尼堆和经幡。他们的房屋主要是木质的二层小楼，最早时一层养牲畜，现在改成储物，二层住人。院落分东西南北四座正方，其中西房一般为祖母屋，外祖母是一家之主，家里大事由外祖母说了算。男人在家里多为负责礼仪、公关和抚育孩子。每个摩梭人都说，家里和他们最亲的是阿舅，因为把他们养大的是阿舅。在人类母系文化的最后一方净土中，摩梭这个古老神秘民族用宁静、宽容、自由、和睦、互敬的精神品格，描绘了爱情生活、家庭结构的图画，更彰显了在人类生存、生命意义上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喇嘛坐在火塘边，烤着洗净的酥油盏，青烟与火光中，红色长袍格外鲜艳。我18岁在永宁出家，先去西藏，再去印度，后来回到泸沽湖。成为喇嘛会带给家人祝福，喇嘛不能走婚，除非还俗。我负责照看楼上的经堂，每天早上敬佛，念完平安经端上净水碗，走过生死门，家人会为我们送行，在祈福中回归祖先故地，一个叫做斯布阿拿瓦的地方。火塘和母亲才是摩梭人到哪里都想念的温暖，火塘不灭，生生不息。女孩拉姆说，母亲的形象是辛劳，摩梭人不愿意离开母系大家庭，因为妈妈就是火塘，是温暖。无论我走到哪里，总会想念，想念妈妈，想要回家。这就是泸沽湖，这就是摩梭人的天堂。这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假期，再见。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师李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1: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2: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2: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2: 龙校长，
0: 龙校长
2: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2: 啊、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2: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5: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啊、玉滚做得对。
2: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我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嗯，过去看看。嗯，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艾书记，江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6: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5: 对，全包了，
6: 全包了，
5: 全包了。
7: 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盼，山里的果核子肥又甜，山里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
1: 喂，玲玲，
2: 杨嫂，放了暑假我就回归虎庙小学了，跟您当同事。
1: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校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2: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1: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

0: 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1: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妈妈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她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1: 嗯，

0: 杨峰，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枪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别怕别怕，我把他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1: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0: 来，我给你喷一下。
1: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0: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1: 嗯，
0: 要是
1: 什么？
0: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1: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熊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

0: 是了，谢谢。
1: 于老师，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2: 带回去吧，
0: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1: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啊。
2: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0: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真的不能带，
1: 带上吧，
2: 带上吧。
0: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啦。
3: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4: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3: 哎，张校长，
5: 邻居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6: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3: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5: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3: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一、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

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依依、浮云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四集。

0: 黑虎庙小学毕业生座谈会现在开始。从我到黑虎庙小学工作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从咱们学校走出去的毕业生，经过统计有63名大学生，5名研究生呢。今天大家能从百忙当中从全国各地回来参加座谈会，我感到非常的激动和高兴啊。个别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回来的也通过微信给我发来了视频呢。你们是咱黑虎庙小学走出去的毕业生代表，也是黑虎庙小学的骄傲啊。今天呢，咱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1: 张老师，我先说吧。
0: 好啊，张婉玉，我还是习惯叫你的小名儿，小月姐。
2: 小月姐，说吧。
1: 对张老师和学校培养我的感激之情是说不完道不尽啊。别的不说，我就想说说咱学校的变化。刚来学校的时候教室漏雨，把我的课本都打湿了，张校长还救了我爷爷和我。

0: 屋顶又漏水了，我的课本全湿了。
1: 小月姐，别哭，老师给你烤干。

0: 叔。
1: 小叶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担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0: 嘿，老师，你身上全是血。
1: 没事儿，当年啊，老校长摔断腿，那还拄拐上课呢。

咱们盖好了新教室啊，你的这些课本下雨再也不怕打湿了。好，到家了，哎，好好写作业，听爷爷的话啊。

0: 小月姐，小月姐，房子塌了，别怕，我来了。来，你帮我一把，把爷爷扶到我背上啊，拉住我的衣服，我们到那边高地上去。
1: 孔子校长，谢谢你。

0: 岁月轮回，张玉衮用扁担挑回3000多斤教材，他的鬓角染上了白霜，却让更多的孩子通过学习走出了大山。
1: 现在咱们学校啊，有了远程教室，可以通过互联网和外面的世界交流。走，我带你们去看看。
2: 防卫校园，我当时梦话呢，现在研究生都从咱山窝飞出去了。
0: 曾经漏雨的屋檐下，如今回荡着云端授课声与钢琴曲，校园里雷锋的塑像映着张玉衮早生的华发。国家给予张玉衮很多荣誉。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张玉衮应邀在现场观看阅兵仪式。
1: 太壮观了，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看见咱们黑虎庙的孩子们在北京读大学，在实验室里搞科研。我愿永远做那轮青山上的明月，为孩子们照亮前行的路。
0: 深秋的大山美得像一幅油画，张玉衮缓缓走来，再次举起那根磨亮的扁担。不过这次他挑起的不再是教材，而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卫星模型，因为他们的梦想早已飞出重重大山，飞向宇宙。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一义、福云熙。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

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产党跟着红军把骑在我们头上的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统统打翻在地，苗汉两家的穷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支队伍就是扶助少数民族解放的队伍，我们欢迎苗族的群众参加我们的红军。王震呢就把这些代表们都留在了他们军团部住一晚上。第二天上午，他就在这个福云堂召集了一个会议，不光这些八宝六寨的这些苗族代表参加，同时还邀请了五位汉族代表来旁听。王震正式向他们宣告支持他们成立八部六寨苗族独立团，并且由我们红军派一个政委去指导。这些苗胞呢，你们自选团长、副团长，你们每个寨可以编一个支队。说完以后呢，王震还把一面崭新的红旗上面写有苗族独立团五个大字，他把这个旗帜授给了寨老李正芳，又给每一位代表配发了一支步枪、五发子弹，另外呢还拨了600大洋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也就在这个会上，他正式宣布谢有才担任这个独立团的政委。开过会吃完饭，王震邀请全体代表在教堂后那个砖墙下照了一张相，王震呢就站在前排左起的第一

0: 一个。这张照片被我们军博收藏，也成了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1: 九位苗族代表带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以及配发的武器经费返回村寨，第一时间召集各寨乡亲集会，商议组建革命武装。会上大家一致推举李少北担任独立团团长，李振芳任副团长，红军干部谢有才兼任独立团政委。六座大寨分别设立游击支队，由各寨头领负责带领。组建独立团的消息一经传开，短短两天内就有300多名苗族青年踊跃报名。为扩大声势，苗族独立团计划在巴卜街上举行成立大会，公开亮出团旗。不料消息被意外走漏，队伍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伏击。
0: 当李少北、李正芳他们率领着70-80名持枪队员，举着苗族独立团的红旗开进巴卜街的时候，当地反动保长陈继长、勾结民团已经设下埋伏。他们走进基地的时候，枪声骤起，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游击队员有些猝不及防，部队呢很快被冲散了。2名随行的红军小巡查员没有来得及撤离，壮烈牺牲了。李少北呢扛着红旗，护着谢有才，且战且退，从这个他们熟悉的巷子的小路突围到了上寨的后山。当天晚上，谢有才呢返回毕节，向王震汇报了情况。王震听了以后，取出那张合影照片，交给匆匆赶来报信的这个苗族代表李德宏，同时呢又给了他们一批经费，嘱咐他们回去分给六寨的寨老。他对这位苗族代表说：“你们不要怕，回去团结起来，坚持跟这些反动的走狗进行斗争。我们很快要离开毕节打日本去了，等我们打完日本人回来，一定给你们报仇，给苗族每一位穷人分天分地。”这番话呀，让当时被那个血腥镇压的苗族同胞啊稳住了心神。独立团呢虽然没有再搞那种公开集会，但仍然以分散的游击队的形式坚持开展活动，替红军呢探路啊、传递情报啊、掩护伤员呢。后来这里有一部分苗族的人跟着我们红军北上了。1936年的2月底，这个时候敌人重兵压境，要围剿我们这队伍，所以红二六军团奉命撤离大定毕节这个地方，踏上了乌蒙山会宣战的征程。巴卜六寨独立团呢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却是我们这个军队历史上最早由红军帮助组建的苗族人民武装之一，是我们党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的一个生动实践。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习教育成果

0: 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三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

0: 场初心之旅。
1: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0: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2: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0: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3: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0: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4: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5: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6: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赶考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7: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

0: 强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

0: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筹盼与发展制约瓶颈，

0: 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1: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为父，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6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5: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6: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7: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

0: 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两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0: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 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1: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2: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1: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2: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3: 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4: 凯塞洛，点速，
5: 漂亮
6: ！C 罗
7: ，C 罗进球了，
6: 进球了！
8: 关键这个球，凯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4: 嗯。关键时刻就是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0: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2: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

0: 三百九。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3: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2: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3: 好的，哥伦比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呢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西奇，右边呢是24号哈萨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克瓦西奇是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意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荧光闪现。主持人，
2: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3: 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恐惧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战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亿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记录。接下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hoot 的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努诺门德斯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的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4: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2: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

0: 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1: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1: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3: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3: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3: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5: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3: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

0: 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2: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3: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4: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5: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4: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7: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6: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7: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6: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

0: 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机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
1: 是前面就是市场，我在那里等你们哦。
2: 啊，好啊好啊，维护市容环境，请勿乱摆乱卖。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我们今天早上我跟陈琳都还在说，就我们俩最近很迷水晶这种东西嘛，但其实我们俩买的是因为觉得戴着好看啊，或者怎么样的。现在有一些老年人啊，他就是会听就是一些比如说网上的所谓的网红专家的话，或者是一些推销销售的话，就是说啊买什么能量石、能量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见啊？就最近我在网上有刷到过，
1: 是的，
0: 就是包括我妈有时候给我发一个那个链接过来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跟我妈说我这个东西买都不要买，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们买水晶吧，我俩还能控制好价格，比如说它贵了咱就不买了，因为我俩也不是说迷信水晶的这一些所谓的那种定理，纯粹就觉得好看，
1: 哎，但是就真正的就是好看而已。
0: 对，但是老年人不一样，老年人会觉得啊，这能量塔，他说摆在家里会吸收这个什么不好的能量，释放好的能量，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一定要买，动辄呢几千块钱，哎，高达几万块钱也有。
1: 是的，是的。
0: 对，那这些东西可能要跟各位老年朋友说一下哦，它不一定是好东西哦。
1: 是的，然后有商家宣传什么能量塔呀、保健石，我们在这儿首先给大家说，就是都不要去买，好不好？
0: 没错，
1: 因为商家宣传它可以治病又可以干嘛，哎呀可以保平安，但是其实危害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之前在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呢，就截获了一袋所谓的这个能量石，经过检测呢，辐射量达到了105微西弗每小时，超出了现场本地值的1050倍。他戴一天相当于拍了117次胸片，大家知道拍 X 光片或者拍胸片，它都是有辐射的。
1: 对
0: 呀，所以你想想，你一天拍那么多光胸片，人都麻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名旅客才恍然大悟啊，说在佩戴这个能量石的3个月里呀、自己的女儿总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真的是，这一定要提高警惕哈。
0: 是的，还有网友呢就发帖来告诫各位啊，警惕这个能量石的陷阱。比如说，就是有记者之前调查说，所谓的这个能量塔购买群体当中很多老年人嘛，然后电商平台呢就把这个能量塔就吹得来带了一股东方的神秘力量的感觉。
1: 是的啊，
0: 成为了一名玄学。
1: 哎，那还要根据材质、尺寸还有功能去开价，价格在30元至7000元、7000多元不等。

0: 的网店里面，相关产品全部显示是销售量10000+，超过了100人加购，也有很多的这个店铺显示呢，全网热销有近1000人加购。不少商家就宣称啊，作用原理是通过磁场来改善生活和健康，会一对一的进行指导使用啊。
1: 是的，就很多人说在这些功能外呢，还有很多商家就表示说，哎呀，这个能量条嘛也是一种许愿的工具嘛，在使用上也不为讲究。比如说你要把愿望写好，放进金字塔内部，多少天之后呢，要随身配的，还就故弄玄虚。哎，
0: 是的，是的，而且包括的很多人就是说，哎，这个东西呢，比如说它是一个刚刚陈琳说的许愿工具啊，随身佩戴啊之类的。
1: 嗯，
0: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基本上它可能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啊，就是你不能够去相信这些东西。你买东西，我觉得你可以买，但是呢，咱还是有一点点的这种就是理性在身上，不能说别人说什么你就买什么，对吧？
1: 对的，
0: 我觉得还是要需要一点点理性的啊。
1: 嗯。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
0: 23号，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应中国共产党邀请，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将于6月25号到27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再来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4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0: 小组赛 L 组第二轮比赛，英格兰对阵加纳，中国裁判马宁、周飞进入本场比赛裁判组，搭档3名洪都拉斯裁判，其中马宁担任第4官员，周飞担任候补助理裁判。
1: 再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的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办等3部门调拨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中国人民银行等3部门联合发文，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等。
1: 商务部消息，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联的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
0: 最高检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近5年来首次双下降。
1: 23号，上海、天津2026年的高考分数线公布，上海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03分，天津市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58分。
0: 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的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
1: 23号，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的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
0: 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船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
1: 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
1: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0: 好，稍事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2: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100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

0: 人真渡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人真渡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丽，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电动车防火，严禁将电动车停放在建筑物疏散通道上充电，严禁停放在安全通道上影响人员逃生和疏散，影响消防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充电时应远离可燃物，充电时间不宜过长。高层建筑防火，楼道的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不能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发生火灾时，要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景区防火，游客要从自身做起，要做到不乱扔烟头，防止不良习惯引发火灾。景区内各餐馆、酒店要配置足够的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能够在火灾初始阶段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小火酿成大灾。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长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儿，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

0: 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News。
3: 刷新资讯
2: ，news，
3: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细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6月2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有关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廖文斌主持会议并讲话。6月2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以梅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精神，省政府领导来雅调研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经济运行等工作。深化川藏经济协同发展，促进民族交流、交融融合。6月22号，2026天府之肺熊猫雅安颐养康居地推介会在林芝工部天街广场启幕，雅安市副市长郑胡勇出席推介会。6月22号，记者从雅安市税务局获悉，近期雅安市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出炉。数据显示，全市参评纳税人29655户，其中 A 级纳税人4219户，占比14.23%，较上一年度增加1946户，占比提升6.97个百分点。近日，一场科学减重、守护健康科普讲座在禹城医幼教育集团举行，面向全体职教工普及体重管理健康相关知识。讲座上，授课讲师围绕肥胖危害、中医减重、科学体重管理展开科普，用通俗讲解纠正减重误区，普及实用健康知识。日前，2026年雅安市巾国家政职业技能竞赛暨四川省巾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市8个县区以及驻雅企事业单位的60余名优秀家政从业者同台竞技，展现新时代巾国家政风采。日前，记者从保信县获悉，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会与西南交通大学理想宏图理论宣讲团在保信县开展重走长征路、星火永相传校际交流实践活动。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6月22号，教育部四川省部省会商会会议在成都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信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主持会议。四川新闻网消息，根据四川省气象台预报，6月下旬主要有3次降水天气过程。23号，全省大部分地方有中雨，盆地西北部、东北部和潘西地区有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个别地方有大暴雨。24号到27号，川西高原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川西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有暴雨，盆地以多云见阴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和东北部局部地方有大到暴雨。30号前后，全省大部分地方有雷雨或阵雨。四川新闻网消息。